0: 被大灵猫耽搁了这么久，看来我要抓紧时间去找功夫大师了。嗯，呀，你怎么还在啊？
1: 那点食物可不够我大灵猫吃的，我现在的肚子还能吃下一头小猫呢。
0: 我可比你大多了。呀呀呀！哎，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哎，谢了伙计。
2: 对野外救生员来说，这只是小意外。小心！
1: 走开！那只小猫是我先找到的食物。
3: 它看着并不像食物啊。
1: 我的鼻子不会骗我的，它就是食物。
4: 老虎！
0: 这就是中国功夫。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谢谢你的帮助。
2: 不用客气，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应该做的。
0: 哎，你刚刚的拳法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能不能教我？
2: 教你？那要看你灵不灵活了。
0: 呀，我可是最灵活的。
2: 要是你能追上我，我就教你。哎，
0: 那赛跑我可不会输。
5: 这里可真美啊。
2: 我用的拳法叫做象形拳，这是根据不同动物的特长和形态创造出来的拳法。像我这种身体灵活的云豹就非常适合这套拳法。
0: 那肯定也适合我。猫咪也很灵活。
2: 那要学学看才知道啊。我来教你象形虎拳。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只老虎。
0: 哇哦，我也来。我是老虎。打到了，打到了。好像用力过头了。
2: 学武不能急躁，呱唧，你这样可一点也不帅。
5: 我的相机。
0: 是我的朋友达西西的声音。
2: 路见不平，前去帮助。哎，
0: 达西西，达西西，你好臭啊。
5: 我在这里。
2: 你好，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你没事吧？
5: 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就在刚才，一只棕灰色的动物袭击了我，它抢走了我的相机，还释放出了这超级臭气。不过我记住了它的样子，查查生物大全应该能找到它。找到了，是大灵猫袭击了我。它们在遇到敌人时会释放出超臭的气体，用来防身。
0: 又是大灵猫？
5: 你们也见过它？
0: 我刚刚被一只饥饿的大灵猫袭击，还好小五帮助了我。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让我帮你们拿回相机吧。
5: 你们闻到了吗？好像有香味儿。
0: 大西西，你的鼻子被超级臭气熏坏了。
5: 是真的有香味儿。快看，这是灵猫香，是大灵猫特有的定向本领。它们在活动时会在洞穴周围沿途留下记号，遇到危险的话就能快速找到回家的路了。
0: 呀哦，那我们跟着灵猫香就能找到大灵猫了。
5: 是的。
0: 立刻出发。呀哦，这边也有灵猫香。我前面也有。
2: 快看。
0: 糟糕，它跑进洞里了。
2: 喂，伙计，习武不能急躁，照相机也是。
5: 大灵猫非常机警和灵活，要是我们随便行动，它很有可能会再次逃脱的。
0: 那可怎么办？
5: 也许鱼饼干能派上用场，我去拿点鱼饼干。
2: 好的，我和呱唧守着洞口。
0: 分头行动。
2: 首先平静下来，不要急躁，深呼吸，
0: 呼吸。

0: 现在我们来打灵猫拳，想象一下，我们是两只大灵猫。哎呀，放松，呱唧，等待时机。
1: 等待。

0: 就是现在，灵猫扑食！哎呀，灵猫扑食，呀呜！记住了，中国功夫真是太厉害了！小五、呱唧，谢谢你们。
1: 小意思，我现在可是功夫高手。那是我抓到的猎物。
2: 我之前就想和你说，这不是猎物，是我的相机。哦。
3: 只是上面沾了点鱼饼干的味道。好像就是这个味道。
0: 我还有很多，请你吃。小五，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谢谢邀请，我对你们的辅助救援工具也非常感兴趣，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帅气。
3: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动物了。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中国功夫。我，小五，你是一位出色的野外救生员，我们正式邀请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嗯，很高兴加入你们海底小纵队。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2: 路见不平。 我们也来帮忙。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松山。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失控的甲壳虫艇。
3: 队长，天气热，来杯凉茶怎么样？
2: 哦，谢谢。啊，甜甜的，凉凉的，还有股草药的味道，真好喝。
3: 是的，我放了金银花、罗汉果等可以清热解暑的中草药。
2: 看来你对草药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3: 我还差得远呢。对了，队长，你有没有收到达西西的消息？
2: 我正准备和他连线呢。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已经来到火焰山了，这里真的太热了，气温45度，地表温度77度。
3: 我的小乖乖呀，那火焰山真的着火了吗？
5: 没有，只是太阳光照在红色的褶皱山体上，看起来就像是不断燃烧的火焰。
3: 哇，真是太美了，比中国漫游记上画的还要更美。
4: 是的，我会用相机拍下火焰山的美景，和大家一起欣赏。
2: 阿姨古丽刚才告诉我们，今天是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达西西，你驾驶时一定要小心。
5: 谢谢提醒，队长。甲壳虫艇上的空调运转正常，舰艇内非常凉爽。
2: 还有，在这么热的情况下，一定要随时观察冷却系统，以防电机过热停止工作。
5: 眼前的温度是90度，处于正常工作温度。
2: 很好，有情况随时联络。
4: 明白，队长。
6: 吭哧吭哧的，太吵了！到底是……这个大家伙是什么？
5: 啊，好热啊！不过这里很漂亮，看上去很适合拍照。
6: 哇，真是个凉爽的洞穴呢！还能看风景，哇，看上去好好吃啊！
5: 这个角度不错，可以多拍几张。甲壳虫艇是不是动了？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6: 洞穴怎么在晃？
5: 是甲壳虫艇失控了，我需要帮助。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4: 队长，不好了，甲壳虫艇自己跑走了。
7: 这不可能，我可没有在甲壳虫艇上安装自动驾驶装置。
4: 我想是有人开走了它。
2: 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去哪里找它。兔兔兔，看一下定位仪，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它。
7: 是的，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找到了。
7: 它的前进方向是火焰山下的葡萄沟。我记得竹峰最近在那里巡逻。
8: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2: 外派员竹峰，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甲壳虫艇失控了，希望你能前往火焰山帮忙拦截。
8: 交给我吧，
7: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遵命，队长。
5: 嗨，竹峰，我能搭个电车吗？
10: 当然。
5: 根据兔兔兔发来的位置，甲壳虫艇就在太阳鸟艇的东边，
10: 准确的说是东北方45度角方向。坐稳了，启动光能加速。定位显示甲壳虫艇就在这附近了。
5: 看，它在那儿。
10: 外派员竹峰呼叫巴克队长。
2: 情况如何？竹峰、达西西。
4: 队长，我们找到甲壳虫艇了。我们还发现是只小老鼠开走了它。
11: 它不是普通的小老鼠，是长耳跳鼠。
0: 长耳跳鼠生活在荒漠地区，大多喜欢夜间活动，白天则待在洞穴中。
3: 但这只调皮的小家伙却在白天活动。
8: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得尽快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2: 火焰山地形复杂，你们要注意安全。
5: 长耳跳鼠，游戏结束了，快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6: 快救救我！我不要待在这个洞穴里了。
10: 准确的说，这不是洞穴，是甲壳虫艇。
6: 不管它是什么，快让我出去！它太晃了，晃得我想吐。
5: 哦，我有种不妙的预感。稳住竹凤，保持飞行状态。
6: 没问题。
5: 甲壳虫艇要撞上火焰山了，快躲开。
6: 我不会呀。
5: 干得漂亮，托托托。
6: 加油，蜻蜓直升机，你可以的。
10: 蜻蜓直升机拉不动甲壳虫艇，
6: 加油，
10: 托托托需要帮助。明白，发射强力钩爪。

0: 让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得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1: 可长耳跳鼠太害怕了，没办法控制甲壳虫艇。
2: 我想需要有人进入甲壳虫艇内控制它。
1: 我去吧，我很擅长驾驶舰艇。
0: 你准备好了吗，大西西？
1: 是的，随时准备行动。哇哦，这可比冲浪还刺激！突突突，接下来要怎么做？
2: 拧开舱门上的螺丝就能打开它。
1: 哦，小家伙，你可给我们添了大麻烦。
3: 这个洞穴真是太可怕了，我一个也待不下去了呀。哦，
2: 大西西，你那边还好吗？
1: 没事，只是那个调皮的小家伙跑走了。我已经控制住甲壳虫艇了，可以放开钩爪了。
2: 啊，是什么声音？
0: 危机解除，真是太好了。
2: 可能不太好，天气太热了，加上刚刚的超负荷工作，蜻蜓直升机的电机现在处于过热的状态。啊，
0: 看起来的确不妙，还能平稳降落吗？
2: 糟糕，电机瘫痪了！
0: 稳住，兔兔兔，我来帮你发射强力钩爪。钩爪，钩爪，快启动呀！不好，太阳鸟艇的电机也出现了问题，无法启动强力钩爪。
2: 大西西，快闪开！我准备紧急迫降了。
1: 收到。
4: 你还好吗，兔兔兔？
2: 我很好，就是有点热。
0: 电机过热，让空调也停止工作了，我们得尽快修好它。
1: 天气炎热，喝点皮医生准备的凉茶消消暑吧。
2: 好的，谢谢你，大西西。啊，好喝，再来一杯。
1: 修理的怎么样了？
2: 蜻蜓直升机的水箱缺水，导致电机过热停止工作，需要尽快补充冷却液，让它冷却下来。
0: 太阳鸟艇也一样，不过现在没有冷却液。可以试试先加水。
1: 放心，甲壳虫艇里的水可是很足的。现在连甲壳虫艇里的水也漏光了。
3: 这都是我惹出来的麻烦吗？
5: 我应该帮忙解决它。
6: 嗨，你们好。
1: 你怎么又回来了？甲壳虫艇可不是你的洞穴。
5: 不，我可不想再进那个铁疙瘩里了。你们是缺水吗？我知道附近有个大水坑，我带你们去。
0: 太好了，我们拿上能装水的容器，一起去接水吧。
1: 太好了，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了。
3: 好舒服啊。
0: 是巴克队长。队长你好。
7: 朱凤，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0: 是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不过下次来火焰山，我们一定得带足够多的冷却液，
1: 还有多多的凉茶。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火焰山。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冰雪大救援。
3: 坐稳了，我们马上就能抵达和小五的约定地点了。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就像童话里的仙境。
3: 呱唧呼叫小五，我们到了。
5: 我也到了。
4: 真是完美的落地。
5: 抱歉，呱唧，欢迎你们来到冰雪世界。
4: 谢谢你的邀请，小五，这里太美了。
5: 不用客气，要不要来一场帅气的滑雪比赛？
3: 当然要，我可是滑雪勇士。
4: 我来给你们拍照。
5: 比赛开始，谁先滑到坡下谁就算赢。
3: 我不会输给你的。
5: 看我的飞豹腾空，
3: 看我的勇士飞跃。
4: 完美的跳跃，呱唧你太棒了。
6: 天怎么在转呢？
5: 获胜的是小五。
3: 比赛还没结束呢。
4: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是老虎的叫声。
3: 快闪开。
4: 小心。
5: 呱唧，
4: 呱唧，
7: 我们快追上去。我们好像追丢了。
4: 是的，这里没有滑行的轨迹，不过我们还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联系呱唧。呱唧请回答，呱唧请回答。呱唧没有回应，希望他没事。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7: 呱唧失踪了，章鱼手表也联系不上他。
2: 不要慌，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兔兔兔，定位呱唧的章鱼手表。
8: 好的，队长。
2: 找到了，呱唧的位置就在你们的东南方，松花江旁的树林里。
4: 小五，快上来。灯笼鱼艇滑得很快，可以很快追上呱唧。
6: 我这是滑到了哪儿啊？听起来像是怪兽的吼声。
8: 快跑啊。
6: 你们是不是遇到怪兽了？
9: 不是怪兽，是老虎。
6: 我的老天爷，这算得上我见过最大的老虎了。
10: 谢谢夸奖，小猫咪。我们东北虎可是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我们个头大，爪子大，就连胃口也很大。小猫咪，别影响我追训路。
6: 快跑！没想到你个头这么大，速度还能这么快。哇，
10: 我们东北虎不仅是百兽之王，也是速度之王。
3: 你的确很帅，但要比速度，我呱唧可是不会认输的。
4: 不行，东北虎很擅长雪地里奔跑，我们会被追上的。
3: 别担心，有呱唧勇士在，我立刻向伙伴求助。

0: 章鱼手表不见了。
1: 放心，我来引开那只大老虎。
2: 小心点，勇士。
1: 大老虎，来场滑雪比赛吧。
3: 哈哈哈哈，这种勇士之间的比拼，百兽之王图鲁喜欢。哦，
0: 找到呱唧
4: 的章鱼手表了。
2: 呱唧怎么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4: 这是老虎的脚印，呱唧一定是遇上麻烦了。
2: 糟了，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东北虎的脚印，冬季食物短缺，饥饿的东北虎是非常危险的。
4: 我们得尽快找到呱唧。
1: 勇士加速。
3: 前面可没有路了。
1: 勇士可不会随便放弃。勇士飞跃，哟，成功了，这下甩掉大老虎了。
3: 百兽之王图鲁绝不会输。
0: 你怎么能跳那么远啊？
3: 我们百兽之王也是跳跃之王，一跳十几米不在话下。哎呦，哎呦，
0: 你的前肢受伤了。
3: 这点小伤不影响，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小猫咪。
0: 看来冰面和你一样受伤了，我来帮你。
3: 百兽之王图鲁才不需要小猫咪的帮助。我的脚，
0: 冰面太滑了，还是我来帮你一把吧。
3: 不需要，你赶紧走开吧，小猫咪。图鲁是百兽之王，图鲁能做到，能做到。我就说我能做到。
0: 冰面开裂了，图鲁，快停下！停下，图鲁，乖乖趴着，不要乱动。
3: 好好好，可我不动，要怎么上啊？
0: 我们需要帮助，可我的章鱼手表却不见了。
4: 你是说这个吗？
0: 小虎，大西西，你们来的真及时。
2: 这是一只成年的东北虎，你头上的王子花纹可真漂亮。
3: 你可以叫我百兽之王图鲁。
0: 图鲁的脚受伤了，没办法离开冰面，需要我们的帮助。
3: 百兽之王不需要。好吧，我确实需要帮助。
4: 冰面非常脆弱，随时都可能破碎。大西西，灯笼鱼艇上有救援绳索吗？
2: 当然有。
0: 太好了，只要拉着绳索，图鲁就能安全地返回岸上。
2: 距离太远了，看来需要有人将救援绳索绑到东北虎的身上。
4: 交给我吧。
0: 小虎，你在做什么？现在可不是跳舞的时候。
2: 这不是跳舞，是冰面探测技术，用木棍均匀用力敲击冰面，再通过敲击的声音和冰层的变化来判断冰面是否结实。
0: 哦，真厉害，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冰面被击穿了，
3: 冰碎了，我要掉下去了。
4: 保持冷静，图鲁，别忘了你可是百兽之王啊。
3: 对，我是百兽之王，我不怕。
4: 相信我，我一定会将你安全地带到岸上的。
2: 太好了，小五做到了。
0: 做得很棒，就比我差上那么一点点。
3: 哦，终于要得救了。
0: 小五，快，冰层裂开了。
4: 别管我，先把图鲁拉上岸。
2: 交给我吧。
0: 啊！

0: 小五，这里！
1: 看我的，飞爆腾空！落！谢了，呱唧。嘿
0: 嘿，不客气了，伙计。你今天这招飞爆腾空比往常的都要帅。
1: 我的每一招都很帅。
2: 完好如初哦，
3: 我感觉好多了。百兽之王图鲁，感谢你们。
0: 不客气。看我们还为百兽之王准备了什么？
3: 哦，好香的味道，好美味，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东北虎，
6: 是的，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跟我唱反调？
6: 我知道大少爷抗日心切，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支持常绿林抗日没有问题，可咱们要把这么多钱

0: 咱们热河境内大大小小几十支抗日义勇军，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跟他们联络呀。
1: 那我再考虑考虑，这些捐来的钱绝对不能给常绿林。

0: 这不是从贺岭逃出来的吧？
1: 你一个卫生员跑前面来干什么？退后边去！
0: 我来这里都三天了，还一枪都没开过呢。
1: 这没你的枪。
0: 那你给我抢一支不就有了？
1: 那也得给我抢来再说。退后。

0: 会说中国话，留着有用。别开枪！先把他押起来。
1: 我踹死他！我。
0: 你个卫生员不去救伤员，拿枪干什么？等等，先给他验验伤。
1: 日本鬼子，我才不管呢！
0: 服从命令。
1: 帮我拿着。
2: 哦。

0: 带走。起来。
1: 装什么装？快走。
2: 多谢兄弟们，你们是义勇军吧？
3: 好，贺林打得怎么样？
2: 一个旅几千人，就剩我们这十几个了。
3: 我们料到关东军要对热河动手，没想到这么快。
4: 我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的时候枪炮声还在耳边震耳欲聋的响，亲人们还在撕心裂肺的喊，爸爸妈妈爷爷小浩赵华所有的亲人们，我再也见不到他们。我的世界里就剩下两个字。

0: 说吧。
1: 哎，你说，你说。
0: 哎，那个，徐一航，这是我三叔。哎，你妹妹把你许配给我三叔了。
1: 对对对。
2: 他们救了你。
1: 对对对对对，你就是我的陶玉芳啊。
2: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贼啊。
1: 那这什么贼呀？我们是胡子。
0: 那个徐航，我爹查过黄历了，三天以后啊就是黄道吉日，你就跟我三叔拜堂成亲啊。
1: 三天他下得了床吗？
0: 你傻呀，等他下得了床还不就跑了？再说了，还没过门呢，你心疼什么媳妇儿啊？没出息。
1: 什么叫没出息啊？好男人都这样。再说了，黄道吉日也不止这一个呀。
0: 黄道吉日是我爹定的，你要改你跟我爹说去。
1: 咱去说去，走，说去。
2: 姐，姐，姐，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他们可以救你。

0: なぜ中国軍がいないんでしょうか。
1: もしかしたらどこかに隠れて監視し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ん。
0: まさか奴ら我々を町に誘い込み、そこで袋叩きに。
1: バカ野郎、そういう時は奇襲攻撃と言うべきだ。
2: 哥，到底打起来没有啊？怎么枪声这么稀呀？
3: 那就是还没打起来呗。哥，你快尝尝我煮咖啡的手艺进步了没有？
4: 嗯。
0: 一个小傻，我跟你讲，你莫。
1: そうか。行くぞ！行くぞ！
5: 热河省主席常玉林丢下了承德和他的百姓，带着几万大军逃跑了。关东军仅用了一支128人的侦察队，轻松占领了承德。热河省会就这样沦入了日本人之手，简单的如同小时候过家家一样。
6: 荣少，荣少，荣少，日本人进城了！日本人进城了！
2: 不可能，还没听见打呢。
6: 是啊，我也没听见打，可日本人就进来了。
7: 你让开！哎哎。

0: 于副会长，您不能进来！
1: 于副会长，你别拦着我！不能进来啊！哎，于副会长，有话好好说。
2: 大少爷，刚刚得到消息，张绿林跑了。
1: 幸亏没把这笔捐款给张绿林。怎么样啊？我没说错吧？ 数万人呐，一夜之间跑了个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啊！

0: 家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1: 日本人都来了，你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怎么办呀？
0: 大家冷静好吧，冷静冷静。

0: 承德各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大日本皇军？
1: 将军，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荣氏放话了。他说，谁敢出来迎接大日本皇军，荣家就灭他满门。
0: 谁是荣氏？
1: 荣氏是承德商会会长，首屈一指的热河大亨，在承德势力很大，连省主席常绿林都得让他三分啊。

0: 朱穆将军，长春急电，热河大亨荣石对关东军稳定承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将军能对此人善加利用，若不能收服，则务必将荣家在热河各地的党羽进行彻底清剿。
1: 哥，怎么办呀？
2: 不出来我们就不走了。你走了，
3: 荣少，日本人来了，怎么办呢？
2: 出来！
4: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装甲车，装甲车，装甲车！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吧。要这种事，
1: 素锦，让大家进来躲躲吧。
2: 兵营警车都来了，
3: 可是没了，总不能再让人让我们进去吧？
0: 大少爷，日本人来了，是不是让大伙进来躲一躲？嗯，
1: 怎么样？
0: 来，快！
1: 哎，
0: 漂亮，快进去，进去。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打吧！荣少，不能打呀！荣少，这里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呢，快想想办法吧！荣少，荣少，我们本来是到你这儿避难来的，谁知道，哎，撞炮口上了。
1: 对不起，是我连累大家了。
0: 让弟兄们撤回来，撤！
2: 荣石啊，投降吧，挂块白布，他们懂的。
3: 大少爷，他们好像不是真心要打。
1: 我对不起大家了，我是实在没想到，堂堂一个热河省的主席，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竟能带着几万人一夜之间逃了个干干净净。常绿林，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承德历史上最不要脸的罪人。
2: 哎呀！
4: 开门！
5: 家里没人，家里没人。
4: 你不是人吗？开门！
5: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4: 你才不是人呢！开门！快开门！
5: 喂，
6: 对我们拜访的人要有礼貌。
4: 嗨，荣会长，关东军第八师团旅团长竹木纯一少将前来拜访荣会长。
2: 哥，他们要干什么呀？
1: 来请你哥当汉奸。
4: 荣会长，

0: 这么多人的性命可都攥在你一个人手里，哎，你让那些人出来看看，啊，这院里什么阵势啊？是想让这座豪宅继续辉煌，还是变成一片废墟啊？可都看您的了。要辉煌，要辉煌啊！
1: 大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0: 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第一，打死不当亡国奴。我荣石还有一条命，几百个兄弟，大不了跟他们血战到底。第二，开门做狗。
1: 打死不当亡国奴。

0: こんにちは。
1: 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0: 上品。

0: 荣大少爷，竹木将军进入承德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荣公馆。可见竹木将军对你的尊重啊！
1: 把庄稼车开到我家里来拜访。

0: 荣会长，你们的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的人再多再强大都没有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们的首脑不行。918的时候，东北军拥兵200,000，而我关东军不过区区20,000余人，但是顺利地拿下了北大营。外边的这些装甲车、军车，都是我军在北大营的缴获品。
1: 现在不同了，蒋介石已经开始下令抵抗。
0: 918之后，东北军200,000大军退守锦州，兵力强于我数倍，国民政府也下令抵抗，但我军仍旧一枪未发，只吆喝了一声，吓得东北军200,000人夺路而逃，拱手把锦州送与我关东军。
1: 是有这事儿。
0: 报纸上有文人戏言，说东北军就算一人撒一泡尿，也能淹死关东军。结果呢？东北军都憋着不尿，逃进关内尿了。
1: 这事儿也有。
0: 现在蒋介石调集数路大军，号称40万，立誓保卫热河，结果我军只用128人轻取你们热河省会承德。
1: 你怎么不提一提19路军呢？
0: 19路军的确是一支铁血之师，给我海军陆战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现在他们去哪了？被蒋介石调去剿共了。现在还有哪支军队能够抵抗我大日本皇军？
2: 荣会长，眼下的时局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不用你，但我们希望用你，换句话说，只有我们才能救你。
1: 救我？
2: 哼，我们不用你，你身后的这些商人们会放过你吗？
0: 我知道他们当然奈何不了你，热河人都知道，南有杜月笙、黄金荣雄踞上海滩，北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独霸天津卫，而热河呢，则是你荣大少爷的天下。
1: 你太抬举我了，荣某岂敢跟杜月笙、袁公子相提并论？
0: 是荣会长过谦了。
3: 你别在这儿唧唧歪歪了，我哥不会当汉奸的。

0: 从现在开始，我每数十个数，就杀一个人，一直杀到你投降为止。你身后这些商人的家属可全在我们手里。带进来。
1: 是。
0: 宜轩，宜轩，宜轩姐，宜轩，宜轩小姐很漂亮。我听说，她是你的未婚妻。荣会长就一点也不爱她。十。 九，
1: 哥，
0: 八，七，六，五，四，三，
1: 龙少。

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投降吗？荣会长是个爱面子的人，不喜欢汉奸这个称呼。你的情报工作的确做得很到位，连我的面子都做到了。我要在观念上纠正荣会长一下，现在热河省属于满洲国了，荣会长是满洲国的人。 不是汉奸，汉奸也好，奸商也罢，舌头长在别人嘴里，他们说什么对我不重要。我不愿意投降。

就是不想像他那样。请荣会长说的明白点。人为什么活着？挣那么多钱，当那么大官，为了什么？像你，拼命的想在战争中证明自己，为了什么？为什么？ 为了尊严，为了能让别人高看你一眼，说的有道理。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

0: 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零九

0: 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鼎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

0: 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0: 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像这类货色，投降了命是保住了，可是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可以随意使唤。如果是当这种臭不要脸的汉奸，我宁可死。我弟弟妹妹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死。
6: 荣会长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5: 我只要一样东西。
6: 什么？

但是谁要欠了我们的命，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回来。

荣会长，你是中国人里面作为朋友来我热河关东军司令部里参观的第一个人，容某不胜感激。我在中国生活20年了，还是第一次来到避暑山庄。这里是清代皇帝的养生之处，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我竹木纯一能够成为这里的主人，实乃三生有幸。

0: 汉奸！汉奸！站住！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1: 文君，回来！
2: 大少爷，
1: 他们刚才骂咱们什么？
2: 他们
1: 说，
2: 说咱们是汉奸。大少爷，您别生气，我一会儿多带几个弟兄去收拾他们。
1: 不用了，人家既然舍得把家里的鸡蛋都拿出来砸咱们，说明咱们在承德人眼里。
2: 大少爷，以后咱们出门还是
1: 擦干净吧。
2: 是。

0: 大少爷，刚才有人用石头把玻璃打碎了，好像是群学生。
1: 赶快修好吧。

0: 诸位，即日起我要亲赴长城作战，望月大佐，承德就交给你了。
1: 嘿，承德是长城作战的大名，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定不能乱。嘿，望月无雪，一定不辜负将军的期望。
0: 知道怎么稳住承德吗？
1: 请将军明示。
0: 稳住了荣石，就稳住了承德。
2: 荣石就真的这么重要？我们的情报部门把荣石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此人对整个承德乃至热河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也正因为如此，热河省主席常绿林才会让他三分。荣石现在还有些反日情绪，绝不能把他逼成公开的抗日分子。
3: 荣家势力遍及热河各地，万一他起来抗日，那可比几支义勇军要难对付得多。嗨，继续围剿热河境内的抗日分子。嗨，诸位记住，稳住了荣石，就稳住了承德。嗨，关东军仅用10天时间攻陷了热河全境，张学良在全国一片声讨中。 引咎辞职，通电下野。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热河省主席常绿林。关东军继续挥师逼近长城。蒋介石急调宋哲元、傅作义等7路大军，在长城沿线展开了长城抗战。竹木纯一奉命前往长城作战，同时命令承德驻军肃清热河境内的抗日义勇军。
4: 说，义勇军藏在哪里？
5: 我真不知道谁是义勇军。野兽！我不知道。
4: 女奴，待て。好。女奴，殺してしまってはあまりにもったいない。だろう。あの女ともあっちの方でも使えるだろう。好。
6: 把这些女人都带到那边去！快！快！快！快！把太太带到那边去！
5: 别动我的孩子！她才7岁啊！她才7岁啊！放开她！救命啊！救命啊！
4: 那个女人想跟你们染了？
5: 没事，太君。
6: 我知道。
4: 动手！
5: 过来！你知道什么？都说出来。黄东三十里有个白云洞，那里有义勇军。
4: 白云洞，谢谢。放了他。啊？
7: 放了他，白云洞，换上吧，到日子了。来吧，10天前就该把这个喜事办了。
8: 我不是看你下不了床吗？不过，今天这个黄道吉日，咱不能错过了啊！对，那是我三叔的好心。
7: 哎，
8: 咱得讲道理，不是？哎，二哈，你可是答应了的。
9: 我没答应。
8: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咱不能不讲道理吧？
1: 对，就是这句话，是你爹自己说的，跟你们讲什么道理？
0: 我告诉你们，我们都打听清楚了，灭你们徐家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长城跟国军打仗呢。
2: 你们要是跟我们结婚，我们帮你们报仇，打日本鬼子。
0: 就是，你赶紧麻利都换上吧，要不然我爹可就要发火了。
2: 我可告诉你啊，他爹要是发起火来，可吓人的。
0: 换上吧，快换。

0: 今儿个就两条路，一，我一枪毙了你们；二，换衣裳，拜堂，成亲。看见那根蜡烛没有？他要是燃尽了，你们还不答应，我就一枪崩了你们。嘿，我还以为走火了呢。
1: 和尚まで撃つとはな。中国の和尚を魔性と呼ぶのか。
2: 报！大当家的，不好了，外面来了一队鬼子，把宝华寺的老和尚给打死了。
0: 和尚他都敢杀，不怕遭报应啊？
3: 弟兄们，好家伙，给我媳妇报仇！
4: 走，走，走，
0: 赶紧吧，其他人跟我来。
5: 走，
6: 放开我！
0: 等会儿，问问他们想干什么，不能不讲理啊！
7: 大哥，大哥，太不讲理了！
3: 弟兄们，跟这么不讲理的狗日的拼啊！
6: 放开我们！
8: 大当家的让我看着你们，
6: 还没能打上来呢，再不放开我们，你们全都得死！
8: 那也不放。
6: 二号，他们摁不住你。
8: 呀！呀！呀！呀！呀！

0: 爹，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就这样了？爹，爹，你醒醒！
1: 大哥呀，我们俩的喜事儿还没办完，您就走了。 大哥呀，你显得黄到极致，不够黄啊！
2: 姐，伤口崩开了。

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恢复，但是我等不了了。我每天都从梦中惊醒，醒来之后就是无止境的眼泪。我活着就剩下这一

0: 大航，哎，给你看，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从鲁国的客商那儿抢过来的。哎，这都是好东西，我爹平时都舍不得让我们拿出来。
1: 这个，看看这个，
0: 不错吧？大航，你看这皮子多好，这都是银的。哎，你穿上试试呗。哎。

0: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不回来了。那我不让你走。哎，二哈，你姐她不回来了，你可得回来。
1: 我本来就没答应。
2: 你怎么不讲理呢？我爹他刚死，这是个噩耗。你要是不回来了，那不是第二个噩耗了吗？
0: 哎呀妈呀！这总比亲爹死了还让人难受。这个，
2: 别！哎，要不这样，哎，你儿先走，等我们办完丧事以后，去承德找你们啊。
0: 还是别去了。嗯，料理完丧事，你们也离开这儿吧。日本人一定会再来的。
2: 那怕什么呀？这山那么大，洞那么多，我们随便一藏，他们就找不着。
0: 随你们便吧。二豪，走。

0: 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你爹没死
1: 啊。
0: 我呀，才是你的亲爹。
2: 什么意思啊？
3: 借给你应应急，家产都没了，手下还有成百上千号人要吃饭呢。
2: 真是雪中送炭。其实这兵荒马乱的，我可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你。
3: 不急，我也不缺这点。再说啊，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来啊，也是受父母之托，来问问你的意思。你和怡轩的事儿，
2: 一伟啊，既然我们是好兄弟，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我和怡轩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了？荣少，咱们可是从小玩到大的。你们俩也算是青梅竹马了，怡轩可从小对你就……
2: 麻烦就出在这儿，太少了。我一直拿怡轩当妹妹，就像容易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把她往那方面想，你明白吗？

0: 荣石，你不能这样啊！荣叔、荣婶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说好了，现在外边都知道宜轩是你的未婚妻，哎，你要是悔婚了，哎，你让我们鲁家和宜轩还怎么做人呢？
1: 一伟啊，
2: 这事儿当初你们怎么都跟我不商量商量就定了呢？
0: 你在外边当兵打仗的，我想跟你商量，我上哪找你去啊？
2: 荣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没有，真没有，那就好。不过啊，你也该想想了，你都30了，再不成家，人家会笑话你的。你也30了，你为什么不成家？我不是等他呢吗？等谁呀？
3: 容易，嗯，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哥很喜欢你啊？我知道啊，他从小就喜欢我。那你喜不喜欢他呀？他对我这么好，我干嘛不喜欢他？那你愿不愿意嫁给他？他是因为这个喜欢上我的呀？啊，我以为你哥对我好，是把我当妹妹，没想到他是憋着坏呢。
4: 他怎么憋着坏呢？他可等你10多年了，10多年，我那么小他就打我的主意，你还说他不是憋着坏啊？
3: 所以他才没说呀，他在等你长大，我长大了也不是他的。

0: 姐，你的伤口是不是又扯开了？拿点枪，拿点枪，拿点枪啊！啊，有枪手，
1: 肯定是日本人又杀人了。距离我们家被灭门仅过去了半个月，每次蜡弓，身上的多处伤口就跟着被撕裂，但那种痛和失去亲人相比。
0: 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来。
2: 徐一航是徐一航的射箭手，一定是徐一航，他进城了。
0: 他那天中了七八枪，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会不会是他那个妹妹啊？
3: 哥，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0: 啊，不行！我告诉你们啊，每天晚上都是宵禁时间，谁也不许出门，听见没有？回去睡觉。

0: 这个留给你了。我多希望二航能在这个时候帮我，但小时候那件事，
1: 哼，
0: 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0: 真的杀不了人。
1: 快快去晚上徐寒去跑了。

0: 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崩开了？啊，疼不疼？疼，说明我还活着。爸爸妈妈、爷爷小航、赵华，他们都已经不知道疼了。
1: 你知道爸爸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你还记得爸爸？爸爸说：“好好活着，你自己好好活着吧。”
0: 还说了什么？爸爸说：“你最会逃了，你一定能带着你姐姐逃出去。”你走吧，姐。
1: 我们一起走吧。我来承德，就没打算活着走出去。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6班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

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
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

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

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

0: 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为何不予放行？
8: 这所有的穿家呀，都想抢到先行，不但会拥塞河道，甚至船毁人亡。
9: 大胆！

0: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2: 希望不会熄灭。
3: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4: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5: 北上渡江。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哎，这个我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6: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是一个人，应该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别杀错了人。走了，
1: 你走还是不走？ 我杀了他们12个人，日本人很快就会回来。你在这躲好了。

0: 停下！不对呀，他怎么能放走一个日本人呢？
1: 可能是那个日本兵他自己想办法逃走的吧。嗯，
0: 万一不是呢？
1: 那咱们慢点走，最好让日本人先到。
0: 听口令，起步，走。

0: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些天，这个恶魔的面孔反反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我妈妈就死在他的枪口下。仇恨掩盖了我被撕裂的伤口。我对自己发誓，今晚绝不能让他走掉。
1: まだここにいたか。
2: まだ中にいます。

0: 気をつけろ。どうだいたか。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バカモン、もう一度行ってこい。
1: やっぱりいません。
0: みんな行け。

0: 妈，女儿给你报仇了，这只是个开始，那些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我就守在这里，等着他们一个一个来送死。做了，就一定要偿还。
1: 姐，仇也报了，咱们走吧。我们家里死了256口人，你要杀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消停了。 你们两个去看看，快去！

0: 姐，什么人？别误会，我只是想来给你们送点药。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但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没法跟他们对抗。
1: 再靠近我就放箭了。

0: 这些药一般的渠道搞不到，对你很有用。其实我们以前见过，你忘了吗？
1: 我真的不记得他了，当时我几近崩溃，脑子里只有那几个。

0: 怎么还不回来？是啊，袁世良啊，要不你去看看？我，哎，大哥，再喝点，喝。
1: 都死了！姐，他们好像是老百姓。
2: 休息时间还没有过，哪个老百姓敢上街？你看，那万一要是呢？
0: 啊！救命啊！
3: 哎呀！救命！救命！吓死我了！怎么了？快说！医生，都死了！
1: 听脚步声，至少有好几百人。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知道你想报仇，可是不留着命怎么报仇啊？他们已经分散开了，至少有三四百人。 姐，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敌人分七路朝我们包抄，每一路都不下五十人。
4: 有没有大头？
1: 多大的头算大头啊？姐，我们的箭不够，再不走，以后没机会报仇了。
4: 找条路吧。

0: 枪声怎么在那边？
1: 这说不定是声东击西吧。
0: 按原定计划出发。
2: 你换个角度，你
0: 走。

0: 别动！尽管十分需要，但我仍不敢接受这个陌生人的帮助。欠下的债太多了，
1: 忍住！
0: 我已经背不动了，我再不能承受有人因我而死。我甚至不愿意去求助表哥。尽管他的父母也死在我的婚礼上，但是没有表哥，我在承德寸步难行。
1: 这药非常管用，对他的伤口有好处。
0: 用不着。

0: 你们跟我走，这儿我收。
1: 我们也收。别跟着我们。
0: 好吧，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我。你们可以在荣誉咖啡馆门外的电线杆子上留一个箭头的图案，我就会来找你们。
2: 你能找到我们？
0: 我能。

表哥把仇人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来了。他们一直是我的噩梦，接下来我要成为他们的噩梦。我要让那些恶魔的灵魂在我的冥底生中。

0: 我们都在上面。
1: 君臣搜捕。

0: 谁呀、啊？
1: 表哥。
0: 哟，这伤了。
1: 我姐的伤口崩开了，必须要立即处理一下。
0: 得赶快包扎一下。嗯。老总，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2: 搜查、啊。
0: 去！哎呀，哎，老总，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3: 去干什么？
0: 哎，什么的？哎呀，哎呀，老总啊，老总，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哎？老总，这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2: 你们都给我仔细点搜。
4: 是。
0: 哎呦，家里就这几个好碗了。还被你们打碎了！这是……哎，老总当心！
2: 你们快点上那边看看。

0: 走好啊，老总。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0: 肯定是哪儿误会了。慢走。慢走啊，老总。
2: 他在里面。
3: 我去看看。
2: 别看了。让他看见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0: 哥，起这么早啊？你们一不让我们出去，你出去干什么去了？
1: 一宿没睡吧，赶紧上楼睡觉去。
2: 哥，你别打岔，我问你，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见到他们了？
0: 见着谁了？我告诉你们啊，外边在全城搜捕徐家姐妹，你们别什么都打听。
3: 大少爷，门口有一群日本兵要进来搜查，怎么办？走。荣大少爷，又见面了。兄弟是奉命搜查，
4: 拿竹木纯一的手谕来让你搜。
3: 荣大少爷，您这不是为难兄弟吗？竹木将军在长城作战呢。
0: 那就怪不得我了。
4: 我们是奉命搜查。
0: 你新来的呀？不知道这儿不让搜啊？为什么？来，认识这三个字吗？
4: 认识。
0: 念什么？
4: 荣公馆。
0: 明白了吗？
4: 不明白。
0: 现在明白了吗？不明白。机枪拿来，你们都听好，不管是谁，不经允许敢迈进荣家半步，乱枪打死。
5: 我建议还是先回避暑山庄报告一下吧。いいだろう。うん。おい、望月大佐に伝えろ。はい。さっさと歩け。早くしろ。早く。こいつらは、しかし前と考えあるのかい。おそらく関係ないでしょう。部下に行かせたら、当たり構わず捉え、重要な人物は一人も。大佐殿。 奴ら解放しますか？
6: 解放？もったいない。

0: 呢，用他们训练军犬。
1: 望月大佐殿、ロンゴン軍は捜査を拒否、しかも五条殿に手を挙げました。
0: ロンゴン軍、将軍はロンゴン軍に手を出すなとおっしゃってるんだ。
2: 大佐殿、我々にも限界があります。もし奴の凶暴さをこれ以上許せば、我が関東軍は聖徳に立脚しづらくなります。
3: 疼吧，忍着点儿。
4: 皮肉伤，几天就长好了。
3: 那也得注意休息才能好啊。
4: 表哥，再帮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吧。
3: 你也算是为我父母报仇。我不能把你们推出去，
4: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为我们受牵连了。
3: 可你现在伤还没好，哪儿都不能去。
5: 对了，那个人说凭借剑的记号就能找到我们，他真的能够这样找到我们吗？
3: 那个人可能是荣家的人。
5: 荣家，承德商会会长荣石家吗？
3: 就是他们。
5: 我们家被灭，被我姐姐结婚的那天也请了荣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
3: 荣石这个人一正一邪，虽然黑白通吃，但也做过不少好事，舅舅和他有来往，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5: 荣家的势力真的有那么大吗？
3: 是啊，在承德，就算走丢了一只耗子，荣家都能找回来。所以，日本人才那么看重荣少，逼他做了汉奸。
4: 他做了汉奸？
3: 承德最大的汉奸，荣氏这个人，一直是有一半人骂他，一半的人喜欢他。以前，他仗着跟常绿林的关系，救了不少人。
5: 听上去，这个人倒是不坏。
4: 得知他当了汉奸的消息，我反倒轻松了下来。我一听到日本或者汉奸两个字，神经立刻就会紧绷一下，变成了条件反射，手不自觉的就想去抽筋。每个人当汉奸都有他的理由，当了汉奸就是表明了态度，就是敌人。我不会因为他帮过我，不会因为他和爸爸有交情就对他手软。那些把日本人领进鹤岭的汉奸跟爸爸也有交情，

0: 你们是良民呐，你们想干什么呀？你这是，哎呀，你们干什么呀？啊，走！赵叔，快！赵叔，赵叔，你没事吧？
1: 哥，血！
0: 宜轩，快去屋里拿云南白药，快呀！赵叔。

0: 誰もいません。
1: 我告诉你们，他是荣氏的未婚妻。
2: 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能这样啊！
1: 逸轩，
2: 老总，
3: 兄弟，你帮帮忙，咱们都是中国人啊，帮帮忙，我一定报答你们。
4: 哎呀，你不要活命了，
5: 这是干什么？
3: 我妹妹跟荣氏定亲了，荣氏知道吧？商会会长，你们得罪不起的。
4: 不行，
3: 逸轩。逸轩，
2: 求求你们了！
3: 赵叔，快去找荣少。
2: 好，
3: 逸轩。

打死他！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

0: 殊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

0: 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头痛有合剂，
7: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封之选，创富陪伴。

0: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活着，就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你敢？我是大日本皇军。

0: 真傻呀！
1: 荣石，你杀的可是关东军小队长，你
2: 回去告诉望月无雪，爷在这儿等他，让他滚。

0: 荣石，站起来！你是什么东西啊？见你要站起来。
1: 荣石，我在跟你说话。
0: 那个什么叫望月无雪的家伙呢？不要忘了，你是投降的人，是皇军给了你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0: 大少爷，小杰，兄弟留在这儿，只要有人敢进院，乱枪打死。
1: 是，大少爷。
2: 荣石，我要挑战你！
3: 都给我听着，以后只要有人敢欺负程德仁，不管他是哪儿的兵，就一个字儿打！
4: 是。
3: 混蛋！明知道是荣石的未婚妻，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
4: 大佐，我们实在是不敢呐！
2: 不敢。

0: 起来，起来！大佐，我们的士兵的确犯了错，可荣石也太嚣张了吧？
1: 他为什么敢于嚣张？是因为你手下的兵强奸的是他未婚妻。竹木将军吩咐过，稳住荣氏才能稳住承德，所以竹木将军才给了他这么高的礼遇。
0: 大佐，他毕竟杀了我们的人，如果这样还不严惩，那我们关东军的威望何在？
1: 如果将军知道了这件事，你觉得倒霉的是荣石还是我们？继续搜查徐一航，你去，记住千万不要和荣家发生正面冲突。
0: 嘿。

0: 小五，大少爷，
1: 去，给我买两只王八来。大少爷您，去。
2: 话说到这儿，报仇的事还是等养好伤再说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不急这一时啊。我停不下来。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他们在我耳边呼喊。256口全都是为我来的，表哥。如果不是为了我， 姑父姑妈也不会。
1: 小妹，这不怪你。啊，对了，锦川知道了吗？

锦川，姐姐听见你奏的曲子了，鞭炮声一响起来的时候，姐姐就听见了。爸爸妈妈、爷爷、二行、小行和赵华都听见了，好听。锦川，家里一切都好，就是有一件事，爸爸的身体不如从前了，每天都盼着能抱上孙子，就算为了爸爸的身体早点结婚好吗？也许爸爸一高兴身体就好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抓起来！

0: 说，我们真的不认识贺岭的徐家那几张弓是承德的几个商人让打的，他们平时喜欢打猎。你不说文明，喂，哎，哦。
1: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说，那三张弓，有一张是酒楼老板李阳定的，还有一张是道具厂的沈华放定的，还有一张是军标厂。哥，钢铁，
2: 哥，钢铁。
3: 知道徐一涵的下落，不说出来，他就是你们的下场。日本人还在四处搜查，兵痞借着搜索的名义，到处抢劫、强奸、杀人。 就连荣氏的未婚妻都差点被小鬼子强奸了。南城铁匠铺那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家里人给人家定做了几张弓箭，肚子就被小鬼子活活的划开了，肠子流了一地呀！哼！
4: 姐，
3: 你干什么去？
4: 我要让他们停下来。
3: 你怎么能让他们停下来？
4: 我有我的办法。
3: 现在大白天的，你不能出去，白天比晚上安全。
4: 小妹，听哥的，这事儿急不来的，咱们慢慢商量啊。我晚出去一分钟，可能就会有人为我而死。姐，你伤口刚好，再一拉弓，伤口又要崩开了。 不疼了？他给你上的是什么药啊？好的这么快？

大佐，已经有5波兄弟被他们射杀了。他们就算发现了徐一航，也根本没有机会回来报告。

0: 撤销搜查令。
1: 嘿，
0: 竹木将军、泽藤大佐、田中大佐、张一平、吕良彪都在长城前线，小野已经死了，剩下我们四个全在上面。你们觉得他会对谁先动手？
2: 我这有一张徐家的全家福照片，或许会有帮助。

0: 怡轩，怡轩，来人呐！一个姑娘家遇到这样的事儿，再说了，怡轩是个多爱面子的姑娘啊。
1: 看我怎么收拾这帮日本鬼子狗汉奸！
2: 荣少，
0: 大少爷，现在荣家人做什么都不过分。
3: 弟兄们，跟我走！
0: 你跟着他。
2: 是。
0: 荣少，荣少，荣少，只有你能给他活下去的勇气，只有你才能保护他。
2: 让我跟他谈谈。逸轩，如果你就这么死了，你惩罚的不是日本人，他们一点都不会为你难过，你惩罚的是鲁叔鲁婶，他们把你和一伟的性命看得比自己都重，你明白吗？

0: 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你走吧，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安慰。不，不是一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先不说这事儿了，行吗？
1: 我真傻，为什么要问这个？谁会不在乎这个？你走吧，我的死活都跟你没关系了。
0: 逸轩，你误会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误会？好，那你回答我，你到底嫌不嫌弃我？你只要回答会还是不会，别的废话不要。
0: 不会，可是逸轩，你要知道，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谁都不安全。如果你就这么死了，就太没有价值了。就算死，也要在反抗当中死，绝不能把自己窝囊死。你明白吗？这么说，你也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反抗吗？
1: 我一个弱女子，拿什么反抗啊？
0: 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首先要学会反抗的本事。
1: 你能教我吗？
0: 当然，荣树、荣毅他们都能教你。

0: 认识吗？哦，不认识，不认识。排长，嗯，找个机会带着弟兄们一起跑吧。现在不一样了，大小姐回来了。排长，咱虽没上黑名单，但我估计大小姐杀起咱们来，一点也不会手软。
1: 是啊，排长，
2: 常务。
3: 如果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像狗一样的活着；第二，要像个爷们儿一样，你就得死。你选哪一条？
4: 哎，兄弟，哎，你说，这日本人呢，跟咱不一样，一是一，二是二，他叫什么？
5: 哎，这真好看啊！
3: 姑娘，随便看看吧。哎，我说，
6: 老板，这个怎么卖啊？哎呀，你要是多买点，然后给你便宜点啊。哎，最近手头有点紧。哎，嗯，你看你姑娘怎么样？
5: 姑娘，
6: 不错呀，不错。哎，走。哎哎，这后边这俩怎么办？
3: 都挺好的。
6: 你死心眼儿啊，咱把这姑娘给抓起来，先送给那俩日本人。嗯，他们玩完了给咱们，
3: 既舒服了又拍了马屁，
6: 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爷。
4: 上你呢！啊，快点！认识吗？嗯，一看你就不是好人，
6: 长得就像个通缉的抗日分子。抓起来！哎，
4: 我不是，抓住了啊！
6: 赶紧，你看，你看这个花姑娘，
4: 你放开！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
6: 救命！衣服！救命！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别动！别动！别开枪！别开枪！都是自己人，自己人。这位是荣家二少爷。

0: 自己人啊，拿来！哎，我让你躲！躲！谢谢二少爷。没事，哎，等一下，你以后啊，每天到我们家来一趟。告诉我有没有人找你麻烦。要是哪天不来了，哎，我就宰了这几个臭不要脸的狗汉奸和狗日本鬼子。哎，不是，
1: 谢谢二少爷，谢谢二少爷。
0: 行了，走吧。
2: 你这也太……对，他要是哪天没时间过来，那怎么办？
3: 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0: 不是我，你们这帮臭不要脸的狗汉奸，手里都拿着张照片，给我看看，
2: 给不给？
3: 这照片不能外传，
0: 不能外传是吗？
4: 这样看来，徐一航倒真不是蛮干，他替大少爷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5: 你认为他是为了承德的老百姓？
4: 大少爷要做好准备，日本人很可能会来求助大少爷。那依你看？
5: 荣杰以后该何去何从呢？这个问题有点大，可是我记得，大少爷刚刚退伍回承德的时候，曾经雄心勃勃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是没想到，热河已经让常绿林搞得一团糟。为了生存，才不得已把荣氏财团 转变成帮会性质，但是大少爷心里一直没有放弃过实业救国的梦想。
4: 扯远了，我是说现在。
5: 我认为，从日本人打进承德的那一天起，在大少爷心里，荣家的兴衰早已没那么重要了，是吧？
0: 大少爷，徐家姐妹进了杨记面馆。
5: 杨记面馆，
0: 是。
4: 哎，哥，这段时间没发现他跟不认识的人接触啊？哥，索杰他不会有问题吧？这个人的背景不简单。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伪的人。他好像在把我往抗日的道上引，但又没有刻意去隐瞒。我总感觉他有些话想跟我说，但又有所顾忌。
0: 往抗日的道上引？哎，哥，那他就不会是坏人吧？
4: 进来，大少爷，有事儿啊？你们俩先回房间去吧。
6: 有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还不能让我们知道？
4: 快回去。
0: 神神秘秘的。

0: 好久没光顾小店的生意了，快里面请。大少爷，请。
1: 杨老板，
0: 啊，
1: 不能只顾着赚钱啊。
0: 大少爷，我这个人有点笨，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1: 令尊令堂都过世半个月了，你这当儿子的连个孝都不带？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告诉你，徐家出事的时候，我也接到了徐铁军的请柬，只不过当时因为有一些事情耽搁了，否则我也没机会站在你这儿。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你，既然我能查到你和徐家的关系，日本人也一定能查到，所以你这儿不安全。
0: 大少爷，我明白，我会尽快安排他们离开。
1: 还有，日本人一定会求我帮忙找他们，而我恰恰只有先安排好他们，才能和日本人周旋。你明白吗？
0: 那我和他们商量商量。他应该没有恶意，撇开他和舅舅的交情不说，就荣石这个人还是有点骨气的，不会那么容易就听日本人的使唤。
2: 表哥，还是尽快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0: 他既然能找到这里，你们是躲不过他的眼线的。
2: 如果表哥不帮我们找，我们只好自己去找了。
0: 小妹，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

0: 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 错

0: 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

0: 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

0: 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3: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4: 希望不会熄灭。
5: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6: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7: 北上渡江。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经头痛，有合集呀、
1: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不管你们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1: 我鬼使神差的来到了荣毅咖啡馆，不是为了要找他帮忙。咖啡那两个字，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我。那个我一直深爱的人，为我挡了一颗子弹的人，为我煮了最后一杯咖啡的人，来到这里，我仿佛就闻到了他的味道，闻到了爱情的味道。

0: 你怎么来了？两位小姐，请问是喝点咖啡还是吃点简餐？有蓝山咖啡吗？蓝山咖啡。这很难回答吗？有，但是一般不外卖。为什么？
1: 这是专供我们老板喝的。你们老板是谁？
0: 我们大老板是商会会长荣石荣大少爷，小老板是荣毅荣大小姐。
1: 还有小老板？
0: 大小姐比较喜欢咖啡，这间咖啡店就是为她开的，平时不来，日常由我来打理。
1: 能不能卖给我们两杯？
0: 请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0: 喂，荣公馆。哦，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大少爷。徐家姐妹在咖啡馆，他们点的是蓝山咖啡。
1: 他们也懂得喝蓝山，
0: 给他们。

0: 我希望你能记住这杯咖啡的味道。
1: 为什么？
0: 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咖啡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1: 会变成什么味道？
0: 会变得更加浓烈，更加甜美。

0: 爹娘一行弟兄，若不能给你们报仇，我赵华枉为七尺男儿。
1: 大少爷，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组织弟兄们学学日语了？
2: 听你这话，还真打谱给他们当汉奸啊。
1: 索杰的意思是，日本人跟咱们打交道说汉语，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学点日语？
2: 那也不学。
1: 大少爷，我知道你是打心里不愿意当汉奸，那咱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跟日本人硬拼，拼死了死得有体面，可死了有什么价值啊？我们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把我们想做的事情做成。
2: 那你觉得现在日本人能给我们多大空间啊？
1: 你想，在关东军像竹木春一这个级别的能亲自到荣公馆来劝降大少爷，那就是给足了大少爷面子，也给了大少爷足够的空间。我认为他们能给咱们多大的面子，就说明大少爷对他们有多大的利用价值。
2: 照你这么说，学点日语确实也是有必要的。
1: 有必要。
2: 可就算我们想学，到哪儿才能找这么个会说日语的人呢？
1: 我好像记得耿宇会说一点日语。
2: 耿宇呢？
1: 耿宇，耿宇，
3: 哎，来了，
1: 快来快来，跟大少爷说说，我记得你好像懂一点日语
3: 啊。对，学过一些。大少爷，我在东四省和热河那边做过生意，日常交流应该没有问题。
1: 太好了，大少爷。
2: 行，那你就看着安排吧。
4: 啊，你吃啊？哎，你别不识好歹啊！我告诉你，要不是大队长命令我，我才懒得伺候你呢。

0: 你啊，粮食只够吃三天了，三天之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该。我
1: 小英，
0: 打死你！我
1: 干什么？学什么不好？学暴脾气？
0: 我，你看看，咱们三个人吃一碗，他一个人一碗，还有鸡蛋。
1: 这上面的还能吃，来，一起吃，别浪费。

0: 狼心狗肺，不知好歹。粮食只够吃三天了，吃不饱，拿什么打鬼子？
1: 脏了就别吃了。别哭了，过两天带你去承德。
0: 真的？
1: 真的。
0: 这么大的地方我还没去过呢，咱们去承德干嘛？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先去洗脸吧。

0: 聊聊。你们跑到我们家来，烧杀抢掠，逼得我们无家可归。怎么好像你还挺有理的？如果有人跑到你们家，杀你的父母，奸淫你的姐妹，你会置之不理吗？你贵姓？
1: 姓九条，叫九条一夫。

0: 这样，咱先吃饭，吃了饭，我们有力气聊，好吧？
1: 这两支箭有什么不同？
0: 他们用的弓和箭都是自己做的。我曾经听徐一航的爷爷讲过，箭的构造不同，射法也不同。徐一航的这支箭叫鸣笛，相传为秦末汉初的匈奴单于所创。
1: 秦末汉初是什么人？
0: 秦末汉初不是人。
1: 四个字，我以为是日本人。
0: 他指的是秦朝末年、汉朝初年，大概是公元前200多年吧。
1: 这样，你接着说箭。
0: 这个箭叫鸣笛，箭射出时会伴有一声尖利的哨音，具有攻击和报警的双重作用。徐一航的箭法特点就是准、快，快到可以令鸣笛之声不断。徐二航的这支箭叫铁舞，相传为唐代的公孙大娘所创。公孙大娘将弓箭之术与箭术结合，独创了一门可以专门射飞行之物的箭术。因为是女子所习，因此箭法轻盈，四面开花，酷似飞舞的蝴蝶，所以叫蝶舞。昨天晚上那几颗手榴弹恐怕就是他射的。徐一航的弟弟徐锦

0: 穿脸的叫透家剑，相传是宋代名将岳飞为对抗金国金甲兵所创，一剑可以射穿对方的盔甲，力度大，寒。据说他曾经一剑射穿三个靶子。
1: 徐锦川，
0: 徐锦川在香港读书七年没有回来，但是和家中一直有书信来往，家中遭此大难，估计
1: 哦，他要是回来，恐怕我们日本有一部医学著作叫《黄帝内经》，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医学理论叫做上医治未病，说的是在病发之前就先铲除病灶。
0: 黄帝内经是中国的吧？
1: 是我们的嘛。
0: 皇帝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1: 那也是我们的。
0: 行行行，是你们的，没准你们也是炎黄子孙呢。
1: 我们不是。
0: 好好，不是不是，问题是病灶在香港怎么铲除啊？
1: 立刻致电竹木将军。
2: 白飞路，
3: 望月无雪这个废物竟然让两个女孩子把承德搞得人心惶惶，和荣家的关系也搞得一团糟。我离开承德的时候一再叮嘱他要和荣家搞好关系，要利用好荣家的力量为我所用，可现在他和荣家对立起来了。田中，即刻电告我驻香港的情报部门铲除徐锦川。
2: 好。
4: 是不是你父亲投降了日本人？
5: 不可能，我父亲绝不可能投降日本人。
4: 要不写封信回去问问吧。哥，家里出事了，姐姐结婚那天
5: 有贼。
4: 贼？
5: 可能不是贼，贼不可能有六七个人，
4: 这也能听得出来。

0: 为什么要杀我？说，说。
1: 锦川，锦川，你没事吧？啊，
0: 没事。
1: 啊，锦川，
0: 没事，没事。
2: 哥，那些日本鬼子狗汉奸在大街上到处抓人，我见一个打一个，可我怎么打也打不完呢。嗯，
1: 在看什么呀？给我看看。
2: 哎，
1: 是他们呀？谁弄来的？
2: 我弄来的呗。
1: 他是谁呀？
2: 他呀，他是徐一航的弟弟，徐二航的哥哥，名叫徐锦川，好像是在香港念书，还是个学音乐的。
1: 怎么这么面熟？学音乐的。他是不是会拉小提琴啊？
2: 嗯，

0: 疼吗？
1: 都怨你。
0: 怎么怨我？
1: 拉个胡琴用爬这么高吗？
0: 这不是胡琴，是小提琴。
1: 小提琴，
0: 我给你拉支曲子就不疼了。
2: 都怨你，就这么给人家留下了一道疤，一辈子都下不去。徐景川啊，徐景川，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0: 表哥，哎，来，彭超手下的一队伪军正拿着你们一家的照片到处抓人呢。
1: 彭超，
0: 对，日本人打贺岭的时候，杜义恩在你们家做内应，他在城头做内应，就是他们把日本人放进贺岭的。在舅舅手下的时候，他还只是个连长，投靠了日本人之后。 就被提升为营长了。
1: 彭超，我听爸爸提起过这个人，爸爸很器重他，没想到就是他把鬼子领进了贺岭。

0: 姐，你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想干什么吧？这样他们就不会到处抓人了。但是你让他们有了准备，就不好下手了。死亡带给我们的是痛苦，我至少应该让他们尝试一下死亡的恐惧。一航，我们不能总沉浸在痛苦和仇恨里。
1: 我也不想，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他们就会出现在我眼前，我的耳边。

0: 听说您和司令一家全倒，没想到您还活着，这是真的。
1: 是。
0: 金鹤。本来我带了30多个人，这几天和日伪军打了3仗，就剩这么点了。赵参谋，司令员不在了，您就是我们这儿的最高长官，请长官训话。
2: 兄弟们，从918到锦州，再到山海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团火呢，个个都想像19路军那样跟日本鬼子铁血沙场，报效国家。我赵华发誓，只要有我们一天在，徐家军就没有亡，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我们也要跟他们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4: 血战到底，
5: 血战到底，
4: 血战到底。
6: 我家里一定出事了，我得回鹤岭。
7: 警方虽然能够认定你是自卫，可是不让你出香港啊，毕竟死了那么多人，这可不是小事啊。
6: 那些人是自己吞氰化钾死的，不是我杀的。
7: 可那是因为你啊。
6: 不行，我一定得回去。

0: 哥家里出事了，姐姐结婚那天。
1: 锦川，你一定要为姐姐弹奏一首曲子。
0: 日本人进攻鹤岭，血洗了姐姐的婚礼，我们家被灭门了。
1: 在鞭炮响起的时候，你的曲子也一定要响起，我能听到的。
0: 爸爸妈妈、爷爷、弟弟都死了。怎么了，锦川？
2: 不可能！
0: 锦川，
2: 不可能！
0: 锦川，锦川，你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会这样？我们家被灭门了。
0: 来参加姐姐婚礼的235个人，还有咱们家的21口，一共256口人，全被日本人给杀了。只有我和姐姐逃了出来。
2: 我要回去找他们，我要回去救他们，我要回去救他们。
0: 锦川，锦川，
2: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0: 锦川，锦川，你听我说，锦川，锦川，你现在不能回去。
2: 我要回去救他们。
0: 你听我说，你现在不能回去，你回去也没有用了。锦川，
2: 我姐姐还有妹妹还在国内，我要回去救
0: 他们。锦川，你要冷静啊，锦川。锦川，
2: 我一定要回去救他们。
0: 锦川，你现在回去也没有用了，香港的警察已经限制你出境了。
2: 那我就杀出去。
3: 将军，八名枪手全部被射伤，失去反抗能力，吞青化甲自杀。
4: 电告驻香港情报总部，此人非常危险，请务必将此人截杀于香港。
3: 嗨。

0: 部屋にいるか見てこい。
1: 锦川，他们有很多人。

0: 我们被包围了，
1: 那怎么办？
0: 放心，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我在写诗。写诗？我差点忘了，你爱好文学，喜欢写诗。真好，我们家被灭门了，你竟然还有心思写诗。
1: 我们表达痛苦的方式不同，你的痛苦也需要表达吗？表达给谁看？
0: 我们一家人的惨死，激发了你的创作灵感是吗？
1: 不是。
0: 用我们的不幸当做素材，博得读者对你的赞赏是吗？
1: 不是的，姐，你听我说。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

0: 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驾行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

0: 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我们成为了苏醒，发现共军
9: 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为何不予放行？
11: 这所有的川家呀，都想抢道先行，不但会拥塞河道，甚至船毁人亡。
12: 大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让我欣赏一下你的痛苦。这就是你写的诗？

0: 我是觉得他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人，他应该要知道。
1: 是啊，他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你要让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也回来送死是吗？你要让徐家断子绝孙是吗？
0: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只要锦川活着，咱们徐家就有希望。现在呢？以后徐家指着谁？
0: 指着你吗？

0: 小时候，爷爷就把兵法融进游戏里教给我们。我和姐姐最擅长的是进攻，二航最擅长的就是逃跑。时间长了，我也跟他学了些逃跑的本事。
1: 你爷爷真是个好老师。
2: 5分後に開始する。
3: はい。
1: 我舍不得你。

0: 倩呀，我也很舍不得你。你要知道，我真的很想带你回去，但是东北正在打仗，带你回去会很危险的。等我走了，你先回大屿山躲一躲。
1: 那你还会回来吗？会的。
0: 也许不到一个月我就能回来。等我回来，咱们就结婚。
2: 锦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
0: 很可惜，我爸妈他们看不到这一切了。
3: 逃がすな！

0: 线就是要回中国。
1: 将军，从他逃走的路线来看，应该是往广州方向去了。
2: 那就太好了。清水23正在广州考察。
1: 将军说的是陆军学院狙击手班毕业的清水23。我曾亲眼看到他在全国狙击手比赛中摘得第一名的桂冠，枪法之准，快，布局之周密，乃平生进阶。如果是他的话，一定能够拿下徐锦川。
2: 电告清水23，准备迎客。
1: 嗨。
2: 截杀徐锦川之后，让他立刻前往承德。万一望月无血他们没能捕杀徐家姐妹，就要靠他了。
1: 嗨。

我会带着我姐姐和妹妹来娶你的。 拉首曲子，为我送行吧。

0: 荣叔，别玩了，到城外去替我接个人。谁呀？
1: 讨债的。啊？咱们家还有钱还给人家吗？
0: 你也去吧，多带几个人。
1: 好，荣家二少爷太操蛋了，这要是吕梁彪在，绝不惯他这毛病。切！哎哎，躲！
0: 往哪儿躲呀？哎，二少爷，我刚才就看着您了，我哪儿那么多废话？滚！梁明正，去你的梁明正！滚！梁你老了！哎，别！把枪都放下啊！都放下！放下！这靠边，靠边，靠边，都靠边，靠边！这！哎，过来。 他就是荣家二少爷，咱日后不起呀！
2: 原来他出身良民证。哎，
0: 不是，别说他没有良民证，他有良民证，他也不会出事啊。咱要是再不放下，跟上面没法交代。
1: 走。
0: 哎，我，哎，二少爷，放下，哎，放下，放下。
1: 我跟他们说，让他们给放行，别生气啊。
0: 告诉他们。
1: 让他们认清老子这张脸，以后啊，谁再敢跟老子要良民证，我就要了谁的命。走，
0: 滚！
1: 哎哎哎！别生气，咱得罪不起人家。那哥呀，刚打死个小队长。
0: 望月大佐，连个屁都没敢放。嗯，啊，哦，放了，望月大佐放屁了。哼，是你啊，啊，二少爷。这位是，啊，这是我表妹樊小燕，小燕，这就是荣家二少爷。
3: 二少爷好。
0: 啊，你好，你好，这是索杰大哥，
4: 你好。
0: 那走吧，请啊。慢走啊。嗯嗯。吃饱了吗？嗯。说，没吃饱就说没吃饱。
5: 嗯，没吃饱。那你还想吃点什么？
6: 肉。
5: 杨老板，哎，那再来一大碗牛肉，啊，10个羊蹄儿，哎，二少爷，你稍等，马上来啊。
6: 强行进出城门，一天打了我们的人5次，而且还抢走了照片。 太过分了！彭超，
7: 是，
6: 把荣师给我请到这儿来。等等，进口中佐，还是你去吧，注意礼貌。

0: 江爷，啊，不要忘了婉远大佐的话，要对他们有礼貌。
1: 经过中佐，您知道荣家为什么这么猖狂吗？啊，就是因为对他们太客气了。这些人呐，就是这样，你对他越客气，他就越欺负你。你把他的企业打下去，老实了。
0: 哼！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干什么？
0: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看见没？你看，哎，你还打人你！
1: 江爷，小兄弟，麻烦你把门打开，我们找荣师有事情。哎，荣师、荣叔、索杰，你们好。谁允许你们进来的？啊啊！
0: 望岳吴雪大佐，想请你们去趟避暑山庄。没礼貌的东西，轰出去！
1: 等一等，荣师，你能接受我的挑战吗？对不起，我们家大少爷不接受你们这种下级军官的挑战。哎，不。
0: 虽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吧，那也得分人吧，啊！哼，臭不要脸的，我看你皮肉痒了吧！你们回去转告望月无雪，想见我们家大少爷，先奉上拜帖，等我们家大少爷有空了，才能见他。
2: 江爷，哎呦，你这个方法不好用。哎

0: 干什么呀？这是，
1: 荣先生，我有事情要和你谈，也没空。你的拜帖呢？钟总，你是不是没有把话带到啊？你们日本人不是挺讲规矩的吗？你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办？喝咖啡。荣先生，我提醒你，你的弟弟。 反日情绪很高，没错，我知道。你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他。那是我的事儿，否则竹木将军会很不高兴。那是他的事儿。好吧，如果他再敢无端殴打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人。
0: 我对他军法从事，你敢？你给我听清楚，有人敢动我们荣家人一根手指头，老子就第一个站出来抗日。替我转告竹木纯一。

0: 哭得跟锅底灰一样，我。你还喝过锅底灰呢？小燕儿，这就是荣大少爷，我的老战友，老同学。
1: 荣大少爷好。
0: 你怕他干什么？他又不吃你。
2: 这是谁啊？
0: 哦，这是我们的卫生员樊小燕。 刚参加义勇军半个月，这不，想送到你的医院里来进修下西医。啊，坐。有基础吗？啊，打小跟他爷爷学了点点穴治病，很神奇，看病不吃药。真的。
2: 正好这两天我让小日本气得牙疼，给我治治。

0: 大少爷，咖啡。
1: 嗯。
2: 那你把手伸出来。
3: 又停停停停停！
1: 小姑娘家的手劲儿还挺大。
2: 我还没敢使劲呢，牙还疼吗？
1: 你别说，还真挺管用。不错，那就留这儿吧。
0: 好，
2: 谢谢荣大少爷。
0: 您说，我们这儿啊，经常会遇到一些大手术，这个得西医才能解决。
1: 行，我要派人帮你教他。
0: 好，那太好了。小燕儿，
2: 嗯，
0: 不要老想着磨枪，哎，你得琢磨着怎么磨刀，手术刀。
2: 那我还没给我爷爷报仇呢。
0: 有人会替你报仇的。对了，老同学，我这次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个大计划。小燕儿，
2: 嗯，
0: 你先出去走走，别走远了。
1: 小五，陪着。
4: 哎，
0: 据我了解，这日伪军的主力在长城作战，承德城里面就留了关东军两个大队和伪满一个团的兵力，估计不过3000人左右。
1: 你的情报很准确。嗯，
0: 所以我想把热河境内的义勇军都组织起来，组织成一个至少3000人以上的队伍，你我来个里应外合，拿下承德，然后重新装备一下，打到长城去，和国军的正面队伍来个前后夹击，吃掉这帮小日本。
1: 但据我所知，国民党正在南方清剿你们共产党，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能合作？
0: 只要能够抗日，跟谁合作都行。
1: 张和，咱们俩都是正规军出来的，你应该知道，这些义勇军
0: 是。这义勇军之前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统一的领导和指挥。30万义勇军，仨一堆俩一伙。这不，组织上让我到热河，就是为了把他们团结起来，攥成一个拳头。
1: 我尽力而为吧。
0: 嗯。啊，对了，还有一个事，我已经把你的事跟我们组织上汇报过了。组织上呢，决定把你……
1: 免了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早已经从当年那个所谓的热血青年，蜕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对政治没有野心。我只希望天下太平，踏踏实实的赚钱。不想跟任何一个党派挂上什么关系。
0: 你我一起投笔从戎，投身革命。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我还不了解你吗？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如果说你会袖手旁观，我一脑袋磕死在这儿。
1: 是，袖手旁观肯定不会。反正谁打日本人，我就帮谁。但至于其他的，我看就算了。
0: 行，我也不勉强你，只要你抗日就行。
1: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你们想组建这支队伍，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这还是钱跟武器啊。你知道义勇军的成分比较复杂，有胡子，有奉系的旧部，还有警察跟学生。要想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是一件麻烦事。不过我要是有了钱，有了武器，那我就有了实力，就能暂时把他们拧成一股绳。

0: 钱和武器我来想办法，你先把人聚到一起来。行，我会尽快。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弟弟把你接进来的，还是让他把你送出去吧。
1: 要没你这弟弟，我还真怕出不去呢。哎，
0: 对了，你是不是让他收敛点？日本人到底给我多大空间，全看他怎么折腾。
1: 你是在用它探日本人的底。
0: 请吧。哥，走了。小心点。放心吧。
1: 在医院好好学习，队伍里等着用你呢。那你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放心，他们不会欺负你的。嗯，
0: 他们会不会笑话我？
1: 哼，笑话你什么？
0: 笑我吃的太多了呗。
1: 那你就少吃点，别回头吃成个大胖子，跑也跑不动，怎么打仗？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该回来的时候，我自然就回来了。

0: 大少爷，
1: 联系几个买家，都处理了吧？
0: 这可都是老爷子留下的，咱们可就这点家底了。
1: 东四省都让日本人给拿走了，这些东西留不留，不重要了。

0: 一剑。
1: 彭昭君，这是心理战术，他是想摧毁你的意志。
2: 大佐，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3: 这对我可不是好事。
2: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徐一航锁定了彭超，那我们就可以拿彭超来做文章。
1: 有道理，金国君，这件事就叫你去办。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

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

0: 而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 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

0: 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近期我省出现持续性的降雨，昨天06时到今天06时，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的出现，而暴雨比较的分散。放眼全国来看，今天我国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减弱并南落，而西段像是广西、云南、贵州交界这一带，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防汛形势

0: 势依旧严峻。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还将会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会在我省南部一带，像是六盘水市的南部、黔西南州、安顺市南部、贵阳市中南部以及黔南州的南部和黔东南州的西南部，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眼下我省多地同样含水量饱和，易引发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因此相关部门一定要注意加强对于地质安全隐患点的排查。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5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转阴，25到20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3到18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3到18度。七星关阵雨，23到18度。铜仁阵雨转中雨，26到21度。凯里阵雨转阴，25到21度。都匀阵雨，23到20度。兴义阵雨转大到暴雨，27到20度。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看报了啊！热河日报来，
1: 来，我来一份。
0: 看报了，看报嘞。
2: 攻坚的射程一般不可能超过200米，而许氏姐妹现在重伤在身，更不可能射得太远。我们在陶若军司令部的周边半径300米的范围内埋伏了300人，遍布在各大街巷和几十户人家里。也就是说，许氏姐妹要想杀狂潮，就必须要进入这个范围内。他们来了，也就等于中了我们的埋伏。
3: 发布命令，但凡见到可疑人，格杀勿论。
2: 嘿，
3: 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
4: 陶若军司令部周围300米之内都有埋伏，我估计附近的民房里也设有埋伏。
5: 这座楼的外侧也有埋伏吗？
4: 不过有一座楼挡着，就算他们没有设埋伏，对你也没用啊。
5: 我和二航勘察过那儿的地形，那座楼有几扇窗户正对着常绿林公馆的窗口，我们可以爬到那栋楼外侧的居民房顶上动手。
4: 啊，你是说你的箭要从这栋楼穿过去再射到这个窗户，这是不是太难了？
5: 也不是做不到，
4: 不过一航，他们设置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去呢。你现在的身体，我看还是等你的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0: 没事儿。
1: 过来过来过来。啊。你说徐家姐妹能攻进来吗？
0: 攻不进来。咱防守这么严密，而且是以守为攻，攻不进来，放心。
1: 我想也是这样。
2: 童超就住在这个房间里，你们一定要埋伏在这里，而你的剑要穿过这两栋楼的这两个窗户，能做到吗？

0: 一航，总是这么单枪匹马的找小鬼子报仇可不是办法，咱们还得从长计议啊。
1: 怎么从长计议？
0: 找一支抗日的队伍来壮大自己。
1: 我能感觉到表哥的背景，但是我不想多问，只要他能帮我报仇就行，我谁都不想靠。
0: 可你现在的身体，我建议啊，你还是再休息两天，等彻底把伤养好了再动手。
1: 我的身体没问题。
2: 干什么呢？继续巡逻。
3: 是。
2: 徐一航
4: 啊，
2: 来人！
4: 快快快！
5: 他们见到可疑的人就开枪，现在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2: 好像是个老百姓啊！啊，没事了，没事了，回去吧。哎，回去，回去。
6: 袁世良，
2: 到，
6: 去，
2: 是。连长，
7: 刚才怎么回事？
2: 刚才有个老百姓，兄弟们放了一枪，我还以为是徐一航呢。营长，没事，对面是栋楼，楼外边都是咱们兄弟，徐一航他进不来。
7: 楼里边没咱们的人是吧？
2: 没有。
7: 哼，那个井口不是说方圆300米都是咱们人吗？人呢？骗子，姓杜的和日本人都是骗子。
2: 营长，那边没必要布人，隔着一座楼，我就不相信他见能拐弯。
7: 楼道两边都是窗户是吧？
2: 营长，您把徐一航想的也太神了，不可能的。
8: 徐锦川练的叫透甲箭，据说一箭能射穿3个靶子。
7: 他以为他是徐锦川呢？去吧，出去吧。
2: 是。

0: 姐，还是等你的伤好了再去吧。
1: 我必须在锦川回来之前把债全部还清。
0: 不行，晚上是宵禁时间，太危险了。而且望月无雪还说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
1: 望月无雪就是他杀了小航，小航才七岁，
2: 杀了他，
1: 他连七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下一个就是他了。一定要让他的心在我的剑尖上站立。
0: 姐，别走了。姐，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进入他们的伏击圈了。
1: 我没打算往前走。就是这儿。
0: 哎，
1: 我原本不想那么快就杀了彭超，我要让他好好的感受一下死亡的恐惧，我要让他像老鼠一样在猫的面前颤抖。但我不能再连累那些无辜的生命，还有我要在锦川回来之前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帮我射一箭，往天上射。
0: 那行。

0: 然后呢？
1: 他会从窗口朝外观察情况。

0: 营长，是鸣笛舰去一航来了。营长，
1: 这头不知道冲过来的。
0: 营长，营长，彭营长肯定出事了，快去报告望远大佐。
2: 是。
0: 营长，哎，营长跑哪儿去了？哎，好，哎，营长，您在这儿呢，来，
1: 叫什么叫？老子死了也是给你们害死的，
0: 不是营长。

0: 见，他真的会往窗外看吗？
1: 西方有句谚语，好奇害死猫。
0: 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吗？
1: 你问猫去。我们从小跟爷爷上山围猎，熟悉各种猎物的心理。彭超此时在我眼前和普通的猎物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心理已经被击溃，最终将死于愚蠢。
0: 我只知道希腊神话里有个潘多拉，因为好奇害了整个世界。
1: 如果是我弟弟仅穿了透甲剑，可以很轻松地一剑穿过三道玻璃窗射杀彭超，而我和二航就算没受伤也很难做到。我至少需要三支箭才能命中目标。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营长，他是我们营长的亲信，他是我们营长的亲信。
1: 坏了，营长出事了，快去看看营长！
2: 快点，快点，快点！
0: 走，下一个，望月无雪。
3: 营长，营长，营长，您答应说我就不进去了。营长，嘿，哎，营长，我们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对不起啊，您先忙着，我们先出去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营长，您站那儿干什么呢？ 生我的气了，对不起啊，我这不是担心您吗？只要您没事，怎么罚我都行。要不，明天关我一天禁闭，您看这样行吗？营长，营长。
4: 下一个是我，哼！下一个是我。大佐，我们还是去求助荣石吧。表现太不像一个军人了。啊，啊，那你想怎么表现？走，去讨若军司令部。哎，别别别！
5: 徐一航的路数是杀了人也不走，大佐，这会儿您可千万不能去。
6: 哼，不走就对了。我们正等着他上钩呢，现在他上钩了，我们反倒怕了。他射杀彭超的位置就在这里。警官中佐，这个地方为什么没设伏？
5: 我实在没有想到，他的一箭能够穿过这座楼。 穿过三道玻璃窗，射杀彭城，
6: 立刻调一中队包围这里。大佐，这次您就不要去了，毕竟他们的下。

0: 这个目标是您。
1: 那我就更应该去了，我不相信他们的势力就这么好。我坐在车里，他们也能看到我。
2: 我要在路上伏击望月无穴，地点我早已勘察过，我像个索命的冤魂一样游荡在承德的大街上，内心被仇恨填满。我不怕他们看到我，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回去报告。

0: 人都送出去了
1: 啊，送出去了。
0: 那些看门狗没拦着你？
1: 拦我？哼，他们连正眼都不敢看我，拦我？
0: 嗯，太牛了。
1: 那是，我是谁呀？他们看到我呀，早躲得远远的了。
0: 是他们。

0: 徐大小姐，你不认识我们了？你们家被日本人打进鹤岭的时候，你在大街上跟日本人拼命，就是我们在边上帮你的。
1: 我们本来是去参加你婚礼的，我哥跟你爸爸是好朋友。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日本人要打鹤岭，本来我们是想去告诉你们的，但是被他们给缠住了。
2: 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我的咖啡馆啊？我让他们给你准备了一斤蓝山，绝对正品。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亲自煮给你们喝。我煮的咖啡可好喝了。姐，他们是好心，还帮过我们呢。我知道他们很想继续帮助，但是我不能接受。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是不想牵连他们。 我只能用冰冷把自己包裹起来。
0: 我知道你不会放箭的。

0: 没事，他吓唬你的。
1: 别再跟着我们。
0: 啊，好好，我不跟了，不跟了。那支箭能送给我吗？
2: 啊！
0: 喂，站住！那是我的箭。站住！你给我站住！快停下！站住！再跑，开枪了！

小航，姐姐给你报仇了。哎，你不能再射箭了，你再帮我射一箭，我不射人，只射轮胎。

0: 那边开枪。
1: 他们想要从舰尾的方向来判断我们的位置，可是他们忘了，轮胎中箭以后又转了好几圈，
0: 又死了好多人。
1: 箭，现在怎么办？
0: 射他们的油箱。

0: 撒！
1: 钢珠啊，如果你捉住了一匹狼，这只狼跪在地下向你求饶，你还会杀害他吗？
2: 不会。
1: 可是如果你落在狼群里边，你向他们求饶，他们能饶过你吗？
2: 不能。
1: 这人和禽兽的区别，这些日本人简直禽兽都不如啊。
2: 爷爷，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会给我留的。您看这是什么？
1: 鸣笛剑。
2: 这个就是一行用的剑。
1: 钢珠，你看见没有，剑被射出去的时候，哨音就是从这儿发出的。

0: 爷爷，徐一航虽然很厉害，可是他总不能自己造箭吧？虽然我们不能亲手杀了那些日本鬼子狗汉奸，但是让徐一航用我们造的箭去杀那些日本鬼子，就等于给我哥报仇了。
1: 港主，爷爷跟你一起做。

0: 哇，打这么准啊！
1: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杀了几个日本鬼子吗？我又不是没杀过。来，我教你，拿着。
0: 我还是不太敢碰这东西，挺吓人的，万一走火了。
1: 哎呀，怡轩姐，哪有那么容易走火啊？你放心，我给你多准备点子弹，如果再有鬼子来欺负你，你就打死他们。怡轩姐，你干嘛那么着急啊？还没上子弹呢。哎，你怎么了？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谁啊？
2: 徐一航啊！咱们看见他的前十分钟，他刚杀了彭超，跟他分手不到十分钟，他又把望月无雪给……
1: 真的呀？
2: 啊！我跟你说啊，他肯定是怕咱们耽误他的事儿，所以才对咱们那么凶的。
1: 20分钟，他居然杀了一个伪军营长，还有一个关东军驻守承德最高长官，
0: 很了不起吗？
1: 太了不起了！
3: 好哥哥，望月が急刻をいたしました。もう一件、ホテルから京都大学を運んでもらえるそうですが、その他からは自分たちで解決しろと。
4: 我们自己怎么解决？
3: 就是不我们那次から解決しろと。
4: 我要回一趟承德。
3: 将軍、清水寺の到着まであと一週間が、そこは戦場よりも危険です。
4: 这不是一个帝国军人应该说的话。

0: 日本人。
1: 看来你跟其他中国人一样，也恨日本人。
2: 虽然不关心什么政治，可是多少还有点民族自尊。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死伤25万人。中国人忘记了甲午战争，忘记了21条，如此落后，仍不计前嫌捐款捐物。
3: 可你们反过头来就侵占了。

0: 恐怕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对日本人有好感。
1: 那次大地震真走了我全家人，一家八口无一幸免。我当时站在废墟上几乎要崩溃了，我突然不再困惑，如果一直生存在这个颠簸的小岛上，我们迟早都要完蛋。
0: 那你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侵略别人的国家了。
1: 要是一个人的屁股底下这是火山和地震带，你能理解那种感受吗？
0: 那你们没想过被你们侵略的人是什么感受？
1: 狼不会在意羊的感受，他只会咬死羊，把它拖回来喂自己的孩子。
0: 我算是明白了，羊跟狼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
1: 如果一只狼在羊的身边饿死了，羊会狼掉一滴眼泪吗？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四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希望我的对手和我一个级别。
1: 对不起，我没兴趣和你玩游戏。
0: 我躲得过你的剑，你躲得过我的枪吗？剑对枪是先天不足，一个二流的枪手就能对付一个一流的弓箭手，何况我是一个一流的枪手。

徐大小姐的伤口又崩开了吧？嗯，她用的都是些什么药？就是一些常用的消炎药。这些药，一般的渠道搞不到，是她现在最需要的，你带给她。嗯，她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 因为我是汉奸，还是怪我当初没能及时把消息报告给徐司令？这药对他真的很重要。你就说是你通过特殊渠道买的，别提我。

0: 这些云南白药啊，是我一个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些是上海带过来的，治疗枪伤有奇效。
1: 姐，把这些还给荣师吧。
0: 这些跟荣石啊没关系。
1: 二豪，你去还。
0: 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姐，要不咱们先把伤治好行吗？以后再也不接受他的任何帮助了。
2: 我已经好很多了。他是个大汉奸，可他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从他做过的事来看，很难判断他是真汉奸还是假汉奸。如果是真汉奸，就简单了。我已经欠下那么多的债，谁的也不想再欠了。

0: 进。
1: 大少爷。
2: 嗯。
3: 哥，怎么回事？
2: 啊，我到你姐屋里来拿点东西，怕把她吵醒了。没事了，都出去吧。
1: 是。走吧，出去吧。
3: 哦。
4: 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这照片我拿去用用。
1: 你拿它干什么用？
0: 很多兄弟还不认识的，我怕引起误会。
1: 哦，那也不用大半夜来拿吧。

0: 就帮我翻拍这一个人的。
1: 明白。也放大成四寸呢？
0: 对。哎，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也放大成四寸的？
1: 大少爷让放大的就是四寸的，不过他让翻拍的是这个人。

0: 有事儿啊，
1: 哥，你说你大半夜去我房间偷照片，到底是为什么呀？什么叫偷啊？不跟你说了吗？怕把你吵醒。嗯，那你为什么只翻拍徐一航一个人的照片？至少应该连徐二航一起翻拍吧。
0: 这里的事儿你不懂。哎，什么事儿啊？你快跟我说说，说说我就懂了。我总不能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吧？讨厌。嗯，但是我知道，你对徐一航动坏心眼了。什么话？什么叫动坏心眼啊？行行行，快回去，我还有事儿忙呢啊。
1: 走走走，回屋赶紧休息啊！哥，哥，哼，哥，你就是让我猜到了，你脸红我都看到了，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我傻呀？
0: 你跑到照相馆干什么去了？

我接到的命令是不能让你活着进城的。列车48小时后进入北平，把握好机会。

0: 将军请。好。哦哈哟，哦哈哟，巴比亚路，巴比亚路，巴塔的羊，巴塔的羊。荣会长，看来你的鸟总是在背后骂我。哈哈，
1: 这两句他们平时还真不说，可能一看到将军就想起来。
0: 哦，这么说，他们记得我。
1: 将军比较与众不同嘛。哦，坐。
0: 谢谢。将军，这么说，长城战事就快要结束了。荣会长怎么会有如此判断？
1: 不然将军怎么会有空？
0: 回到承德。索哥，我们关东军在长城前线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我是为了军需品回承德的。枪支弹药我可以从奉天运过来，但是军需品必须就地解决。关东军刚刚拿下承德，还立足未稳，军需品的事情必须仰仗荣会长。
1: 很急，一个星期之内，我必须运往长城前线。嗯，我尽力吧。
0: 好，谢谢。
1: 还有一件事，关于徐铁军的两个女儿的线索。将军，这件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真的帮不上你，请谅解。
0: 是因为你和徐铁军的私交？看来将军真是把荣氏给研究透了。我们有专门的人来研究荣先生，我军情报部门的强大，荣会长应该有所耳闻。嗯，我与徐铁军的私交的确不错。
1: 但是徐家姐妹不会因此就对我手软。如果我把她卖给了你们，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喉咙上也会插上一支箭。
0: 关东军用10天时间拿下热河，您觉得区区两个女子，我们拿不下来？
1: 恕我直言，你们的确没这个能力。
0: 小野彭超还有望月无雪，他们的死多少能说明点问题。也就是说，贵军在常绿林面前的确很强大，但是在徐家姐妹面前，你们是不堪一击的。荣会长，你要脸，我给你了。但如果这趟差事你不接，
1: 我的脸就没有了。你当过兵，知道殴打军人是什么罪名吧？当然，我还知道枪杀日本士兵是什么罪名。 井口中佐没有向您报告贵军的一名小队长死在荣某枪下吗？

0: 对不起，将军。当时是万越大佐不允许向您汇报。
1: 马给路。
2: 荣石，你不要以为我给你脸了，你就可以这么为所欲为。关东军不是东北军，我也不是常绿林。
3: 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对你们没用，即便我对你们卑躬屈膝，你们仍然会杀了我，对吧？将军，腿脚本身就不灵便，还是坐下吧。而且我还警告你，现在不光我弟弟的反日情绪很高，如果你再不约束你的士兵，我的反日情绪也会被你重新点燃。
2: 我的士兵都做了些什么？
3: 还是让井口中佐告诉你吧。
0: 荣会长，拒绝出示良民证，带陌生人随意出入城的殴打关东军的士兵，这和我们约不约束士兵到底有什么关系？
3: 我还告诉你，我弟弟的确是在故意挑衅，那是因为他太讨厌你们了。你以为你给了我脸，其实你把我的脸给拿走了。我做了汉奸，你知道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我弟弟根本就不想故意去招惹你们日本人，他这是替我满大街捡脸去了。
2: 你弟弟带人强行出入承德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3: 你还是想想怎么给荣家一个交代吧。我替你筹集军需，现在你又要求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你给过我什么交代？
2: 你想要什么交代？
3: 第一，关东军必须派代表去鲁家登门谢罪。
2: 鲁家这件事情等我调查清楚再说。第二呢？
3: 第二，你必须管好你的手下，不得滥杀无辜，否则我的人无法工作。还有，如果你们激起了所有人的反日情绪，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维护承德的治安。
2: 第三，
3: 我是一个生意人，我以生命为成本，必须换得高额的回报，我才会替你们做事情。我听说贵军要在承德兴建一个兵工厂。
2: 荣会长，你的胃口不小啊。
3: 和风险成正比。
2: よし。
1: 白给路。
4: 井口君，你知道荣石对我们稳固后方有多重要，你怎么能纵容你的手下去非礼他的未婚妻？
0: 是井口治军不利，请将军治罪。
5: 将军，其实井口中佐也劝过望月大佐要严明军纪。
4: 望月无雪这个蠢货，你们一定要给我记住，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国人的心，想征服承德必先征服荣氏。
0: 嗨，
4: 立即去鲁家登门谢罪。
0: 嗨，
4: 徐一航下一个目标是杜源，就不要让他出避暑山庄了。
0: 嗨，
5: 谢谢将军。

0: 报告。
1: 不用说，肯定有好消息，说吧。
2: 你猜。
1: 你把钱和武器给解决了？
2: 别一天到晚老盯着钱，给了你钱，你不还得拿钱去买东西吗？
1: 行了，啊，别卖关子了，跟你说。
2: 军需、军火，朱慕春一回承德筹集军备，这活我接下了，这可比钱管用。
1: 那这太好了。哎，那军火呢？
2: 他们从奉天往这边调，会在承德停留一下，连同军需品一块运往长城前线。如果能把这批货吃下来，武装个一两千人应该没问题。
1: 这确实是件好事儿，

0: 这次不同，愿意出多少血，全凭自愿。
1: 这么说，不出血是不行喽？
2: 不出血，可能就会真出血了。
0: 没错，大伙心里应该都清楚，咱们现在是亡国奴了。承德这块地盘现在日本人说了算，他们之所以留着咱们，说明咱们还有用。真等着哪天我们没用了，恐怕我们的死期也就要到了。

0: 姐，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疼了？啊？
1: 没事。
0: 姐，没事吧？啊？发烧了。一定是伤口发炎了，
1: 去哪儿？
0: 你现在烧得这么厉害，白药是买不着了，我去给你弄点酒来，伤口必须要立即消毒。
1: 现在是宵禁时间，还是天亮了等表哥来吧。
0: 等不及了，伤口再不消毒会出大麻烦的。
1: 这么晚了，谁家店还开着门
0: 啊？那我去敲门。
1: 你等等，带上你的弓。

0: 兄弟们，里边人听着，赶紧出来，要不然我就开枪了。谁要开枪啊？这是，
1: 听着耳熟啊。
0: 这不是荣大少爷吗？嗯，这位是我朋友。啊，荣大少爷，这么晚你还出来呀？
2: 怎么？
0: 我什么时候出门还得你们管啊？要不你去问问竹木纯一？
1: 啊，不不不，这我哪敢呢？军草，哎，荣大少爷。
0: 看看那个女的，要不您看，荣大少爷，这位军爷想看看您的朋友。好啊，你让他来看。
1: 哎，您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

0: 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 深，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

0: 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为何不予方醒？

0: 所有的川家呀都想抢道先行，不但会拥塞河道，甚至船毁人亡。
1: 大胆！
2: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3: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4: 希望不会熄灭。
5: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6: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7: 北上渡江。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头痛了，
3: 头痛，头痛。有合集呀、
4: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1: 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0: 连长，
1: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2: 对，不能便宜敌人。
1: 连长，我们
3: 不要冲，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1: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

0: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1: 那怎么行呢？
0: 连长，
1: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0: 连长，
1: 好，再见了。
0: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0: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1: 你看见的？
0: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0: 参加主力是好事，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0: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2: 走了，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6: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
7: 爹，
0: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1: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1: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2: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0: 干，
1: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2: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1: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2: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
0: 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1: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3: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1: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3: 我
0: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1: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3: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1: 那就挑呗，
5: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3: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2: 好。
5: 好。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1: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1: 新来的政委啊。
3: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1: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3: 什么我们他们的？
1: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3: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1: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3: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1: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3: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6: 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6: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离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6: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6: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6: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7: 好啊，
8: 班长，
7: 打得不错。
8: 就是王茂生，真行啊。
6: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8: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
8: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8: 只有老婆一个人。
6: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1: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8: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啊？
3: 是我。
6: 他叫秦守本。
1: 你枪打怎么样啊？
3: 不如他。
1: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3: 是。
1: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6: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啊。
1: 你不是先信

命多吗？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老刘，
0: 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3: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什么时间？
1: 明天晚上。
0: 迟了。
4: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4: 那好，等你们的捷报了。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

0: 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
1: 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十二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3: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4: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4: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3: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为何不予放行？
8: 这所有的穿家呀，都想抢道先行，不但会拥塞河道，甚至船毁人亡。
9: 大胆！
10: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1: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12: 希望不会熄灭。
13: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14: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15: 北上渡江。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4: 不要打了。
3: 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查，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全，
5: 哟，
3: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去了？
2: 什么书？
3: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2: 我不知道。
4: 报告！
6: 报告！
7: 报告！
3: 哎。
4: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8: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0: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1: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4: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5: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5: 我看是非常正确。
2: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4: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
5: 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2: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0: 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1: 马步深，
2: 哎哎哎。

0: 哎，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垛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垛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垛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垛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垛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垛庄，我是垛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0: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好，
1: 参谋长，电报。
2: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3: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
2: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垛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4: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2: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3: 是。
4: 跑步前进。

0: 喂，啊，
1: 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1: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朵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龙，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朵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朵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
5: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

0: 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1: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0: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0: 这是南京的命令，

1: 放心吧，在这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2: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9191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赛博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

0: 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

0: 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了，
6: 激动激动，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0: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9: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0: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11: 报告，葫芦街道，
10: 带进来。
1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府，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1: 师长，
2: 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
2: 走，
1: 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防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丢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班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以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5: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6: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0: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抽长岭堡。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2: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3: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2: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3: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3: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
6: 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6: 喂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7: 张灵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2: 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8: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
1: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2: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把我憋死。

0: 撤，叫咱们动作快一点。
1: 撤，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
4: 团长，你
2: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6: 我们的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5: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五公里？

0: 理了吗？
1: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3: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七十四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0: 小灯吧。
1: 团长。
2: 小灯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3: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4: 是，
5: 政委，刘团长。
3: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主张灵甫。
2: 宫上。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0: 枪不杀，
1: 就去说了。别动。
0: 起来。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
2: 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

0: 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
3: 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

0: 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麻。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

0: 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点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躺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吧！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gal！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2: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丰之选，创富陪伴。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为何不予放行？
14: 这所有的穿家呀，都想抢到先行，不但会拥塞河道，甚至船毁人亡。
15: 大胆！
16: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7: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18: 希望不会熄灭。
19: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8: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19: 北上渡江。
2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1: 二三，知道了吧？
20: 叫我把家打扮。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0: 我方前往气口阵地完成任务，若有更多情报还望告知。
1: 他们在执行任务，我们得帮他们。
0: 嗯，
1: 看这里，陵园小队最终全军覆没，师军在战役中占了上风，我们得救他们。
2: 好，那咱要干咱就干票大的，不能让这些英雄牺牲在鬼子手里。说吧，怎么救？
1: 先查资料，找到更多关于气口战役和战役之前的信息。哎，看这里，气口战役前日军破了八路军电波，导致伏击成功，我们要救他们，必须要加密通讯，不然只会重蹈覆辙，他们还会牺牲的。
2: 对呀，这不就到我大展身手的时候了，咱们必须搞个加密系统，不能再让日军得逞。
1: 对，
2: 喂，浩然呀，江湖救急，哥们儿现在在搞一套 AI 加密加陕北方言的双模系统，你赶紧过来帮帮我。
3: 过来啊，多没有面儿！
2: 义父大人，行了吧？
3: 嘿嘿，好，稍后就来。
2: 张浩然，我哥们儿 AI 界的卷王，虽然爱占点口头便宜，但是人靠谱。有了他的加入，咱们这波大礼稳了。

0: 义子，你小子搞什么幺蛾子 ？AI 动态加密加上陕北方言，这创意绝了！这就是那电台？该不会真连上1939年了吧？所以说这不是毕业设计，真是救抗日英雄的命？
1: 那当然了，
2: 抓得紧！另外他们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3: 我们需要在日军破译之前给林远一个安全的逃生计划，不然他们随时都会没命。
0: 先听我说 ，AI 动态密钥加上陕北方言做掩护，双重保障，就算日军会方言都根本破不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行。
0: 对了，我朋友那儿新研制出一套摩斯密码实时转换语音设备，改天我借过来，咱们就能听到那边的声音了。本英雄。

0: 队长，今天白天当着政委面，你干嘛不把2025年这件事说透呢？有那个情报兜底，咱们任务把握更大呀。
1: 你看看政委今天的眼神，换作是你，你相信有人从86年后传来的消息吗？万一他觉得咱俩疯了，直接撤了任务，那前线就真没指望了。
0: 不是，那情报明明就……
1: 等咱们把电台送到前线，让战国来说话，到时候真相比什么……

0: か。このまま逃げしてて攻めなのか。
1: 报告。
0: 入ってこい。
1: 太君，我有重要情报汇报。嗯。据线人通报，八路军要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要把电台和密报送往八路军前线。
0: 哟西，这些愚蠢的八路啊，以为这样就可以扭转局势了吗？简直是笑话！立刻组织一支精锐，我要沿途设伏，在老牛湾彻底消灭他们，绝不能让他们把电台和情报送到战斗前线，确保我军的作战任务和战略目标顺利进行。
2: 嘿，
0: 传令下去，全力以赴破解那个电台的密码。
2: 嘿。
0: 他们的希望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七口一战，我要让八路军的鲜血把黄河染红。
1: 太君，太君，请请请请。
3: 太君您来了，里边请。
0: 嗯。
3: 伯爷，太君来了，赶紧上场。
0: 黄姑娘的，哟西，过来，
3: 太君，请喝茶。
1: 太君，不能打，不能打，他是咱的线人，线人。
0: 线人，交给你的任务，破解电台密码，组织一下队，拦下他们，全部消灭。
2: 嘿，
0: 黄姑娘的，一边带走。
2: 一起。
4: 太君，留下我婆一把，太君留下我婆一把，我愿做牛做马为皇帝效力啊。

0: 喝水。
1: 哟，李远，又想你的小棉袄了？
2: 我倒是想要个小棉袄了，是个男娃，刚满月。
3: 你啥眼神啊？
1: 哟，好可爱呀、啊！
2: 我都想好了，自从我把这电台从我哥手里接过来之后，我就老想等哪天把仗打完了，我一定要回家带着娃去黄河边好好看看，给他也讲讲咱当时是咋打鬼子的。
1: 到时候把我也叫着，我也带上我那俩娃，咱一起
2: 行吗？
0: 都去。

0: 队长，2025刚才说鬼子109师团的主力部队将在山西柳林县集结。
1: 这2025到底是个啥？万一是鬼子的圈套，咱们全在这儿。
0: 我是这么想的，2025发过来的情报跟咱们得到的完全吻合，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人家发过来的情报救了咱的命啊，咱没理由不信人家。
1: 没理由？我见过多少兄弟都死在没理由上，你拿啥担保？
2: 对啊，林大哥，万一真是鬼子埋伏怎么办呀？
0: 如果真是埋伏，咱们牺牲；如果不是埋伏，前线的几千名战士还有边区的几百万老百姓遭殃，哪头重哪头轻，应该不难选择吧？
3: 行了，宁可牺牲，任务必须完成。李远，给2025发报，让他们情报支援。发完，咱们赶紧出发，五宝还远着呢。
2: 哥，咱得抓点紧了。这个电台是我以维修的名义从校史馆申请出来的，有时间限制啊。
4: 核心算法 OK， 但方言模块还得调试。再给我3秒。成了 ，AI 算法模块基本完成，再加上陕北方言，鬼子他们休想破解。动态密钥每秒刷新，再加上陕北土话的伪装层，科技跟土味的完美结合。鬼子要想解开他们呀，除非

0: 先解开这段代码。
1: 哎呀，你小子真行，我给你颁个马界英雄奖，怎么样？
0: 现在只是初步逻辑完成了，要想运用到实际，还需要转换成林远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嗯，咱们得抓点紧啊，得在日军破译之前把它搞出来。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被车外突袭，发现共军，
5: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不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FAST 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验收，自主创新让中国天眼全链条国产化。还原经典战力，读懂峥嵘岁月。专访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听他讲述电影背后的故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20家贵州企业精彩亮相。身怀感恩之心，书写少年赤诚。贵阳一中学生以书本封面为底，为各科老师绘制专属肖像回馈师恩。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近日 ，FAST 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专家验收，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FAST 的馈源系统呢，可以比作是中国天眼的瞳孔。此前啊，牵引它的一直是进口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产学研全链条齐发力，国产钢丝绳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并不是 FAST 团队第一次破局卡脖子困境，打出硬核突围战。扎根贵州大山深处 ，FAST 团队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追赶、领先、跨越的精神。那么，这一次的国产替代又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1: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2: 油泥简单来说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
1: 我找一找，我看看有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敲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
2: 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3: 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6根锁都同样的有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
2: 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生产商，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4: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5: 还比较稀哈、
6: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7: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4: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7: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4: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2: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4个字一直深深烙印在它的基因里。

0: 总共十，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1: 起来了，起来了，
2: 起来，起来！
3: 王航，王航，这个是我现在手机上的。
4: 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十个年头，年轻的望远镜已经发现了1170颗脉冲星。发现常常带着偶然，却建立在整个人类工业进步的必然之上。在这片璀璨星空下，大国制造正托举着我们探秘宇宙的目光。
5: 对发射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6: 发射这绳的确是一个标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断链问题，实现这种供应链自主可控，作为央企责无旁贷要去做。
7: 大科学工程带来的就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引领。2年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发，对于国家这种战略需求，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8: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这两天，《四渡》在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影片以双线叙事结构展开讲述，采取多种手段展现恢宏战争场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看过电影《四渡》的网络大 V 们纷纷表示，影片就像一堂生动的历史公开课，让大家身临其境，走进史实，真切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智慧与坚定信仰。
9: 在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座谈会上，19位粉丝数量超过千万百万的抖音创作者们畅谈观看电影《四渡》后的直观感受。
10: 毛主席最深入人心的还是教员这个称呼，因为我们能从毛主席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能30万对40万，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儿。电影有很多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技术在里面，就是非常全新的一种红色电影的体验。
11: 这部影片表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妙绝伦的战争指挥艺术，不仅宏大的叙事以及惊心动魄的战争的场面，我认为这部电影在很多细节方面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好，独具匠心。
12: 我自己本人也很想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赤水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么一大支部队腾挪多产。我们毕竟有蛮多的这种粉丝和观众对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到底怎么样四渡，为什么要四渡？
9: 从首映礼到本周超前点映，四渡的好评口碑一直在持续发酵。许多年轻观众认为，影片不仅回顾历史，更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13: 四渡赤水的每一步都是在当时的极限环境下生出来的智慧。就比方说蒋介石说他在明目张胆渡河，但其实呢，这是我们引导他过去的。所以就是在电影来回拍摄的时候会感觉很有意思，很震撼人心。当时我也鼓掌了，我感觉好好好，终于被调动了。
14: 惊艳，比较愉快的一个观影的体验。这个电影展示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武器上面的匮乏呀，战士们翻过了哪些山啊，渡过了哪些河，我觉得它展示得很细致。
8: 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创新的影像叙事，用悬疑片手法重构四渡赤水，向当代青年发出历史邀约。这是影片导演徐展雄在接受专访时谈到的他对这部电影的理解和想法。下面我们跟随他再去听一听电影《四渡》幕后的一些故事。
15: 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16: 符合哪里的兵法？
15: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8: 四渡赤水它是一段传奇，想要真正的去还原它是非常有难度的。
19: 挑战是很多方面的，大家观众一样，我们其实在上历史课的过程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了解过长征，也了解过这个四渡赤水这场战役，但具体它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怎么打的，毛主席在里面发挥他怎样的智慧是并不了解的。那我在接了这个项目之后，我在抖音上啊，在 B 站上啊，我就去搜，你就发现有很多的 UP 主在 用自己的话语，通过沙盘演绎、俯视地图的方式，再重新讲解这场战役，非常的激情，引起了我好奇心。那我们也通过走访了遵义、土城、泗水河、茅台啊，所有这些地方，我们了解了这场战役是怎么打的，红军的装备。

0: 后老百姓当时情况啊都进行了了解，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当时红军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仅仅是在短视频上观看这场战役是怎么打的，只看到一个箭头在地图上不断的挪动嘛，感知是抽象的。做了一些历史性的一个基础知识的补足之后，说我们怎么样让现在的观众看得懂看得明白，要用全新的影视的手法去重新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四渡赤水是一个典型的战术战略戏，电影史上有大量的关于军事题材战术战略戏的这个拍法，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新颖的方式去呈现这样一种战术战略的指挥，采用了针孔摄像机这种方法沙盘。当我们用针孔摄像机看进去的时候，观众就会跟随着这个镜头进入到了崇山峻岭之中。在拍毛和蒋双雄博弈的时候，虽然两个人是在时空上隔着千万里的，并不在同一个地点上，但是当我们打响娄山关战役的时候，我们用戏剧写意的手法让他们仿佛身处在同一空间下，在同一个沙盘上进行了博弈。我觉得最最难得整个拍摄的时间和当年四渡赤水发生的时间是完完全全吻合的。当年红军战士们经历过怎样的残酷的天气，我们这次拍摄也经历了，用镜头都记录下来了，观众可以通过这些我们镜头去感知到当年这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并不是用特效啊或用 AI 能够还原的，这些东西是贵州这边土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天气给予我们。塑造人物来说，我们要把他们还原成当时历史语境下有血有肉的人。四渡赤水是一个典型至暗时刻的故事，不仅对于中央红军和还有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是非常绝望至暗的时刻。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他有他自己困惑焦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并不是要展现他已然是成为他之后那个他，而是要展现他面对这样的困境坚定信心继续往前走，才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他。饰演重大历史人物包括蒋介石、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樊德怀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的将领式的人物。我们一直追求的是身形兼备，演员既要有神似也要有形似。我们也采用了大量的特效化妆的帮助演员进入到角色。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让他们首先觉得是个好看的电影，想要去了解那段历史，我觉得这就已经足够了。电影已经是成功一大半了。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些革命先辈们在当年走过的如此艰难的长征路，才让我们现在此刻拥有如此美好的生活。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长征，都是一次四渡赤水。如果这部电影能给你带来关于人生的一些感悟或启迪的话，那它就已经是达到它所有的目的了。
1: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夏粮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昨天，国际超算大会在德国汉堡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灵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发布两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和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涉及汽车改装、赛事、房车露营等，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贵州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贵州省消费市场稳中提质，全省消费金额124.31亿元，同比增长2.69%，消费人次达22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2.55%。从整体增长结构来看，消费金额同比增速略高于消费人次增速。

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85个国家及地区的600多家领军企业。

0: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我省组织20家企业机构赴京参展，集中展示算力、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和山地特色资源，抢抓全球产业链合作机遇。
1: 近日，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在链博会上举行，这是我省首次将推介洽谈会场地设在展位内，实现展品展示、招商推介、现场洽谈一体化。6家贵州优强企业围绕算力底座、边缘云、具身智能、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分享了技术成果与合作方案。
2: 带来了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首次推出的3款产品。开眼机械在深圳的一些老年社区进行了投放，诺 AI 书童我们在贵阳一中和在深圳的一些名校我们也进行了投放和使用。高尔夫啊，目前我们跟这个国内最大的高尔夫平台刚刚签订了6000万的一个战略合同，希望能够跟上下游的供应商啊进行一个链接。
3: 子弹头超轻型 eVTOL 在我们的各大景区进行短途的观光旅游，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景区都有了我们飞行的项目落地。贵州的目前一个月的话能生产10到20台左右，刚刚已经有10多个外省的一些客户，意向性比较高。
1: 活动现场，贵州省贸促会与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搭建贵州对接拉美市场长效合作桥梁。
4: 这份合作备忘录意义重大，贵州对墨西哥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合作省份，很多墨西哥企业都希望和贵州搭建稳定的商贸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软件开发都是合作的重点方向，希望能充分借鉴贵州的发展经验。我非常期待能实地去到贵州考察交流。
1: 贵州已连续4届组团参加链博会，累计达成合作项目152个，签约资金4300万元，持续打通国内外产业双向合作通道。
0: 有着中华第一梨美誉的贵州蜂糖梨，凭借果肉酥脆、清甜多汁、甜度出众的绝佳品质，是享誉全国的高端特色鲜果。凭借出众的口感和优良品质，全国复购率遥遥领先，成为贵州极具代表性的高。
5: 丰、京东等物流企业承运的蜂糖梨，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6月5号至17号，贵阳机场累计运输蜂糖梨突破1000吨，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
6: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左右，蜂糖梨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蜂糖梨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5: 针对蜂糖梨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预配、组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蜂糖梨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
6: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蜂糖梨，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
0: 本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高三这一年，因为参加美术专业集训，于清豪呢缺席了一轮复习。等到重返校园备战高考时，距离考试只剩60多天。面对与同学们的进度差距，各科老师给他耐心辅导、查漏补缺，全程陪伴他追赶进度。这份无微不至的守护与偏爱，深深烙印在了于清豪的心里。高考落幕，身怀感恩之心的于清豪拿起画笔，以教科书封面为创意，结合学科老师们按其学科特色和个人气质量身绘制专属肖像，给老师们的风采一一定格。于清豪说自己学美术的意义在此刻具象化了，每一本课本封面都承载着自己的感恩之情，手中的画笔也书写着少年最纯粹的赤诚。师者，三尺讲台，倾囊相授，以微光照亮少年前路。学子，执笔绘心，珍藏温暖，以温柔回馈岁岁恩师。这场师生之间真挚的双向奔赴，大概就是青春校园里最动人、最治愈的模样。 随着早前高考的结束呢，学生驾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最高峰。为方便广大学子高校拿证。

0: 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推出2026年暑期驾考直通车十项便民举措。
1: 针对每年高考结束，暑期到来，学生群体驾考需求增多，贵州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在五月底前完成数据摸排，统计近三年6月20号至8月20号期间，18至22岁驾考报考数据，分析报考体量、时间分布、热门考场，推出了今年暑期驾考直通车十项举措。
2: 为了解决学生群体约考难、拿证慢的问题，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在总结2025年6项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善，形成了2026年暑期驾考直通服务、驾考直通车便民服务工作十项措施。考试的延时服务、周末的加长考试，还有体检的绿色通道、报名的绿色通道等，方便学生群体预约考试。
1: 十项举措中，针对学生群体最受关注的是预约绿色通道服务。七月下旬起，考生凭高考准考证、大专院校学生证或录取通知书、任意证明达到预约条件后，可优先预约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各一次，最大限度便利考生在暑期结束前完成全部考试，顺利领证。
2: 是考试自科目一合格起计算，3年内考试均是有效的。考生也可以利用其他假期完成考试。二是，如果考生不能在假期内完成考试的，考生可以在就读的地方车管所申请异地分科目考试，完成剩余的考试科目。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要通过正规合法渠道参训参考，不要轻信考试包过、代考、内部指标等非法中介的骗局。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请拨打12123服务热线或96110。
0: 一次肩颈按摩竟按出脑梗，近日有网友反映有人按摩之后呢，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专家提醒，按摩并非人人适宜，手法不当暗藏风险。
3: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4: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3: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4: 颈动脉窦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3: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5: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3: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0: 衣。
1: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盛夏时节，江西广昌县义前镇姚溪村的千亩荷花如期绽放，连片荷塘碧波铺展，粉白荷花亭亭而立，清风徐来，淡雅荷香随风漫溢。节目最后跟随镜头共赏夏日美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
0: 在老园区品咖啡、赏音乐，到千年矿坑探秘游玩，贵州积极盘活闲置工业遗址，让游客玩出新意。
1: 贵州民族医药行业探索引入磁源技术，把传统典籍验方等转化为数字资产，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0: 电影《四度超前》点映继续，线上口碑爆棚，线下观影热情高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凌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徐凌充分肯定过渡期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的必然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徐凌强调，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必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适应工作对象、帮扶方式等新变化、新要求，提高监测识别精准性、时效性，持续抓牢三加一保障，增强守底线能力和水平，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提升产业帮扶质效，紧盯务工稳岗、人力资源开发等拓展就业增收空间，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措并举，充分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在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培育文明乡风、完善乡村治理、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徐凌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进一步强化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举一反三、动真破，高质量推进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更好赢得群众认可。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0: 立足新形势、新情况改进工作，完善政策措施，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凝聚各方合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县级。
1: 前瞻时评，把实干变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今天召开的会议，锚定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贵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描画了路线图和施工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帮扶起步之年。回望过去，贵州交出了十连好的硬核答卷，但山乡底子薄，人才供给弱，产业链条不健全，仍是必须直面的短板。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工作对象、帮扶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怎么干？关键在一个实字，核心在一个常字。把实干变成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需要从三个维度精准发力。火眼金睛，守牢底线。常态化帮扶第一条底线就是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用好大数据织密监测网，一键申报，干部走访，让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固若金汤。造血强基，抓好增收。开发式帮扶是重中之重，不凝聚合力，高质量推进越前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各级干部、树牢正确政机关、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赢得群众认可。常态化帮扶不是翻篇了事，更不是一阵风，锚定目标不放松，久久围攻不停歇，才能不断夯实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在乡村振兴赛道上跑出贵州加速度。
2: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0: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把手带头抓好整改整治，上下联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持续擦亮村字号品牌，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综合运用农户自主申报、大数据监测、基层党组织排查走访等方式，着力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将产业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快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更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要科学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确保符合中央要求，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会议要求，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群众主体地位，加强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指导具备条件的地方打造各具特色的村字号品牌，深化文旅体融合。

0: 更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要着力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项目化推进四个一批，加快推动白酒产业转型发展。要大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大页岩气、煤层气等勘探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天然气供给能力。会议强调，要稳妥有序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监管体其他事项。
1: 今年五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大力
0: 纸上打造的展馆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的核心文化区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2: 以前我也来过三四次，看到那些设备啊、加工零件的时候，勾起回忆，参加了这个年轻的元素嘛，挺好的。
3: 三线博物馆呢，大概每年呢是接待10万人左右，定期会举办一些沙龙啊，打算要结合一些 AI 的这些衍生产品，来丰富我们这个展陈。
0: 1964文化创意园运营10年，如何持续吸引游客？业态加活动是关键。去年文化园举办144场活动，涉及艺术展览、音乐。

0: 还要多，是以文化为载体，丰富我们区的一个内容，修旧如旧上呢，不破坏它的外立面景观，实现以文招商，出租率90%左右。
1: 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迹转型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文旅地？同仁万山拱框给出了新答案。
2: 非常之特别，地下抗道，它的老街老厂史原生的原貌，厚重工业历史同埋睇得到、看得到，
3: 实景配短剧和其他工业景区的参观模式完全不同，体验感拉满。
1: NPC 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景区跳出单一的观光模式，复原了上世纪矿区生活场景，打造了矿洞探秘、年代街区、实景互动等业态，同时连片盘活了老厂房、地下坑道等91处遗存资源。
4: 我们的饮食加文旅模式，通过创新 NPC 巡游、年代短剧实景拍摄等特色项目，定制了9个剧本场景。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当主角，实现游客深度参与，将静态遗址转化为实景剧场。
5: 万山朱砂矿系列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联动梵净山、凤凰古城，打造湘黔边界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推进工业遗产保护、申遗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1: 目前贵州共有48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11项为国家级工业遗产。
6: 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协作，深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强化系统保护和融合利用，实现工业遗产历史价值与当代功能的有机统一。
7: 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发布最新成果，将磁源技术应用于贵州民族医药领域，探索民族医药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创新路径。
8: 贵州是民族医药资源大省，苗动医药文化积淀深厚，但长期面临知识传承碎片化、标准体系不统一等瓶颈。为此，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贵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了贵州中医药民族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应用项目攻关，利用磁源技术，把零散的民族医药典籍、验方、诊疗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互通、可共享的标准化数字资产。磁源 token 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语义单元，能够精准拆分界定医药术语独有语义。团队通过对古籍文献、验方、诊疗记录等进行磁源化标注，计算机可以更精确地理解并调用相关的医药名词、诊疗逻辑，促进知识的系统化归集和智能检索与推理。
9: 项目构建贵州民族医药的专属的磁源知识库，完成了数据验方、配伍、工艺改良方面，构建了结构化的标准体系。现在整个中医药的数据的覆盖全省呢，88个县，在整个数据训练体系中，视频、语音、图像、文本大概是11万条。
8: 项目不仅规范了古籍文献、临床诊疗、田间种植等数据的语义表达方式，未来还将依托磁源的语义关联能力，实现辩证分型辅助、经典方剂智能推荐等功能。
10: 依托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形成的磁源呢，我们为医药健康垂类大模型提供专业的数据语料资源，后续我们这个数据集将服务于不低于19家行业用户，支撑20个以上的这个细分任务场景，推动产业哈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型。
11: 用大模型重构产业链，用数据要素提升价值链，用资源流通激活创新链，把算力和数据变成贵州的特色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12: 电影《四渡》很快将全国公映，在
1: 映以来，全省各地观影热情持续升温，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留下影评。电影中实景战争场面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网友感叹：“战争场面相当震撼，电影用最棒的镜头语言，将这场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转化为令人屏息的银幕体验。”与此同时，不少观众对影片的叙事表达和人物刻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网友表示，影片在保持叙事创新的同时，始终怀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是一部诚意十足的佳作，让人在观影尾声不仅潸然泪下。贵州是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地，本地观众对这部作品有着更深一层。

0: 的情感牵绊。不少贵州网友留言，看到熟悉的风景，感动又自豪，推荐大家来到贵州，从光影故事到历史现场，感悟红色力量。线上口碑持续发酵，线下观影热情高涨，省内各大影院迎来点映热潮，不少观众直言震撼感动。
1: 不同于我之前看的一系列的正能量影片，其实有一种院线大片的感觉，从敌方视角、我方视角，包括红军战士的视角，三种视角来回切换，我觉得非常新颖，这个年轻群体可能非常爱看。
2: 打斗情节也十分的真实，
3: 我已第二次观看，第二次观看也很震撼。我们的队伍冲出了包围圈，走向了新的胜利，这个镜头呢让我感觉特别的热血翻涌。
4: 四渡赤水它是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的具体体现，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老百姓为我们的红军送粮搭桥传递情报的场景，让我记忆尤其深刻。
0: 贵州卫视今晚转播完新闻联播节目后，将播出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特别节目。此次首映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行，影片总出品人、总制片人于东，监制刘伟强，导演徐展雄，携演员刘烨、于适、王志飞等主创团队齐聚现场，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与感悟。贵州籍歌手周深亲情演唱电影主题曲《渡》，主创团队现场还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为首映活动增添浓厚氛围。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影片，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影片以年轻化、类型化、现代化的创作思维，挖掘历史本身的张力与温度，进一步让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走出教科书，走进当代观众的内心，以光影之力更好地推动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影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以来，贵州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下沉到村社区和村干部共同开展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队伍集结，时刻关注辖区降雨情况。
0: 黔南州独山县四亭村昨天因持续强降雨导致内涝，救援队伍乘皮划艇逐户配送物资，排查房屋隐患，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昨天，都匀市城区四名群众因内涝被困，当地消防大队接警后迅速前往救援，成功转移受灾群众。受强降雨影响，黔西南州安龙县七凤街道出现边坡垮塌、路面坍塌险情，当地迅速调集大型工程车开展清障抢险，目前道路已恢复通行。
6: 我们第一时间协调公司到现场进行处理，清理道路这个安全隐患，确保这个道路畅通，保证这个群众的这个出行安全。
0: 6月23号凌晨，黔东南州台江县南宫镇多处房屋进水，道路塌方，当地立即启动预案，及时转移群众，抢通道路。目前相关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从江县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同时，针对存在裂缝的边坡，紧急铺设土工布，防止雨水下渗引发塌方。
7: 从江县持续降雨，地表水分饱和，山区边坡极易发生塌方，我们紧急下布了雨衣、雨鞋、手电筒，为基层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提供保障。
0: 6月23号，记者从相关发布会上获悉，由全国职工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等联合主办的2026保健疗养暨职工健康高质量创新发展大会，将于7月14号至16号在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中国挪城举行。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家智库及行业专家进行观点分享和政策解读，并为产业各方搭建供需平台。大会选择在贵州召开，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生态康养禀赋。目前全省的森林覆盖率已稳定达到63.3%，已建成省级森林康养试点基地78家。去年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8: 贵州的康养旅居资源，我认为最大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四季分明，负氧离子高，亚高原地带600米到1200米海拔就是人类最佳的居住海拔，希望吸引更多的全国的来到我们贵州。
9: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 中国国家地理介绍乌蒙山美景。乌蒙山印证着《奢香夫人》歌词连着山外山的特点，在云贵两省分界孕育了一系列高山和亚高山。
10: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马岭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水位上涨，为确保安全度汛，水库近期开闸泄洪，保障大坝及水工建筑物运行安全。马岭水利枢纽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承担着新沂周边地区供水、农田灌溉等，同时也是重要的防洪屏障。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
8: 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近期我省出现持续性降水，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雨水几乎覆盖全省，不过暴雨比较分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而其余地区会维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毕节市的西部、南部、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安顺市以及黔南州南部、黔东南州的西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降雨仍将会存在，不过降雨的强度会有所减弱。这段时间受到持续的降雨影响，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因此易引发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相关部门需要注意加强对于地质安全隐患点的排查。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阵雨，18到22摄氏度。遵义阴天，20到27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8到22度。安顺大到暴雨转雷阵雨，17到20度。七星关阵雨，18到22度。铜仁阵雨，22到27度。凯里阵雨，21到26度。乌云阵雨，20到24度。兴义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
11: 还有施肥，
12: 还有送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掉。
1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0: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之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2: 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建

0: 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

0: 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而是来自于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 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 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 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 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新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及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

0: 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1: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
2: 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4: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2: 希望不会熄灭。
3: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4: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5: 北上渡江。
6: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7: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8: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7: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9: 北上，围城外突袭，发现共军，
10: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2: 谢谢他们真的喜欢我们的电影，
3: 希望不会熄灭。
4: 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5: 杀出重围，打破围剿，
6: 北上渡江。
7: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8: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0: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8: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0: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11: 符合哪里的兵法？
8: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1: 他本来就是山里的野猴子，他才不管你什么兵法。
12: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4: 晚上好。
13: 欢迎各位来到多彩贵州，爽爽贵阳。欢迎各位来参加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来自电影频道的主持人郭伟，很荣幸来到贵州。
15: 诸位，红飘带是信仰的光芒，红飘带是时代的续航。我是贵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冲，欢迎各位来到红飘带。今晚我们相聚在这片被历史深情眷顾的土地上，共同见证一部承载着民族记忆与信仰力量的光影巨制电影《四渡》的盛大首映。
13: 91年前，中央红军在贵州大地上书写了世界军事史上最传奇的一页，四渡赤水。那是绝境中的突围，是信仰的胜利，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与勇气的巅峰写照。
15: 91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透过银幕与历史重逢。今晚电影《四渡》将把那段荡气回肠的岁月从泛黄的史册中唤醒，让它在光影之间重新激
13: 语。这一幕被写成了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的归词，至今呢也是传唱至今。这一幕呢也写成了惊心动魄的故事，拍进了《四渡》的电影中。
15: 91年后的今天，从红飘带扩展开去，整个贵州有幸见证了改天换地的一幕。人无三分银化为历史，高铁纵横，万桥飞架，成为奔流着数字浪潮的世界创新高地。
13: 我们至今仍记得毛主席写下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也将带着这样的精神继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5: 我们铭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精神，在未来的日子里也将用行动创造更多的奇迹。
13: 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正式拉开我们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的序幕。那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电影《四渡》的总出品人于东先生以及监制刘伟强导演，欢迎二位登台。
15: 有请两位。
13: 欢迎于东总，欢迎刘伟强导演，再次回到了贵州，回到了拍摄地，我相信对于各位主创来说都是感慨万分。欢迎二位，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谢谢。
1: 贵州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的经典战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军事智慧的集中体现。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特别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和贵每一寸山河都留有红军的足迹。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3: 好，
15: 谢谢
13: 于东总。国纳一直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当然我相信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作为电影人更有责任把这份故事传递给更多的观众。谢谢于东总。来，伟

0: 强导演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罗一翔，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这里，谢谢。我第一次一种叫我来拍这个《速度与激情》，我就第一时间来这个贵州，去赤水河，去参观这个《速度与激情》，然后再来这里。
0: 再来到了这个
1: 再来红飘馆。我进去，我很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然后感觉他们真的非常厉害。当时环境是很差很冷，我们才3万人，对方40万人，他们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真的今天更加感动。
0: 谢谢。
2: 每一次跟刘导演合作呀，我都心里特别踏实。只要有刘伟强导演站在我身边啊，我们的每一部戏都是大卖，都会成功的。我们合作了将近10年前的《建军大业》，那个时候是建军90周年之际，也请到刘烨老师来扮演，红色土地上用我们满满的诚意又拍摄了《四渡》这部电影。感谢刘导演一直支持博纳，支持我们一起合作的这些岁月的时光，谢谢你们。
0: 因为一部作品拍摄不易，感谢来自我们贵州的各地的支持，让我们这部影片能够在6月26号的时候和大家见面。相信通过刚刚的分享，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哈，都能感受到我们主创的初心和那段历史的分量。而且影片呢，全程都是在贵州取景拍摄，也得到了我们贵州各界的大力支持。正是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为电影注入了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底色。当然，我相信这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我们用这部作品来回馈给广大的观众。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请回席落座，谢谢。
3: 从两位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了信仰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心底的执着，是风雨兼程时依然选择前行的力量。91年前，正是这份信仰支撑着红军将士们在枪林弹雨中走出了绝境。91年后，这份信仰依然在年轻的血液中奔涌。接下来，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理想与信念。掌声有请青年演员于适为我们带来歌曲《理想之歌》。
0: 欢迎于适。

0: 谢谢。
1: 我相信呢，一首《理想之歌》唱出的是革命先辈心中不灭的信仰，也唱出了我们后来人那段峥嵘岁月。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影片当中三位伟人的扮演者刘烨、王志飞、曹炳坤，欢迎三位，
2: 有请。
3: 大家好，我是刘烨，在《四渡赤水》中饰演的是毛泽东主席。
4: 大家好，我是王志飞，这次在《四渡》中饰演朱德，朱总司令。
2: 大家好，我是曹炳坤，在《四渡》里边扮演。

0: 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同时拍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刘烨老师，
1: 这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这次其实和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这次因为是在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最不容易的时间，也关系到咱们红军的生死存亡的时间，毛主席这时候远离决策中心，身患重疾，但是呢，他带着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人，最后用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杀出重围，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封锁，为了这个角色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只是为了能够更契合人物。而且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比方说四渡赤水纪念馆，包括今天我们站在这儿的红飘带，会给你很多力量，真的相信我，会给人很多力量。电视机前的朋友看到了，来贵州贵阳的时候到红飘带这儿来，你会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力量。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想特别真的感谢贵州，在我们四渡这部电影在拍摄期间给了我们全力的支持，也特别感谢贵州能够把那些革命遗址保存得那么好，让我们还有这些后人们能够触摸到历史，触摸到我们先辈的灵魂。最后呢，想跟所有的观众讲，6月26号去电影院看，看完电影来贵州去感受那段峥嵘岁月。谢谢。
2: 好的，谢谢。
0: 谢谢刘烨。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角色而在减重，但是因为拍完我们再回到了故事的发源地，相信对你来说是回到了家乡，这次可以把曾经没吃过的美食，贵州的美食都补上
1: 啊。一定的，就贵州有太多好吃的，豆腐鱼、酸汤牛肉，然后还有咱们的状元肘子，
2: 青岩古镇的状元蹄，吃完之后得状元，主演吃完之后一般是票房大卖，不信听听掌声。谢谢刘烨老师三次饰演伟人，正是因为伟人本身是立体的，是有血有肉的，所以每次走进他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动。感谢他用真诚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动人的伟人形象。那接下来王志飞老师
3: 再次饰演朱德是我的荣幸，也是对我自己心灵的一个洗礼。我没有说过，其实我每次演之前啊，我都会跟老总的后人去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而这次我意外地得到了30张朱老总的以前的照片，没有示人过的啊，大家能够想象有多么珍贵吧。哎呀，我拿到手里边，我知道我那个手真的微微在抖。我可以在那些照片当中的他音容笑貌当中去感悟他，去寻找那个创作灵感。贵州他的红色基因的代入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去年咱们我第一次进组啊，我就感受到了。刚下飞机还在机场大厅，突然就听到有人在哼歌，我一看哦，原来是一个保洁工人，一边在干着活一边在哼唱着，唱的什么我记得特别清楚，唱的是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赶路程，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哎呦喂，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让我知道这里就是我们红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0: 刚才志飞老师分享的细节特别的动人，确实在贵州的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信仰从来都不曾远去，它就流淌在我们每个普通人的血液里，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温度最坚实的底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曹炳坤老师在

0: 在这一次角色的创作过程当中的感受。
1: 我呢是在四度里饰演了革命伟人刘伯承元帅，这是我第一次。为此呢，我就翻阅了很多大量的资料，因为我很紧张，我没演过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发现这段历史里藏着那么多的智慧和力量。原来我们熟知的伟人曾经背负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压力，就像刘烨老师刚才说毛主席在那段时间是不一样的毛主席，那我想那段时间的刘伯承元帅也是不一样的刘伯承元帅。他是十大元帅中受伤最多的一位，我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在想他受了那么多的伤是背负着怎么样的使命。拍这个戏啊，我们没吃什么苦，因为我们吃那点苦跟当年的红军战士根本就没法比。在贵州拍摄的每一天呢，我都被这片土地深深地感动着，这里发生过像四渡赤水战役这么传奇的一战，包含了很多的智慧，这也是我们这部电影要讲述的故事。诚邀全国的朋友们来贵州看红色山水，听长征故事，
2: 还有走进电影院看我们的四渡。
0: 6月26号我们电影院见，也跟着四渡游贵州。谢谢刘烨老师，谢谢秉坤老师，请回席落座。志飞老师请
3: 您留步。
0: 来都来了，我知道您是带着诚意也带着用心，因为我们都说贵州这片红色的热土也是一方充满感恩与奋进的土地，那作为演员也是带着这一份感恩的心来到这个舞台上。当然我们也诚邀全国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贵州走一走长征路，看一看赤水河，也亲身感受这片土地上的光荣与梦想。您今天有准备了一段精彩的讲述，那现场此时此刻交给我们的志飞老师。
2: 3万人被几十万人围住，前面是山，后面是追兵，你下一步怎么走？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难的不只是缺粮少路，才会出现这条生路，就藏在赤水河那次转身里。1935年3月15日，鲁班场，这一仗打得很苦，山坡上枪声压着枪声，碉堡里火力封着火力，红军集中主力进攻，鲁班场仍未攻克，再打下去队伍可能被拖住，敌军他的增援一旦压上来，丢掉的就是主动权。所以真正考验指挥员的不只是敢不敢打，还有敢不敢停，敢不敢转。红军撤出鲁班场，不是后退，是转兵，转向茅台，转向赤水河，主动权正在悄然易手。3月16日，这17日，红军来到茅台镇，赤水河穿镇而过，酒香弥漫。这条河不算最宽，可那一刻隔开的是生死两岸。浮桥架起，人马担架电台地图都过去了，这一度不是悄悄过河，而是大张旗鼓的让敌人看见，让敌人相信红军主力西渡，要往川南去，要北上渡江。红军主力西渡，各部迅速向川南渡劫。他们看见了方向，却没看懂意图。敌人越急越被牵动，越追向红军给出的方向。这就是三渡赤水的妙处，明着渡河，暗中调敌。红军过的是赤水河，困住敌人的是他们自己设下的迷局。长途转战，许多战士脚上磨出血泡。

0: 仍要一步一步往前走。那时空气里有酒香，队伍里却没有庆功酒。乡亲们看见这支队伍再难也讲纪律，战士们记得一块木板、一根绳索、一盏灯火，都是赤水河边的力量。茅台留下的不只是酒香，而是军民之间的信任。三渡赤水之后，敌军被迁向川南，他们以为红军要北上，要渡江。可就在敌军重兵扑向川南的时候，红军转了。3月21日晚至22日，红军再渡赤水回师东岸，不是逃，是隐瞒再收。敌人以为红军在找路，其实红军在改路。敌人追着红军给出的方向走，红军却重新夺回主动。从这一刻起，四渡赤水的棋局彻底打开。今天走进贵阳红飘带，我们回望那段历史，回望枪声、浮桥，回望赤水河上那一次明渡。那河面上有脚步，有抉择，有一次决定乾坤的转身。90多年前，红军渡过的不只是一条河，更是一道生死关口。真正的出路不止在脚下，也在抉择里，在判断里。那一步敢让敌人看见，却让敌人看不懂。红军过了赤水河，敌人却困在了自己的迷局里。一条河，一道关。谢谢大家，我是王志飞。
1: 谢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影片中年轻一代的演员代表于适、王天辰、谷嘉诚，欢迎三位。
2: 有请各位。
1: 欢迎于适，欢迎王天辰，欢迎谷嘉诚。
3: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适，在影片中饰演赵德发。
1: 天辰。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天辰，在本剧这个电影里面饰演的是朱慧勇。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谷嘉诚，我饰演的是罗新山。
1: 因为三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想问问，作为年轻一代参与到四渡的拍摄创作中，能够出演这样的一部红色题材的影片，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我希望影片上映之后，你们作为演员也希望能够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3: 我觉得我首先作为一个青年演员，其实和我在影片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啊，名字叫做赵德发，其实在某些意义上也很相近。因为在我看来，其实赵德发在红军的队伍中其实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他要去服从着领导的战术部署，同时呢他也要向下发展新的革命力量。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年演员能够参与到这部作品中，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塑造的这个角色，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啊看到这段历史，然后同时在这段历史中啊有一些新的启示。在未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过去的长征精神，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啊。还是有一句话，就是路虽远，行则将至。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一直走下去，也像影片中的那个台词一样啊，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好嘞，
1: 谢谢，谢谢于适，也希望你带着不变的初心能够继续创造更多好的角色。
2: 于适到了贵州之后，帅气的他喜欢吃贵州一种很洋气的食物，叫洋芋。给大家聊一聊，炸着吃、蒸着吃、煮着吃。
3: 对，就是确实是，我觉得贵州能够把

0: 洋芋啊，就是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土豆啊，能够做出很多的吃法啊，我觉得很好，有意思。因为在我生活中，我也是经常会吃土豆的。土豆其实是非常优质的碳水，啊，对于健身人士啊，或者是想要保持身材的人士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碳水选择。
1: 谢谢谢谢于氏，因为我相信可能对于他们三位平时都要有高强度工作的来说，他们在剧组很卷的，都是一起拍戏一起健身，
2: 太棒了，
1: 所以呢我相信这份用心也会让大家走进电影院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年轻一代电影人的优秀和努力，就像说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赤水和要度，所以这份勇气这份信心也会照映在你们的身上，拍摄出更多好作品。来，我们听听天成说些什么。
3: 我这个扮演的朱慧勇是这个赵德发小队的一员，也是一个指导员，同时也是一个协调人员。怎么叫协调呢？就是当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的时候，我要开始说话了。在拍摄期间，我和这个于是我们两个人经常在晚上一起聊天，一起去探索人物。我觉得我们探索的更多的其实是人物的色彩。然后他经常给我看一些视频，他说你看这个视频他们当时多么有多么苦啊，行军多么难。我当时就想哇，然后我们不就拍了一场行军的戏吗？当天也是前一天晚上下了雨，然后我们还穿着草鞋开始拍近景了，可以把鞋换一下，我就没换，我就想说我再感受一下。真的果不其然，其实晚上真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的这个寒气就开始上来了。我们在打娄山关的时候，非常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必须要拼死拼活，哪怕我们少胳膊少腿，哪怕我们在那一刻牺牲了，我们也要把那个门打开。就真的会有的时候也会触景生情，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6月26日给我们做的推广，推荐给亲朋好友，也希望能够感染我们同龄人，让这片红色血脉继续延伸。谢谢，
1: 谢谢，谢谢天成能够用他的角色，然后激励更多的年轻人继续前行。其实说到嘉诚的角色哈，罗星山，大家如果走进电影院观看的话，会对他的角色非常的心疼。那来到了贵州，又回到了当时拍摄的地方，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其实罗星山，然后朱慧勇，我们都是赵德发小队的一员，我就属于比较活泼，然后我属于气氛调节组的，可惜我牺牲的比较早一点。然后我在剧里有一句台词是用贵州话说，应该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我相信当时红军战士在行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眼前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们电影里也把这些精神然后这样的态度表现出来。其次我是觉得不管是赵德发还是罗星山还是朱慧勇，其实都是代表了所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的一员，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谢谢
1: 谢谢，既在拍摄当中学习，又在拍摄当中感悟。其实刚才嘉诚说的这句贵州话，那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再熟悉不过了。确实啊，这些小细节让角色更有烟火气，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感受到电影的诚意。以小见大，细节见真章。
2: 红色江山，后继有人。6月26号，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走进电影院，和我们一起感受这段发生在贵州土地上的热血历史。再次感谢他们三位，谢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首《忆秦娥·娄山关》送出了伟人笔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与从容，那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胆魄。
2: 今天，让我们跟随毛主席的扮演者演员刘烨的声音，再次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去聆听伟人笔下的雄浑气魄，去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钢铁意志。我们隆重有请刘烨为大家带来诗朗诵《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感谢刘岩老师的深情朗诵。一清阁楼山关创作于1935年2月，楼山关战斗胜利后，那场胜利也是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1: 四渡赤水战役作为毛泽东主席军事生涯中的神来之笔，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更是一曲军民鱼水情的壮歌。
0: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以及演员张丽、蓝盈盈高歌登台，欢迎各位。
1: 有请各位。
0: 欢迎导演带着我们三位优秀的演员来到了舞台上，先请四位打个招呼吧。导演您先请。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丽，在《四渡》里扮演的是宋美龄这个角色。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蓝盈盈，在《四渡》中饰演贵州王王家烈的媳妇儿，贵州同仁当地人万淑芬。
0: 谢谢，来高哥。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哥，在电影里饰演的是国民党将领陈诚。
0: 谢谢。徐导，三位的角色在以往的题材和作品当中其实都有出现过，也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一次在角色上的设计都有哪些新的考量？
6: 我觉得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和我们所有主创一直在聊的两大原则就是说，一是切勿把我们的领导人拔高化神化，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片中，即便是我们的毛主席、我们的周总理，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会在他们的生命中遇到困境甚至绝境，他们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当他们面对困境和绝境的时候，他们坚持了，他们走下来了，这才成就了以后的他们。而与此相对的是另外的第二大原则，就是切勿把反派脸谱化妖魔化，因为我觉得只有真正的有血有肉，于此也足够强大的反派，才能衬托出我们正派的真正的强大。
0: 其实导演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也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您这次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和给您最大的挑战？
6: 其实《四渡赤水》因为它是一段传奇，它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很多人对它都很了解，但是想要真正的去还原它是非常有难度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那就是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当我们实地去到赤水河畔，去到那些博物馆，我们发现那些桥其实是临时被搭建起来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小山船，然后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一座临时的桥。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这次完成了一大心愿，就是说我们的新版的《四渡》首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的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的。
0: 所以导演是在压力和动力面前哈，用自己的真心和创作，然后带领着我们所有的主创一起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要给导演一点掌声好吗？我们也请三位演员跟大家聊聊角色吧。来，丽丽。
3: 那我饰演的角色宋美龄，角色本身呢，她是一个全局视野下核心的幕后推手之一，她比较温柔的表象下面是有极强的掌控欲和决断力的。也跟所有朋友说，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所有的困难

0: 要放弃，坚定信念，因为生活给你的惊喜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周到。谢谢，
1: 谢谢。生活永远会给你带来惊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更努力的地方才可以实现。就像莹莹一直在用好的作品回馈大家，让各位见识到了她的努力，也感受到了你的真诚。这次饰演的万淑芬怎么样？难度大吧？挑不挑战？
2: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饰演历史原型人物。万淑芬呢，她是一个地方势力的代表，在她身上有着贵州女人非常独特的性格特点，就比如说粗粝中带着雅致，粗犷中带着真性情。万淑芬是一个非常精明非常强干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但是她的强干呢，其实都是围绕着一点，她想要守护她的地盘，她的家。但是她的家呢，可能是在旧秩序下她眼里的那个家。所以我也要感谢贵州给我们还原了如此真实的一个场景，让我们每一位演员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
1: 对，只有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个角色，才能演好这个角色。说到高哥，其实也出演了很多伯纳的作品了，但是这一次我看着你成长了，因为作品我有看到之后，其实高哥的成长也是角色历练的过程，所以说说你的感受吧，好吗？
3: 很感谢有这次机会，因为它可以让我重新站在一个我从来没有站到过的立场上和角度上看待这段历史。三万对四十万，三万不是数字，三万是三万个平均年龄20岁的红军将士，四十万也不是数字，四十万是40万个装备精良的敌人编织的包围网。怎么做到的？这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也希望观众能在这个电影里重新去感受那段历史，重新感受红军长征的力量。谢谢。
1: 我们感谢主创的到来，也感谢他们能够用这些鲜活的角色能够让我们看到了影像当中最真实的样子。谢谢。
4: 今晚我们穿越91年的时光隧道，触摸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从四渡赤水的烽火硝烟到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每一个故事让人心潮澎湃。
1: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齐聚贵州，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见证了电影四渡的诞生，光影之间历史被唤醒，歌声之中情感在流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从贵州走出去的青年歌手周深，为大家带来电影四渡的主题曲《渡》，欢迎周深。
4: 有请。

0: 可以说此时是歌声落定，脚步归家。我们要不要把掌声送给周深？欢迎周深回家。
1: 回家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0: 你要不要用家乡话给大家打个招呼呢？
1: 贵阳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歌手周深。
0: 不愧呀、啊，是咱们贵州文化和旅游的推广大使。这次带着四度的主题曲《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相信这份土地养育你，当然我相信你也用自己的歌声一直在传递着情感。
1: 是的。
0: 什么样的感受啊，周深？
1: 首先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和激动，然后也非常荣幸能够演唱四度的主题曲。对，因为长征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奇迹，然后四渡赤水呢又是长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而且它有勇有谋，而且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以弱胜强的战役。所以作为一个从小在贵州长大的人，然后能够在贵州唱响这样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在贵州发生的这么著名的战役的电影的主题曲，所以非常非常的开心和激动。因为我认为我们自己人生当中也有很多我们要去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完这部电影，听完这首歌之后能够汲取到很多很多的力量，也很开心能够来贵州唱响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贵州看见贵州，然后记住那一段峥嵘岁月。四度需要每位观众，需要我们这样的年轻的小朋友们，要把这样的力量继续传承下去，因为它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对，谢谢，
0: 谢谢，谢谢周深，掌声送给周深。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四度的所有主创来到现场和各位见面。
2: 每一位主创用一句话向现场以及所有的观众推荐我们的电影。
3: 九十年前的烽火岁月依然在我们心中感动。6月26号，希望广大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四度。
4: 我们台前幕后就是很荣幸很努力去拍这个电影，我希望观众喜欢这个电影。
0: 谢谢剧编导演。
5: 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一次

0: 长征，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一次四渡赤水。
1: 嗯，
0: 希望这个来自于91年前的传奇故事，能给当代的年轻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启迪。
2: 谢谢
1: 刘烨老师。
3: 当你沮丧了，当你心情落寞了，当你觉得能量低了，请走进电影院观看我们的四渡，你一定会重新充满能量，充满力量，去战胜一切困难。
1: 谢谢于飞老师。
4: 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那么26号来影院看四渡，你就会辨明方向。
1: 谢谢甘女士。
5: 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观看四渡这部电影，我相信一定会给我们当代人一些正向的启示，也希望大家能够像这段历史一样，哪怕面对重重的阻碍，我们也要冲出去，啊，冲向我们美好的未来。谢谢。
1: 谢谢。来，张宇。
6: 6月26日，走进电影院看四渡，愿你的人生出奇制胜。
1: 谢谢。好，欢迎你。
7: 6月26日来到电影院。打开这封来自1935年寄过来的家书，让我们看到，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困难，再坚持坚持，也许就会有惊喜。
1: 好，林峰老师。
8: 绝境破局，热血长存。6月26日，邀您来看超级爽的超级大片《四渡》。
1: 谢谻，天辰。
9: 6月26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影院观看我们四渡，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1: 好，再见。
10: 6月26日，大家一起走进影院观看四渡，希望你们也能度过人生中的所有困难，谢谢。
1: 谢谢高哥。
11: 3万将士浴血突围，震撼世界的战争奇迹。6月26日，我们相约电影院，一起四渡。
1: 好。敬请在6月26日的时候影片全国上映，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最后我们也请观拍摄影老师帮我们记下这个难忘的时刻。
12: 谢谢各位，6月26日电影院见。
1: 那么6月26日，让我们共同的走进影院，支持电影四渡，感受红色力量，也让我们预祝电影四渡票房大卖。
1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1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5: 队长，围城外苏醒，发现共军
1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7: 来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1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1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之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我们撤外搜寻，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最近这段日子都没有收到景的消息，需不需要我写个信帮你问一下？不用了，不是你说的吗？不让自己失望的唯一方法就是不给自己希望。你要是有担心的这功夫，不如好好的给我布置一间药房。你又要炼制药物？
1: 我有说，这些有毒。剧毒，能送吗？能送。麻烦帮我送到清水镇。
2: 如果姑娘指的是那个清水镇，那可是西燕国的最东边，已经要到大海了。
3: 所以才特意找你们涂山市的车马行。别的车马行便宜是便宜，可是我不放心。
4: 姑娘，您是找对地方了。 就您这东西，只有我们涂山市敢送。
1: 那就拜托了。
3: 哎，收货人是谁呀？
1: 货送到以后，他自然会去取。啊，
3: 好好好。

0: 来车马行送货啊！还认识我吗？刚从郎君的剑下逃过一命，想要忘记你，应该也很难吧？我怎么舍得拿剑指着你呢？姑娘定是看错了。
1: 你最好不要接近我，因为我一看到你，就想跟你下毒。你的那位朋友很招你嫌吗？不是我的那位朋友，是你。哦。
0: 你干嘛一直跟着我？
1: 我无聊啊。我看你也挺无聊的。
0: 两个人无聊，总比一个人无聊好吧？
1: 你来西烟城是做什么的？总不会是来这儿无聊的吧？
0: 我来西烟城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一般都是晚上忙。白天还真就挺无聊的。
1: 你这个人，脸皮还真是
0: 挺厚。<笑>脸皮不厚，怎么敢缠着你这么美的姑娘不放呢？
1: 你若是今日不理我，我已经准备好下一次跟姑娘回去了。你为什么要跟我遇？
0: 有美一人，青阳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喜。
1: 你觉得我信吗？
0: 你要是敢信，我可就不敢说了。
1: 你想看我射箭吗？听说你们家的人都很擅长于射箭。跟我比起来，他们都不算擅长射箭。我想看你射箭。随我来。

0: 花是丑了点，重在心。这样的剑术简直骇人听闻。那夜他若真下杀手，我和苍玄一个都逃不掉。
1: 好剑术，
0: 想学吗？这还能外传啊？你现在要学的，
1: 是射箭的姿势，又不是修炼的心法，任谁都能教你。不过呢，
0: 我教，自然是最好的。
1: 如果你愿意教，我自然愿意学。
0: 对姑娘你，我怎么舍得说不？
1: 我倒要看看。

0: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 。不错，有点样子。记住，身法正直，不缩颈，不露臂，不弯腰，不前探，不后仰，不挺胸。
2: 看来我不是学车间的料啊。
1: 身端体直，用力平和，拈弓得法，架剑从容，前推后走，功满事成。什么感觉？
2: 我没有一心想着要射中，我只是下意识的专注敏攻射箭的动作，没想到我就射中了。
0: 悟性不错，再试一次。
2: 好。

0: 又中了。我本来以为我灵力低微，是绝对不可能射中的。
1: 射箭呢，用的是巧劲儿，讲究的是四两拨千斤。即使没有灵力的人，只要方法用对，也能射中比他灵力高很多的人。
0: 此话当真？
1: 你不是认识我的妹妹防风衣影吗？她的灵力和修为就远不弱啊，但剑术呢，就只比我差一点。
0: 原来是这样。

0: 生了计较得失之心。今日到此为止吧，你再练下去就是巩固错误的感觉，只会越练越差。凡事见好就收，方为最好。
1: 你要是当师傅，肯定徒弟们都喜欢你。
0: 我这法子啊，只适合教聪明人。
1: 谢谢夸奖。
0: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我学剑？
1: 就算是个陷阱，我也跳了。
0: 那你若陪我解闷，我就教你。
1: 陪你解闷？怎么解？
0: 比方说，今日我教了你射箭，那你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
1: 好。
2: 老板。
1: 二哥哟。
2: 好嘞。
3: 老板。
1: 哟，科科来了，行走。客官今日带来的这位姑娘可比以往那些个都好看。
3: 老样子，来一份。
1: 好，二位先稍等。
4: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
5: 看来冯峰郎君邂逅的美人遍布了整个新燕城，
4: 连这样的小馆子也不少呢。一个，两个，三个，我这十个手指能数得过来吗？
3: 你可别瞧不起这样的小馆子，这儿的烤肉是全西岩城最好吃的烤肉。
1: 来了，二位慢用。
3: 好，谢谢。肋骨上方靠近脖颈带着皮脂的这块肉最好吃，你尝尝。
4: 果然好吃。
3: 不是我吹牛，但凡西恩城最好吃好玩

0: 我不知道的，你肯定没有吹牛。是你院系的美人姑娘实在是太多了，你当然要挖空心思想着怎么讨好她们，自然哪里都熟了。
1: 遇见你后方知，过往一切都是为了今日我能讨好你。
0: 你这讨好姑娘的本事，比你的剑术都要厉害。
1: 这家的酥饼烤的一般，外皮太硬了，还沾过壁炉上的灰。你是里边的？怎么了？没什么，我现在肯定，你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
2: 小妖，你在做什么呢？可会偶尔想起我？

0: 校主，西燕全都密报。少主军舰，今风平浪静，一切如常，唯一事须禀：号令大王姬与防风被过往甚密，二人不避耳目，出入市井，同止同坐，寻味尝鲜，散乐百戏，便日日并陪同行，巡幽探秘。
1: 流连山野，迟迟不归。我是个心狠的人，对别人心狠，对自己更心狠。不管再好的东西，如果不值得了，我都会割舍。

0: 哎，你今天打算带我去哪儿玩？
1: 这是哪儿？
2: 地下赌场。敢去吗？
1: 有什么不敢的？

0: 戴上面具，它可以帮助不想透露身份的人遮住面容，玩得尽兴。地下赌场是李庸氏的产业，李庸氏的祖先就是双头天狗。一定要带上他吗？
1: 你随意。我是狗狗贝。一会儿你被李庸师的人暴打一顿扔了出去，可别怪我没提醒。狗狗贝现在很紧张嘛。
2: 姑奶奶，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别叫了啊！哎，你不怕李庸师，我怕呀。哎。

0: 他坚持不了多久了。心一旦死了，就再无生机了。
1: 要不，我们打个赌。
0: 赌什么？
1: 赌谁能唤起他的希望。

你叫什么名字啊？别怕，你要相信，这世上总会有一点美好，值得你活下去。

0: 你究竟跟那奴隶说什么了？哎呀，
1: 如果你也抱我一下，我就告诉你。美人计对他没用，对我却很有用啊。不说拉倒。哎，
0: 好了好了，告诉你，
1: 我不想听了。哎，
0: 真的不要听。
1: 不听。
0: 可我就想告诉你，求着你听。
1: 求我？
0: 好啊，你打算怎么求我？我抱你一下，我愿意对你使美男计。
1: 冯凤贝，你耍我是不是？你说不说了？如果你再不说的话，我真恼了。
0: 好，说说说。我对那个小奴隶说，我也曾是四斗场里的奴隶。
1: 那我活下来，你居然骗他！
0: 希望嘛，本来就是骗子。他虽然被关在笼子里，但却是一只非常聪明的野兽，他不可能轻易相信你说的话。
1: 你肯定还对他做什么了？因为我用的是死斗城里妖族奴隶的特殊语言。
0: 听说连奴隶主都听不懂，你怎么会的？也许我真的在死斗城里做过奴隶呢。
1: 你是谁？
0: 你希望我是谁？

0: 我赢了。
1: 这不可能，你作弊，你肯定认识他。
0: 天地良心，我今日第一次见他。
1: 那你究竟跟他说什么了？

0: 我们的心在一起跳。
1: 是啊，好像真的在一起跳。

0: 停车。二哥。
1: 小妹，好久不见。

0: 阁下是？方丰贝，义应的二哥。你若愿意，也可以随大家叫我一声二哥。
1: 哦，这位姑娘是？浩陵的大王姬，小妹不是见过吗？
0: 殿下恕罪，天色昏暗，我一时眼拙，没认出来。
2: 故人重逢，不必多礼。
3: 二哥如今住哪儿？涂山市在这儿有座园子，若是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同住。不用了，园子很大，出入也很方便，还请二哥赏光。
2: 好，盛情难却，不过今晚就不打扰了，我还要送小妖回去，明日再办吧。二哥要去哪里？可以送你们一程。
4: 不用了，我跟贝刚刚在赌场坐了好几个时辰，现在想动一动，我们先走了，走吧。
0: 久闻我二哥跟着浩林大王姬走得近，我一直将信将疑，没想到居然是真的。也只有浩林大王姬这样的身份地位，才可以不看出身门第，随心所欲，全凭喜好。

0: 放行。
1: 出来了，我们出来了，我就说这个方法管用吧。

0: 就这么让阿念去西眼城，朕还是有些不安。但不让他去，他又像囚禁在笼中的鸟，整日郁郁寡欢。
1: 师父不必担心，海棠灵力不弱，又有暗卫保护。
2: 况且苍玄和大王姬都在西岩城，他们会照顾二王姬的。
0: 朕这个父亲是不是太随着他们的性子了？
1: 师父的确是有些太纵着两位王姬了，要风给风，要雨给雨，要星星那是绝对不给月亮，不纵容，一点都不纵容。师父是这般的宽和慈爱，乃是子女之性，亦是万民之性。

0: 行，那请坐。屋子里有些乱，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是我来的太突然。听闻你最近担任河运内史，一切可还顺利？
0: 实不相瞒，我那两位王叔处处刁难，手底下的官员都是看着他的意思办事情，我只能尽力而为。
1: 赤水市对何运了如指掌，也许你可以问问风龙。
0: 我也希望有机会再见到风龙，向他讨教一二。啊，我听说你是昨天夜里才到的西岩城。我本来想着今天晚一些的时候去拜访你，没想到你一大早就过来了。有什么要紧事吗？
1: 听闻小妖住在你这里，能否代为通传一声？我想见他一面。
0: 实在是不巧，小妖昨天晚上说想爷爷了，立即就去了朝云峰，如今不在西岩城。
1: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0: 这就不清楚了。
2: 殿下，王姬来了。
0: 小妖既然来了，怎么不直接进来？
3: 不是大王姬，是二王姬。
4: 哥哥，
1: 既然殿下有事，我就先回去了，改日再来拜访。
0: 这样也好，改日再聚。老桑，替我松松颈。
4: 见到我，惊喜吗？
0: 的确是又惊又喜。
4: 其实我早就想来看你了，但是父王不同意，怕我给你添麻烦，所以呢，就巧施妙计，偷偷跑出来了。
0: 这恩公哪是那么容易进出的呀？
4: 什么意思啊？
0: 啊，没什么。既然你是偷偷跑出来的，要是别人问起来了，你就说是小妖的朋友。
4: 可是我为什么不能说是哥哥的朋友，要说是他的朋友呢？
0: 哥哥现在能力有限，你要是说哥哥的朋友，就会很危险；但如果你说是姐姐的朋友，就会很安全。
4: 不过，哥哥你放心，
5: 我知道这不是好理，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你从来都不是哥哥的麻烦。

0: 你今日心思不静啊，万爷怎么突然来了？你能深夜突然回赵迎峰，我就不能突然来见你吗？万爷，请坐。
1: 来，让我看看你的手，这么厚的茧子，小姑娘练剑。
0: 都怕长茧子不好看，都会戴上特制的手套啊。我跟他们的目的不一样，他们是为了秋天狩猎游玩，而我是为了杀人。难道敌人要等我戴上手套以后再出手吗？好好找个夫婿吧，在我死之前。
1: 我还能保证你能嫁给任何一个想嫁的男人。任何人都可以吗？如果这个男人他有婚约也可以吗？如果这个男人是外爷的敌人，也可以吗？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从小到大。
2: 我一路磕磕绊绊，别的少女在怀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大概忙着活下去吧。也许一个人的时间待得太久了，我就想找一个人陪伴我。可是我。

0: 我胆子太小，谁都不信。
1: 毕竟连我的亲娘都可以舍弃我，我怎么可能会相信有男人不会抛弃我呢？
0: 不过我知道，我害怕像外姨还有父王这样的男人，因为在你们的心里，永远会有比女人更重要的选择。
2: 我们本就不适合做夫君，
0: 除非在这世间上有一个男人，无论面对任何选择，我都是他第一选择，不管遇到任何原因，他都不会放弃我，我才会跟他过一辈子。
2: 很难，比我打江山还难。
0: 我知道很难啊，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去想什么男人，我怕我一想就会万劫不复，哪怕心里会有点乱，我也会努力控制的。
2: 你刚才问我的问题，你自己已经有了答案。如果那个男人和别的女人有纠葛，那就证明你在他心目中不是第一选择。如果他选择做我或者苍玄的敌人，那就证明你在他心目中不重要，他随时都可以放弃你。傻孩子，你想的太多了，这人呐，有时候要学会糊涂。以你现在的身份，只要选对人，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并不难。
0: 我知道，可是我的性子已经这样了。如果我遇不到那个男人，那我就终身不嫁。以我的身份，这世间有这么多好玩的事儿，好看的风景，就算没有男人，日子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2: 行啊，苍玄这辈子注定不能任性，你不管想怎么样都行。

0: 你们怎么还在这等着呀？不是已经准予你们的船只通行了吗？
1: 这货要是烂在船上，我们都得投江了。
2: 是啊。
3: 参见殿下。
0: 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为何不予放行？
3: 这得按规矩一步一步来啊，殿下。
0: 他们已经等了两日，船上装载着时令鲜货，若是耽搁了，损失惨重。
3: 你看，哎，殿下不是下官故意刁难，而是大家都在等。殿下刚接手河运不久，还不熟悉政务，若是心急坏了规矩，这所有的船家呀都想抢道先行，不但会拥塞河道，甚至船毁人亡。
4: 大胆，还不给我退下！
3: 不少船家呀都是靠水而生的妖族，路子野，脾气还大，时不好管理啊。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0: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
5: 清官慢到真如意，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囤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

0: 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少主今日怎么亲自来巡视啊？我父亲昨儿还说找少主商议一下明年船运的事儿。
1: 听闻船队迟迟未发，所以过来看看。这些船家，
0: 这些船家的货已经约定卖给了涂山市。
2: 哦，少主放心，在下这就去安排。啊，嗯，
1: 还不快点儿！
3: 多谢啊，这并非我的功劳，不过是涂山氏经营了千万年，我仗势而行罢了。
4: 无论如何，这次感谢你的帮忙，否则我肯定会被两位王叔给套进去，要么是治理无能，让百姓家破人亡，要么就是引发众怒，激抢通行，闹出人命。
3: 你不必多虑，梧桐已立，奉子来矣。
4: 希望真有凤凰能看到我这棵摇摇欲坠的梧桐树吧。

0: 陛下，阿念从小就听哥哥说了许多关于陛下的事，陛下对于阿念而言，就像是一个很熟悉的长辈。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说，
1: 我能和哥哥一样叫陛下爷爷吗？
0: 只要你父王不介意，当然可以。爷爷。嗯。 哈哈哈哈哈！嗯，周善，把王后的碧玉镯子取来。是。你可是比小妖会说话呀？哼哼哼哼哼！这镯子是苍玄他奶奶戴过的，一枚留给小妖，一枚你拿去戴吧。 喜欢吗？
1: 喜欢，谢谢爷爷。
0: 既然来了，那就在这儿多住些日子。
1: 嗯，一定会的。

0: 阿念偷偷跑来西岩了，我想着无论如何得向爷爷禀告一声，索性就带他来见爷爷了。他那个闯祸的本事，是得提前跟外爷铺垫一下。
1: 你可别小瞧了阿念，该聪明的时候他可一点都不糊涂，这会儿应该已经一口一声爷爷，亲亲热热的在和爷爷学下棋了。
0: 我去练剑了，反正他见到我也会生气，我就不去招呼他。
1: 你是在故意躲着涂山璟吗？没有啊，防风被在山下等我，我得赶紧去找他了。
0: 防风被是出了名的浪荡子，吃喝玩乐很有一套。你去和他玩，我没有意见。但是你别忘了，防风是已经投靠了王叔，你去和他交往，不可以松懈大意，把自己置于险地。
1: 放心吧，我不会忘记他拿着剑指着我们的那一幕。
0: 那就好。
1: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没有啊。你刚才提到的涂山璟，是不是跟他有关？我其实刚才撒谎了，我的确在生他的气，故意在躲着他。他是不是托你传话给我？
0: 想要见我？是。我现在确实需要他，你可以去和他见一面吧。不就是见一面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便是不是为了哥哥，我迟早也会见他。我可真是个好哥哥，非但不能让自己的妹妹发脾气。
1: 还得让妹妹去和别的男人低头。我若总想着低头不低头，委屈不委屈，恐怕早就死在九尾狐妖手里了。哥哥，这是哪里？
0: 朝云峰啊。
1: 是啊，这里是朝云峰。
0: 明白了。

0: 你究竟是谁？
1: 我住在未来妹夫家里，天天和妹妹见面。你觉得我除了能是防风被，还能是谁？
0: 若是日后被我发现你骗了我，我一定给你心窝子上射上一箭。
1: 那你心底到底希望我是谁呢？那个让你想下毒的朋友？

好，我果然教的不错。我看你心情不好啊，不如今天别练了。今日心情不好不练，明日心情太好不练，人生多的是借口放纵自己，有一必有二，那我还学什么练剑？

0: 你可真不像个王姬。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野路子王姬。
1: 不如别当王姬了。

0: 征秋公子，您又来了。不过今日您来的不巧啊，殿下去了赵云峰，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
1: 王姬可会和殿下一起回来？
0: 不会。
1: 我今日有要事与殿下相商，还望去禀报一声。
0: 好，
1: 那我先告辞了，傍晚再来。
0: 王姬都已经回来了，当然不会和殿下一起回来了。青丘公子还有事儿，
1: 能否代为通传，就说青丘涂山璟求见王姬殿下。
0: 好，我这就去禀告。

苍玄殿下在西岩山，小妖在里间小憩。我听到老桑来禀告，就自作主张把你请了进来。啊，王姬练了一早上的剑，十分疲累，需要小憩一会儿才有精神待客。你随便找地方先坐一会儿。

0: 听小妹说，你这段日子常常来拜访桑玄殿下。殿下棋艺精湛，我见猎欣喜，常来切磋讨教。
1: 小妹啊，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多谢你的细心照料。她这段日子在西岩城非常受欢迎，整日宴请不断，玩的那叫一个开心。

0: 我看你正在休息，就自作主张把景请了进来。幸亏你自作主张，否则就是我怠慢了哥哥的朋友了。青丘公子，哥哥在朝云峰，我立即叫人去请他回来。你若是没事的话，就坐在这里等一等。 若是有事，可以回去忙。我让哥哥去找你。我跟贝一会儿还有事情，就不在这里陪青丘公子了。走吧。我们一会儿去哪儿玩啊？
1: 你想去哪儿玩，我们就去哪儿玩。
0: 那我得好好想想了。
1: 好啊。
2: 我现在确实需要他，你可以去和他见一面吗？

0: 怎么了？
1: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苍玄嘱咐了我一些事情，我今日可能没有办法陪你玩了，改日可以吗？

0: 这是鱼丹子。
1: 本来想给你找一颗鱼丹红，可这东西虽算不上珍贵，却真是可遇不可求，只找到一颗鱼丹子。
0: 找这东西不容易吧？
1: 不麻烦。
0: 不麻烦，连富可敌国的涂山氏也只找到了一颗紫色的。以后送女孩子东西，要把三分麻烦说成五分，五分麻烦说成十分，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1: 没有，没有女孩子，只有你。
0: 含着这玩意儿，真的能在水底自由呼吸吗？
1: 我试过了，最长的一次，我在水里游了一日两夜。不过我有灵力，安全起见，你最好不要超过十个时辰。
0: 为了测试它，你在水底待了一日两夜。
1: 嗯。小妖，你哪里不舒服吗？
0: 我没有不舒服，我只是，很讨厌你。每次当我狠下心想舍去你的时候，你总有办法让我心软。
1: 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出现。
0: 你就是个傻子，你什么都不明白。我真不懂那些人为什么说你精明。
2: 怎么今日一个人来了？上次陪你一起来的那位好看的姑娘呢？
3: 我一个人不能来吗？
2: 那客官先留座一会儿，我这就去给您上座。

0: 不会那么容易摔坏。
1: 你这里我可不敢收，我怕像那些青梅酒一样，一旦喝习惯了，却突然没了，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0: 我身边的人有了异心，在没查出是谁前，我怕给你惹麻烦，就没再继续送酒过来。还有什么？上次见你时，你抱怨我总变着法子提醒你。

0: 我想尽力克制，不要太惹你烦。
1: 你简直是要气死我！
0: 小优，
1: 别跟着我，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0: 好吧，就算你真的有理由不送我酒，你也不给我消息，那你这次来西岩城为何要带着防风衣影？你是真的想取消婚约吗？
1: 我一定会取消婚约的，奶奶也已经同意。这些年防风衣影陪伴在奶奶身边，和奶奶的感情很深，奶奶不想操之过急，让防风石恨上涂山石。这次他跟来也是奶奶想要我们适应以兄妹的关系相处。
0: 你奶奶真的同意了？
1: 奶奶说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会向防风石商议取消婚约。

0: 好吧。那这颗鱼竿子我就先收下了。
1: 佳瑶，谢谢你能为我回来。
0: 其实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苍玄。
1: 只要你能回来，我就很满足了。
0: 你不生气吗？
1: 苍玄的事，你不用担心。既然我早就答应过你，就一定会尽力。
0: 答应过我？
2: 我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伤害玄。
0: 连我自个儿都忘记了，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
1: 这次我来西岩城还约了一个人，他今晚就会来拜访苍玄。

0: 二位远道而来，快快请坐。
1: 我们喝点水就行了，待会儿还要去拜见长辈，被闻到酒气不好解释。
0: 好，那就喝水。

0: 我的确存了那个心思，
1: 也的确在西岩城举步维艰，可以说只是勉强保命而已。贤弟若是有什么建议，还请直言。
0: 既然西岩城已被你的王叔盘踞的秘密实实，无你容身之处，那你何不放弃西岩城？
1: 放弃西岩城？

0: 你看，那是西岩山，旁边是西岩城。
1: 这地图我从小看到大，烂熟于胸，实在看不出什么，还请贤弟赐教。
0: 西岩城位于大荒西北，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却易守难攻。当年西岩陈荣相争，陈荣几次围剿都无法剿灭西岩。陛下和邪祖娘娘选择此地建城十分英明，可是数千年过去了，现在的西岩早已不是当年偏居大荒一角的西岩国。北地、西域、南疆，整个中原，这些大好河山现在都属于西岩。
1: 苍玄，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有朝一日你应该统一的河山了吗？
2: 我看清楚了。
0: 放弃西岩城，到中原来，中原才是整个大荒的中心，只有坐拥中原，才能俯瞰整个大荒。北地、西域、南疆、东海，尽在掌握。有朝一日，你若要挥师南下，也轻而易举。
3: 哥哥建议你选择陈龙山，并不是我们陈荣氏企图做什么，其实这件事情也只有我知道。
0: 平时那么聪明啊，这时候怎么还小肚鸡肠起来了？他哪里懂得我们的雄心壮志，什么陈荣氏、西岩氏的，还纠缠于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情。
4: 听君一席话，惊醒梦中人，此恩永不敢忘。
0: 不敢鞠躬。劝你去中原，就是让你放弃西岩城，胜则全赢，输则一败涂地，再无转机。你敢豪赌，也是好气魄，令我钦佩。
1: 我的志向本就不仅仅是一个王座，为何不敢放弃？
0: 有生之年，我想看到一个真正的盛世帝国，千秋留名，万世景仰。

0: 我以为这趟会白跑，哥哥和我压根儿没有给你任何承诺，就让你放弃一切到中原来。没想到你真的会愿意。
1: 我若是能有所作为，丰隆自然会选择与我共成伟业；我若是不能，几个许诺又管何用？
2: 我们得走了，为了避嫌，离开西岩城前也无法再和你相聚。来日方长，今日只能清水一杯。等到了中原，我再与你大醉。好，
1: 我在中原等你。
3: 苍玄正在跟风龙女谈，你不一起去吗？他们都心怀壮志，想要成就伟业，而我只想如清水镇那般，和你在一起。这些都是见血封侯的剧毒，你用这些毒，在这两帕子上，给我画两幅画吧。

0: 又来了，生怕别人会忘记似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没有不许你那个意思。

0: 把这个喝了，一会儿你就能动了。当年，你就是这般照顾我，才让我活了下来。等你回去的时候，把这幅荷花的帕子带回去。你很多年没有画画了。 那个人一定会起疑心，他一定会反复的查看，到时候毒就会进入他的体内。他会死吗？如果不见血的话，没有关系。就算见血，也没事儿。你只要及时把荷花剪下来，贴在他的伤口上。 就没关系了。我知道你一定会管我要解药，我已经给你备上了。你这个人啊，就是心太软了。
1: 若是没有你的心软，我早已化作白骨，发冠都歪了。
0: 头发倒是比以前养的好多了。如今是谁服侍你洗头啊？是静夜还是兰香？
1: 都不是。你还有别的婢女？我自己，
0: 我不习惯别人。以后我帮你洗头吧。
1: 用锦树的叶子，清晨摘下来浸泡一上午，下午洗头，再用午后的阳光晒干，味道是草木和阳光的味道，比用凌厉吹干的头发要好闻多了。
0: 等你来中原，我们一起去摘锦树叶吧。
1: 去中原？
0: 如果苍玄来中原，你会跟着一块儿来吗？ 那就好。
1: 明日清晨，你就要离开。
0: 嗯。
1: 给我消息，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一定要给我消息。我不喜欢等待。
0: 好。小英。
1: 嗯。
0: 我知道你惦念我，会为了我没联系你而生气。我很欢喜。

0: 小妖一直在和我聊天，就忘了时间。后来他说累了，迷迷糊糊睡了过去。要走了吗？明日一早离开。不要伤他的心。如果你日后辜负了他，伤了他的心，我定会取你的性命。
1: 若真有那一日，你就杀了我吧。
0: 早点回去休息吧。

0: 这地图有什么好看的？
1: 当初想来西安城，千难万难。如今想要离开西安城，也是千难万难。
0: 你是担心两个王叔不肯放人？
1: 笼中之鸟和飞鸟偷林，你要是王叔，你选哪个？
0: 那我自然是把你这只小小鸟困在笼子里了。逃出笼子这事儿我有经验，既然无力反抗，那就势敌已弱。
1: 我也是这么想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0: 自毁其实，自甘堕落，自轻自贱，自暴自弃，你要选哪一种啊？大爷，我可不是只当过江湖郎中。除了治疗不孕不育、坑蒙拐骗、吃喝赌，我样样精通。
1: 能不能有点姑娘家的样子？
0: 不能。
1: 我的事情我自己看着办，你呢，还是去找方风呗，玩你的去吧。

0: 西延王赵。吴和武氏自分管漕运以来，尽职尽责，从无纰漏。着河运内史苍玄，废除新政，维持旧制，不得插手漕税诸事。
1: 殿下，对不住啊，当年跟着陛下一起打仗时落下的旧疾突然发作了。
2: 苍玄这小子可真是自不量力啊，这分管漕运的胡和武士那可都是开国元勋，这漕渠的税收那可都是陛下给他们的长工的赏赐，陛下受贿都得考虑半天，他一苍玄小儿岂能说到就做到？这好了，一下子得罪了所有的大士族。哼，
3: 还是年轻，太冲动了。苍玄这孩子呀，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现在又被所有人排挤，难免心生抑郁。让月亮使然，多陪陪他。
2: 五哥的意思是，
3: 杀人不见血，方为上策。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哦，山木黄了，嗨，这没事啊，没事，这就当买一个教训，是不是？那谁还没个栽跟头的时候呢，对不对？但是你欠我朋友的钱，他得赶紧还一下。但以后咱们碰到事儿得面对，是吧？

0: 不是，这哥们谁呀、啊？喝多了吧？是，我都不认识的。来来来，我们继续喝一杯。
1: 梁家，你的近况，其实我们同学圈都听说了。
2: 王伟的出现，让我的一丝光明瞬间消失了。现实依然如影随形地追到这里。

0: 你是觉得全世界都在嘲笑你吗？
1: 要不然呢？这两年我创业失败，一无所有，但又不得不在家人和朋友面前装体面和成功。我其实一直在做逃避，而且是背叛自己的逃避。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真心的笑过了。
0: 我们藏族有句俗语叫“破孔不堪了先散语”，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不原地踏步，你迈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当你拿起詹念琴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0: 我听说过一个传说，说在高原上时间的流速会变得很快。我现在开始有点信了。
1: 怎么说？
0: 我们之间的时间就过得很快，明明才认识不到两天，你就能已经开到我最糟的一点了。
1: 不是我开导你，是我懂你，因为我也经历过那样的时刻。我不是天生的盲人，我是18岁的时候才看不见的。

1: 我们要去找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2: 很抱歉，他是突发性神经失明，按照目前结果来看，他视力恢复的情况无一不起外。
3: 厄运没由来的降临在我身上，我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0: 想假装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学生。可是我都走不出家门。
1: 梁家，你想继续听我的故事吗？我想约你，等参加完婚礼，我们都回了拉萨，再见一面吧。

0: 真好听。
1: 你喜欢就好，但是还没。

0: 写完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继续。
1: 走进门看。
2: 次仁大哥，我帮你。
3: 啊，麻烦你了，请。
1: 右手。
4: 杨继勇的，咱给我最前边采的个米仓麦搞不起来去的话，
2: 那是你的手艺好，阿佳。今天多来一磅甜茶。
4: 嗯，茶几跟推把几个是吧？
1: 嗯。
2: 继续给你讲我的故事吧。后来是身边的人和这片土地给了我力量。
5: 杨继勇，你干什么？他正在打扫。
6: 姐妹，我是很感谢你。
4: 杨姐，杨姐，杨姐，
6: 准备么啦？准备么啦？我这准备么啦？我就说啊，小马的。
2: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幸运的，我的生活应该照常继续。我头顶的太阳，街上的风，邻居的问候，从来不会因为我看不见了而对我有所不同。这片土地带我没有分别心，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要辜负它。从那天开始，我就试着接受自己。我发现我的眼睛看不见，反而让我的听觉更敏锐了。

0: 你也别那么沉重嘛。要是说苦难是我注定的因果，那我这么积极努力，肯定能成为后来的机缘。
1: 张经理，我想留在这儿，因为我喜欢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

0: 海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因为我喜欢你。
1: 梁家，我明天要跟着乐队一起离开拉萨了。
0: 去哪儿了？
1: 要去巡演，去看看那些只能在音乐里听到的地方。那么错的风，看人不清的雪。
0: 可是我
1: 梁家，自从我失明后可喜欢来八廓街了，因为我能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诵经声，能闻到空气中味香的香气，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是暖的，风吹过我的耳畔是有形状的。当然我也害怕过，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啊，世界这么美好，一定要活得尽兴。我们不要把爱情当成人生的避风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忙，别逃避，面对它，感受它。
0: 我懂了。
1: 这家藏香店藏香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我每天都给卓玛带吃的。

0: 我和我合伙人说好了，回去就处理问题，直面现实，不逃避。
1: 我也跟乐团说好了，不装洒脱了，这次得给我配置导盲犬。

0: 你好，
1: 还有营业吧？
0: 没有没有。这是你点的菜，
1: 谢谢。
0: 您是一个人来自驾旅游的？
1: 精力够了，我要回四川了。
0: 您觉得我们店的招牌菜味道怎么样？
1: 还不错。
0: 行，那您慢用。你看，就这么一桌客人，你要再不提升咱们店的菜品，我看早晚都得关门。
2: 作为主理人，我比你还着急。你算了。
3: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一道融合菜，松香玫瑰牛肋条。其实不管是中式料理还是西式料理，在我这儿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研发。
2: 这才是真正的主厨啊。阿梦，去买菜，研发新菜品。
4: 我这都是新鲜的肉，快来看看吧。
5: 国际大厨说了，光新鲜可不够啊，肉质、风味还有营养成分都要有要求。
6: 一恒，我要这两个，
2: 下次来啊。

书呆子。快放假了，给你备个礼物。

0: 今天突然又打雷又下雨，你那边今天天气很好。
1: 老板，谢了。
2: 不好意思啊。
1: 哎，同学。
2: 大森呢？
1: 你是西藏人？
2: 哦，是，我在这里读高中，你也去过我的家乡吗？
1: 很美的一段旅程，我和西藏很有缘分，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去的。先走了。
2: 好，再见。哎，阿佳，等一下，这个送给你，阿佳，希望格桑花能给你带来好运。拜拜。

0: 红琴，你回来干什么？
1: 这是伤情证明和证人证词，这些全都可以证明是你造谣我自杀闹事。哦，对了，法院传票。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如果王山在那个时候帮陈默群牵线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新闻处这一次的计划就是他出卖的。
5: 你分析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有一点你忽略

这是绝密。什么叫绝密？他们一定会采用站长级别的密码，所以我们想落实电报里的具体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枫叶计划已经终止，即便查证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0: 怎么了，队长？
1: 这女的看着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2: 是不是像她，队长？
0: 就是她。

0: 要是能抓住这名共犯，咱兄弟二人那连升三级。再这给我看住了，我去通知分局。
1: 行。
0: 还紧张那样，到底行不行？
1: 不行，
0: 别掉链子啊！

0: 确定了，就是在那个位置，你别慌，我一直守着呢，肯定是他。
1: 请进。哟，林太太来了，您赶紧坐，我马上就来。

0: 就在这个路上，报告长官，没有搜到。你再给我仔细搜，后巷楼顶上也赶紧派人过去。
1: 是，去那边。
2: 是。

你走吧，我们俩不能今天都死在这儿。

如果我牺牲了，帮我完成没能做完的事情，好好看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0: 是，怎么了？
1: 半个多小时前，我们去西华德路警署捉拿一个叫朱一珍的女共党，你们的林南生和朱一珍一起出现在现场中枪，现在都在仁济医院抢救。你估量一下，我们局长、副局长都在医院，就等人醒来，送宪兵司令部邀功呢。
0: 好，我知道了，你也小心。

0: 喂，
1: 张伯钧，是我。
0: 哪位？怎么，连老同学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老顾，
0: 我要立即和你单独见面。
2: 你们军统对我的制裁就没有其他手段了吗？
3: 这么直接啊？
0: 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你立即安排我们单独见面。
2: 给个理由。
0: 我想你一定不想看到南京和重庆的报纸同时刊登你重新和中央挂钩的消息。
1: 请立即安排见面的地方。去你家也行。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林南生和朱一珍在几个小时前被西华渡路警署的人带走了，想有劳你去仁济医院把这两个人一起救出来。
0: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警察就没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希望能够直接去宪兵司令部邀功。
0: 林南生、朱一珍，一个国，一个共。如果不是你亲口说出来，还真是难以置信啊！你们居然能合作。老郭，我跟这俩人都有渊源，你凭什么觉得我能帮你啊？
1: 我给你一打电话你就能来，这说明你有重新回到中央的企图。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让你来做这件事本身是对你的信任。
0: 如果只是林南生一个人我可以想办法，但是朱一珍他是一个共犯，连他也要依靠。
1: 他们俩是一起中的枪，朱一珍如果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你救林南生的事情就有可能败露。两个人一起救是为你着想。
0: 为我着想？如果我真把这两个人全给救出来了，你怎么安排朱一珍啊？
1: 我为什么要安排他？现在是两党共同抗日，我不需要安排他。等他醒来，他会去他想去的地方。抓紧时间吧，这是你跟重庆方面重新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机会，要珍惜啊。

0: 玉が肺を貫通しています。治療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なので、最後に治る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
1: 你醒了，家俊。

0: やっと目覚めだ。おめでとう。もう危なくない。
1: ご苦労様。
0: いえ、彼の体はまだ弱い。手術の後の回復は難しいで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わかった。ゆり子、原田を休ませ。お昼に細
1: まないだ。前だ。你现在好安全。
3: 我在哪？
1: 什么？
3: 我在哪？
1: 香港的日本陆军医院。你现在的身份叫庞家俊，
4: 是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独立旅的一名少校军官。
1: 你的父亲叫庞然，是南京的中央委员，是他把你调到这儿来了。记住了，你是一周前在太仓的清香中受伤的，这家医院有日本最好的讲生外科医生，你要按相病。
3: 他在哪儿？
1: 谁呀？
3: 后一街中枪的人。
1: 上海的顾副站长只安排了你一个人来，其他情况我并不了解。别太激动，你刚做完手术。

0: 我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华纳振兴商社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副主任，咱们两家是世交，我来照顾你，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还有，我给你带了一些日语书，你最近要复习一下你的日语。这家医院的病人几乎都是日本大卫以上的军官，你要小心了。
1: 内緒、いや、活着。我真高兴。倉下君、坂口さんの薬の量を控えてくれ。薬の量が多いと副作用があって害がある。
2: はい、薬の量は控えます。しかし手術後の感染症を予防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何しろ彼は。

0: 你醒了。还好吗？我是家童工委的沈西，老潘同志说让你在这里安心养伤。你现在叫沈雨静，是我的侄女。
1: 跟我一起中弹的那个人呢？
0: 只有你一个人送到这儿来了。我跟你说，你记住啊，你是昨天误入了凤桥，地方抗日武装和伪军的交战，被榴弹击伤。这场战斗是真实存在的。这里是嘉兴，不会有人认识你，而且这是一间德国诊所，日本人也不会来查，你就安心在这里养伤。

0: 进来。
1: 剧作在忙呢。
0: 什么事？
1: 从上海啊来了几封电报，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请示您的意见。

0: 这么多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王石安每天在忙什么？上海区都打没了，还在查这些事儿。
1: 是，我也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这其中涉及的金额啊，每一笔都不算很多，但是加完了，总额还是不少的。何况，除了印刷机，还有电台等重要物资。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1: 确实曾经拨给他们几部美制电台。我想以王站长的资历和他处事的谨慎态度，不会无中生有吧。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那我怎么回复王站长？
0: 等我的消息。
1: 是，局座你忙着。
0: 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
2: 如果只说印刷机和电台的，813期间日本人占了岂止是一家印刷厂，我们被毁的物资太多了，而且这几年日本人在上海设卡检查也是常有的事，有电台被抄了也在所难免嘛。啊，
3: 李处长说的对，上海局势混乱，顾慎言又功勋卓著，如果因为这件事展开调查，会很容易让前线的将士们心寒，我觉得没有调查下去的必要。
0: 目前经过调查，印刷厂确实被炸，印刷机也全都被毁，但是我们的内线回信，
4: 特高克
0: 根本就没有查获过美制电台。现在是战时，我担心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毕竟涉及电台。如果仅仅是贪污，定要严格彻查，但是查下去，如果涉及通共，那就复杂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足够重视。
5: 说起通共，当年陈毅查过一个代号叫邮差的共党卧底，虽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但是这也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
6: 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讲的，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顾慎言跟此事有关吧。恐怕是陈毅当时为了立功胡乱猜忌的。
0: 李处长说的有道理，当年邮差那件事确实很复杂，到最后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顾慎言身为副站长，位高权重，且有功于党国，我们不能无故怀疑。但是如果确有贪污行为，本部也绝不姑息。对这种家贼，我们从不手软。
1: 根据现在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不适合在上海展开调查。如果顾慎言确实涉嫌贪污，那么他一定会四处窜功。不如带到重庆。
0: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而且要快。

0: 我在日本间谍商社工作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忍耐是我们活着的成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活着。
1: 你说的对，至少我们还活着。然后呢？然后我把伤养好，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干什么？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猖狂了，我不知道重庆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1: 我现在看不到一点希望。

0: 这是我回来之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1: いや、パンさん、どうも。
2: こんにちは。
1: タバコどうですか。
2: いやいやいや。
3: あ、
4: 吸取、呼气、吸取、呼气。请用力吸气，呼气。很好，申小姐，康复很快，恭喜你。
5: 施奈德医生，我有一个朋友，他被子弹穿透胸部，他还能活吗？
4: 胸部是什么位置？肺部的贯穿非常危险，除非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5: 你是说他没有机会了吗？
4: 沈小姐还是有机会的。别难过，也许会有奇迹。

0: 老板，顾老板来了，在后门等着呢。
1: 哪个顾老板？
0: 军统的顾老板。
1: 他还活着呢，这个时候来找我干什么呀？真是晦气。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跟您讲。
1: 顾老板，今时不同往日，你们那边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可是和日本人在做生意，所以需要谨慎一些，您多见谅。
2: 知道你是个买卖人，所以今天来是要跟你谈一桩生意。我这里有一批汉阳皂。
1: 哦，不是我不信您。多少次我想从您手里买东西，您可都不答应，现在突然过来，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啊，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2: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皂。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我就不绕弯子了。现在适逢乱世，我也想明白了，谁不需要点钱傍身呢？当然了，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勉强。但是枪是紧俏货，这一笔能让你捞不少啊。
1: 嗯，货有多少？
2: 100只，只要黄鱼。
1: 明白，这年头票子不值钱，您放心，宝福楼的黄鱼顶级成色。
2: 好，货在西人传染医院东墙100米处的树下，明晚8点你带人去取，先给你10只，卖好了剩下的都给你。
1: 顾站长果然是谨慎的人呐。
2: 定金这个数
1: 应该

这里住的可全是传染病！老大，老大，挖到了，快取出来！

0: 猛鬼，不对，
1: 你太具有力，
0: 太具有力。太君，这里面有误会，你听我说，我是帮三井物产卖烟土的，我和佐佐木先生是朋友，你们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2: 是军统上海区的顾善言卖给我的枪，他说先卖给我10支，后面还有90支，我给了他3根宝福楼的黄鱼做定金，都是2两重的。
3: 还有其他交易吗？
2: 没了，真的是第一次。太君，我就是想赚点钱，我和军统没有别的关系。你们可以问佐佐木先生，三井物产的小一半烟土都是我帮着在上海滩卖，我对大日本皇军有功啊。

给我接戴局长。局长，有一件关于上海区副站长顾慎言私下贩卖枪支的案子，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快看，

0: 为什么对加藤下手？他是意外坠楼的。这么多人在拼命救你，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恢复好你的身体。他一直在查我。暂时消息阻隔，能查出什么来呀？这次为什么把你送到香港来啊？你这么做是在增加你暴露的风险。
1: 怎么样？怎么样？
2: 没事。

他竟敢抓我！抓我！

0: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香港被占领以后，日本人要把这里要塞化，当成他们的军事堡垒，粮食要去支援他们攻打南洋的部队，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反向政策，把人往内地赶。为了凑人数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当街抓人。
1: 这就是我待了3个月的香港啊。

0: 来，进来。怎么样？还不错吧？这是客厅，里面睡觉的。给你带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都在这大箱子里。你在这儿需要住一段时间了。
1: 谢谢你做准备。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隶属关系正式转入香港站，站里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情报分析，我是你的联系人。重庆总部配属给了你一个呼号316，他们也会对你发出指令。这个收音机就是你接收指令的工具，波段、呼号还有密码本都在这里面。先挂个手印吧。
1: 杭家俊已经离开香港了，我现在又是什么陆云堂？陆云堂附近有药店和电话亭，都很方便。大楼前后有两个门，具体的逃生通道，你自己看过环境后指令吧。
2: 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逃生通道毫无意义。
1: 南生，这次来香港见到你，我觉得你变化很大。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最不愿意着急闹情绪的那一个。可是这一次，我觉得你要放弃自己了。现在没有什么。
0: 只有陆云堂。最近站里不会给你安排工作，我也会经常来看你。需要什么随时跟我说。尽快好起来，我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0: 你好，先生，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1: 两包。
0: 哦，好，麻烦你出示一下住民证。
2: じゃあどっちもください。錠剤ですか、それとも一枚一枚だ。
3: はい。どちらも錠剤で。
4: 不好意思啊。你一回ずつ服
3: 用してください。
0: 哦。那不行哦，我们卖不了。不好意思啊。
4: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止痛片。
0: 我们真的通融不了，你就别难为我们了。
3: 症状が重い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から。
0: 啊。
3: 医師の診断が。
0: 不好意思啊。
5: 在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世界大我都要飘。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刚刚店里有日本人，我不敢卖给你。
1: 谢谢。这些要多少钱？
0: 啊，不用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出门记得带住门证，要不然很麻烦。

0: 师傅，你好。你好。这个可以帮我修一下吗？小姐，这个胸针太惊喜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修不好的。那您知道在嘉兴有没有更大一点的银匠铺子，或是有手艺好的老师傅？这个胸针太贵重了。
1: 我们这儿啊，没人能修得好。您还是托朋友去上海问问吧。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季队长，你要干什么？是想投敌吗？
1: 顾副站长，您误会了，我是请您去谈话的，还请您配合。

0: 方站长，出什么大事了？深更半夜的，让人拿着枪把我押到这儿来，怎么了？
1: 你们先出去。重庆要把你带走审查，派来的人明天就到，并我提前把你。

0: 我们这是在帮着说，什么意思？是我该问你什么意思吧？啊！总部专门派人来，这事儿肯定小不了。我劝你想想清楚，在他们来之前，先跟我交个底，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投案自首，多少能减轻些罪过。还罪过？王连长，你说啊，这么多年。 你和我一起共事，咱们是患难之交，你看，所有的事情一起决定，共同执行。你说我能有什么罪？有没有罪呢？你只能向总部辩解。我是念在旧情，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不是我思来想去。
0: 我真是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呀，王站长，我只是希望你在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如实汇报，行不行？行，那老郭，啊，你保重。
2: 让你整理的亏空和旧账都搞好了，
0: 你放心，都准备好了。明天让专员一起带回重庆去。
2: 是。
0: 镇长，这顾慎言回重庆会不会有什么反复啊？他在重庆啊，可是有些根基的。戴老板正在严查内部风纪，他立过再多功，任是再大的官，恐怕都难以脱身。

0: 你恢复的挺不错呀，
1: 不然你帮我打听这事儿怎么样了？
2: 帮你打听了，和你一起中枪的人没有任何消息。

0: 明天到这家贸易公司去上班，
1: 是给我的任务吗？只是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普通职员。我不想去公司上班。
0: 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干，那旁边邻居要有点脑子的话，谁不怀疑你身份啊？
1: 实在住不上去了，我会想办法办的。
0: 你搬哪儿去啊？你现在搬到哪儿都会引起人怀疑的。我没时间天天陪你处理心情啊。

我是一个特工，我现在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再这么住下去，我成废了。

0: 我本身只要一出事，日军就在我眼前。我都快堵死了。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任务，你能胜任吗？
1: 我可以啊，我当然可以胜任啊。作辰，作辰没有。我求求你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给我点任务，最简单的都行。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男生，我们都是刀工，我们经历的是别人没法经历的。 焦虑、消沉、痛苦，我们不是别人，我们也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

0: 雨静，雨静，姑姑，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嗯，已经差不多好了。啊，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是老纪捎来的口信，老纪。

0: 我们这边有三款是羊货，质量都很好。一会儿我会逐一给你们报价，看看在持续供货上能有所保证。
1: 可以看看，麻烦了。
0: 陆云堂，陆云堂，啊，稍等。好，没事，你去忙吧。陆云堂，你干嘛？你去仓库帮我拉不一样吧。好。啊，不好意思，新来的。
2: 我可以逐一给你介绍，他去拿了，稍等一会儿。啊，好的。
0: 啊，我们还有几款丝绸，你要不要看看？待会样品过来，我给你介绍上。
3: 皮包里是日本23军最新的兵力部署，第八旅团四个大队加一个通信队，全部从广州调去海南了。这应该是为了进攻广州湾和雷州半岛做准备。要特别注意这支部队。
2: 我马上向战略汇报，尽快提交重庆。日本的南洋作战完成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你在广州的消息最及时，我会请战长为你进攻的。
0: 谢谢。
2: 我会继续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回广州时候要小心，最近特高核查得特别紧。
0: 放心。

0: 对。
1: 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

0: 转战的兵士。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做阿比西尼亚。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以上是论持久战的第一部分，本台将陆续播发全文。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播出第二部分。
1: 走了，
2: 下班了，
3: 再见，
4: 下班了，
1: 再见，
4: 走了，
5: 下班了。
6: 云堂
7: 啊，
6: 明天晚上没事一起打牌啊。
4: 再见。
7: 我就不去了，我这点工资还不够输给你们的。
6: 唉，走了，
8: 明天见，
6: 拜拜。
7: 喂，您好。

0: 怎么了？
1: 棕色皮包里有日军在广东调遣的各种情报，是冒死收集来的，需要你尽快做出情报分析。
0: 好，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日军要有新的动作吗？
1: 还不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日本陆军23军司令部的人直接从广州来到我们商社，专门索要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的相关情报。最近他们在广东活动很频繁，很有可能在为下一步侵略做准备。
0: 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会尽快的把报告给你。
1: 几天没见你，变化挺大呀。
0: 最近我听了延安的广播。
1: 听的什么呀？
0: 论持久战，说得太好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之前也看过剧本。
0: 真的？
1: 真的，都是非常真啊。
0: 我跟你说，我觉得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1938年，全世界有几个人会猜到欧洲会爆发战争？但是一年之后，果然欧洲就爆发大战了。毛泽东还说，一旦欧洲开打了，日本人一定会攻打南洋，对英美下手。当时爆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1: 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
0: 嗯，
1: 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0: 兵民是胜利之本，说得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重新被点燃了，我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相信他的结论。

0: 真会是一场持久战。
1: 太对了，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的研究。
2: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 这么小声干嘛呀？
3: 必胜！必胜！

0: 秋敏，我想跟你道个歉。前段时间我
1: 理解。
0: 干嘛？
1: 给你的呀。
0: 怎么又是钢笔啊？能不能送点新鲜？
1: 哎，不要拿回来，
0: 别
1: 给我。
0: 那要是送了人之后还往回要呢？谢谢啊。之前那支笔，
1: 知道。
2: 毕生。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
0: 在老园区品咖啡、赏音乐，到千年矿坑探秘游玩，贵州积极盘活闲置工业遗址，让游客玩出新意。
1: 贵州民族医药行业探索引入磁源技术，把传统典籍验方等转化为数字资产，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0: 电影《四度超前》点映继续，线上口碑爆棚，线下观影热情高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徐林充分肯定过渡期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的必然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徐林强调，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必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适应工作对象、帮扶方式等新变化、新要求，提高监测识别精准性、时效性，持续抓牢三加一保障，增强守底线能力和水平，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提升产业帮扶质效，紧盯务工稳岗、人力资源开发等拓展就业增收空间，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措并举，充分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在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培育文明乡风、完善乡村治理、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徐林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进一步强化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举一反三、动真碰硬狠抓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优化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支持政策，持续夯实基层基础，高质量推进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更好赢得群众认可。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立足新形势新情况改进工作，完善政策措施，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凝聚各方合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县级。

0: 前瞻视频把实干变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今天召开的会议，锚定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贵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描画了路线图和施工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回望过去，贵州交出了十连好的硬核答卷，但山乡底子薄，人才供给弱，产业链条不健全，仍是必须直面的短板。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工作对象、帮扶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怎么干？关键在一个实字，核心在一个常字。把实干变成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需要从三个维度精准发力。火眼金睛，首劳底线。常态化帮扶第一条底线就是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用好大数据织密监测网，让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造血强基，抓好增收，开发式帮扶是重中之重，立足贵州实际，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紧盯务工稳岗，拓展就业增收空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的饭碗，让异地搬迁群众在新家园扎下根。双向奔赴，凝聚合力，高质量推进跃前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赢得群众认可。常态化帮扶不是翻篇了事，更不是一阵风，锚定目标不放松，久久为功不停歇，才能不断夯实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在乡村振兴赛道上跑出贵州加速度。
1: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均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跃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我省与广东签署的框架协议落实，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适应新形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把手带头抓好整改整治，上下联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均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建立常态化防止反

0: 产品制评机制，持续擦亮村字号品牌，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综合运用农户自主申报、大数据监测、基层党组织排查走访等方式，着力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将产业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快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更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要科学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确保符合中央要求，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会议要求，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群众主体地位，加强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指导具备条件的地方打造各具特色的村字号品牌，深化文旅体融合，更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要着力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项目化推进四个一批，加快推动白酒产业转型发展。要大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大页岩气、煤层气等勘探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天然气供给能力。会议强调，要稳妥有序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监管体制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五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厂游，扩容工业旅游新业态，盘活全国工业资源。在贵州，盘活闲置工业遗址已经有不少探索，如何吸引游客在老工厂玩出新意，来看报道。
1: 三线博物馆、美术馆，这些在原长征电器十二厂旧址上打造的展馆，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的核心文化区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3: 以前我也来过三四次，看到那些设备啊、加工零件的时候，勾起回忆，参加了这个年轻的元素嘛，挺好的。
4: 三线博物馆呢，大概每年呢是接待10万人左右，定期会举办一些沙龙啊，打算要结合一些 AI 的这些衍生产品，来丰富我们这个展陈。
1: 1964文化创意园运营10年，如何持续吸引游客？业态加活动是关键。去年文化园举办144场活动，涉及艺术展览、音乐赛事、咖啡文创等，逐渐形成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工业遗存也变得更有温度和人气。
5: 挖掘三线文化、红色文化，定制开发一些特色产品，冰箱贴、明信片的，6月底开业。
6: 我们去年总共接待了大概50万人次的游客量，实现了翻番还要多，是以文化为载体丰富我们区的一个内容，修旧如旧上不破坏它的外立面景观，实现以文招商，出租率90%左右。
1: 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迹转型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文旅地？同仁万山拱矿给出了新答案。
7: 非常之特别，地下矿道它的老街老厂史原生的原貌，厚重工业历史和看得到看得到。
8: 实景配短剧和其他工业景区的参观模式完全不同，体验感拉满。
1: NPC 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景区跳出单一的观光模式，复原了上世纪矿区生活场景，打造了矿洞探秘、年代街区、实景互动等业态，同时连片盘活了老厂房、地下坑道等91处遗存资源。
9: 我们的饮食加文旅模式，通过创新 NPC 巡游、年代短剧实景拍摄等特色项目，定制了9个剧本场景。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当主角，实现游客深度参与，将静态遗址转化为实景剧场。
10: 万山朱砂矿系列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联动梵净山、凤凰古城，打造湘黔边界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推进工业遗产保护、申遗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1: 目前贵州共有48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11项为国家级工业遗产。
11: 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协作，深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强化系统

0: 保护和融合利用，实现工业遗产历史价值与当代功能的有机统一。
1: 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发布最新成果，将磁源技术应用于贵州民族医药领域，探索民族医药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创新路径。
2: 贵州是民族医药资源大省，苗动医药文化积淀深厚，但长期面临知识传承碎片化、标准体系不统一等瓶颈。为此，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贵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了贵州中医药民族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应用项目攻关，利用磁源技术把零散的民族医药典籍、验方、诊疗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互通、可共享的标准化数字资产。磁源 token 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语义单元，能够精准拆分界定医药术语独有语义。团队通过对古籍文献、验方、诊疗记录等进行磁源化标注，计算机可以更精确地理解并调用相关的医药名词、诊疗逻辑，促进知识的系统化归集和智能检索与推理。
3: 项目的构建贵州民族医药的专属的磁源知识库，完成了数据验方、配伍、工艺改良方面构建了结构化的标准体系。整个中医药的数据的覆盖全省呢，88个县，在整个数据新建集体中，视频、语音、图像、文本大概是11万条。
2: 项目不仅规范了古籍文献、临床诊疗、田间种植等数据的语义表达方式，未来还将依托磁源的语义关联能力，实现辩证分型辅助、经典方剂智能推荐等功能。
4: 依托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形成的磁源呢，我们为医药健康垂类大模型提供专业的数据语料资源，后续我们这个数据集将服务于不低于19家行业用户，支撑20个以上的这个细分任务场景，推动产业哈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型。
5: 用大模型重构产业链，用数据要素提升价值链，用磁源流通激活创新链，把算力和数据变成贵州的特色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6: 电影《四渡》很快将全国公映，在最近几天的超前点映中，影片收获观众连连好评。
7: 电影《四渡》自6月22号在贵州开启点映以来，全省各地观影热情持续升温，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留下影评。电影中实景战争场面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网友感叹战争场面相当震撼，电影用最棒的镜头语言将这场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转化为令人屏息的银幕体验。与此同时，不少观众对影片的叙事表达和人物刻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网友表示，影片在保持叙事创新的同时，始终怀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是一部诚意十足的佳作，让人在观影尾声不仅潸然泪下。贵州是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地，本地观众对这部作品有着更深一层的情感牵绊。不少贵州网友留言，看到熟悉的风景，感动又自豪，推荐大家来到贵州，从光影故事到历史现场，感悟红色力量。线上口碑持续发酵，线下观影热情高涨，省内各大影院迎来点映热潮，不少观众直言震撼感动。
8: 不同于我之前看的一系列的正能量影片，其实有一种院线大片的感觉。从敌方视角、我方视角，包括红军战士的视角，三种视角来回切换，我觉得非常新颖。这个年轻群体可能非常爱看。
9: 打斗情节也十分的真实。
10: 我已经第二次观看，第二次观看也很震撼。
11: 我们的队伍冲出了包围圈，走向了新的胜利。这个镜头呢，让我感觉特别的热血翻涌。
12: 四渡赤水，它是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的具体体现。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老百姓为我们的红军送粮、搭桥、传递情报的场景，让我记忆尤其深刻。
7: 贵州卫视今晚转播完新闻联播节目后，将播出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特别节目。此次首映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行，影片总出品人、总制片人于东，监制刘伟强，导演徐展雄，携演员刘烨、于适、王志飞等主创团队齐聚现场，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与感悟。贵州籍歌手周深亲情演唱电影主题曲《渡》， 主创团队现场还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为首映活动增添浓厚氛围。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影片，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影片以年轻化、类型化、现代化的创作思维，挖掘历史本身的张力与温度，进一步让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走出教科书，走进当代观众的内心，以光影之力更好地推动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影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以来，贵州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下沉到村社区和村干部共同开展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队伍集结，时刻关注辖区降雨情况。
7: 黔南州独山县四亭村昨天因持续强降雨导致内涝，救援队伍乘皮划艇逐户配送物资，排查房屋隐患，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昨天，都匀市城区四名群众因内涝被困，当地消防大队接警后迅速前往救援，成功转移受灾群众。受强降雨影响，黔西南州安龙县七凤街道出现边坡垮塌、路面坍塌险情，当地迅速调集大型工程车开展清障抢险，目前道路已恢复通行。
14: 我们第一时间协调公司到现场进行处理，清理道路这个安全隐患，确保这个道路畅通，保证这个群众的这个出行安全。
7: 6月23号凌晨，黔东南州台江县南宫镇多处房屋进水，道路塌方，当地立即启动预案，及时转移群众，抢通道路。目前相关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从江县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同时，针对存在裂缝的边坡，紧急铺设土工布，防止雨水下渗引发塌方。
15: 从江县持续降雨，地表水分饱和，山区边坡极易发生塌方，我们紧急下布了雨衣、雨鞋、手电筒，为基层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提供保障。
7: 6月23号，记者从相关发布会上获悉，由全国职工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等联合主办的2026保健疗养暨职工健康高质量创新发展大会，将于7月14号至16号在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中国罗城举行。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家智库及行业专家进行观点分享和政策解读，并为产业各方搭建供需平台。大会选择在贵州召开，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生态康养禀赋。目前，全省的森林覆盖率已稳定达到63.3%，已建成省级森林康养试点基地78家。去年，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16: 贵州的康养旅居资源，我认为最大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四季分明，负氧离子高，亚高原地带，600米到1200米海拔就是人类最佳的居住海拔，希望吸引更多的全国的来到我们贵州。
1: 除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国家地理介绍乌蒙山美景，乌蒙山印证着奢香夫人歌词连着山外山的特点，在云贵两省分界孕育了一系列高山和亚高山草甸，呈现出各类绝美景观。央视多档栏目关注贵州汛情，贵州各地启动应急预案，多举措应对强降雨天气，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马岭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水位上涨，为确保安全渡汛，水库近期开闸泄洪，保障大坝及水工建筑物运行安全。马岭水利枢纽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承担着新宇周边地区供水、农田灌溉等，同时也是重要的防洪屏障。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

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同仁的美誉。说到同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同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同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同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同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

0: 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屯捕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这才用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就是你，一定是你！
1: 你又来干什么？
0: 一定是你杀了王耀，一定是你杀了王耀！
1: 那女人已经怀疑到我身上来了。要是她跟警方联络的话，相信不久，警方也会怀疑人是我杀的。这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
2: 哎，你们不能进去啊！
3: 你们这是？
4: 王先生，这位王忍东小姐来报案，怀疑你就是杀害王耀的凶手。现在，请你跟我们回一趟警察局，配合我们警方调查。
3: 啊？哎呀，警察先生，我杀了王耀，这怎么可能啊？警察先生，这肯定有什么误会，您可千万别冤枉好人呐！
5: 是不是冤枉你？等警察调查清楚，就会真相大白的。
3: 忍东，王大哥可是你的养父啊，他对你又这么好，他辛辛苦苦地把你养大成人，我是你的生身父亲，我感激他还来不及，我怎么可能杀他呢？你说是不是？啊？

0: 忍冬，别太着急了，方程已经被警察带走了，我们先等等警察的调查结果。啊，好了，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刚刚冯程说他是你的忍冬，忍冬，郑丁，方叔他已经被警察带走了。嗯，实在对不起，方叔从小对我有恩，刚才我实在没有立场进去。
1: 没关系的，你不用太在意。
2: 啊，忍冬，
0: 刚才冯程在办公室里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是你的亲生父亲？
2: 说什么？
3: 这房叔是忍冬的亲生父亲。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耀。我问你，那天下午的2点到5点左右，你的人在哪儿？都干了些什么？都跟哪些人在一块儿？请你把我问的事情老老实实的回答清楚。
2: 那天，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正好和东旭药厂的何老板，还有顺丰的张老板，我们开了一天的会，然后签了约。晚上呢，是何老板做东请我们吃的饭，所以呢，整整一天啊，我都跟他们二位在一起。
3: 哦，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可以向他们二位求证啊。 所以王耀被害的当天，我有不在场的证人，您可别冤枉我。那你的车呢？我的车是不见了，可那是因为它坏了，送到汽修厂去修理，到现在还没有修好。金长先生，如果您还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到汽修厂去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3: 好，您说的这些事情啊，我们都会去调查清楚的。但是。 在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还要先委屈您待在警察局，哪儿都不能去。
2: 没有问题，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也为了早日抓到真凶，我愿意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0: 我是你的生身父亲，我感激他还来不及，我怎么可能杀他呢？
1: 他怎么会是忍冬的生身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忍冬从小到大，房叔一直都对他不好，他怎么可能是忍冬的生身父亲？
0: 老太太，那我们赶紧去吧，快进去。
2: 哎呀，关你什么事啊？关。
0: 顾大夫，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先在这里等着吧，有什么事情我再来找你啊。
0: 我要进去，
4: 咱们就别进去了。
0: 我要进去，
4: 走了。
0: 哎，方叔，走
4: 了，
0: 走吧。
5: 蔷薇啊，蔷薇。
4: 方叔，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要等蔷薇醒过来。
4: 哎呀，古大夫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而且你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什么呀？我可是他。
4: 你是他什么呀？
0: 他从小我就把他带到古家，对他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你说我能不心疼吗？
1: 与其说房叔是忍冬的深深父亲，倒不如说他对蔷薇的关心无微不至呢，更像是蔷薇的深深父亲。他怎么会跟忍冬有关系呢？奇怪了，应该不会的。

0: 王先生，这次谢谢您的配合，可能以后还会有需要，再请您回来协助我们的调查。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金亮先生，请您无论如何尽快抓到嫌犯，还我清白，也还我女儿一个公道。

0: 今天没去，你要不给我看一下。
1: 这几天忍冬都没有来学校上课，想必一定是为了他爹的死在伤心难过。我该不该去告诉他事实真相呢？可是他要是知道了真相，那我就会失去一切。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2: 顾蔷薇啊，你到底是不是古大夫的女儿啊？你爹是我们县里最优秀的中医师，而你却连这么简单的中医问题都答不出来，而成绩也是我们班上最差。你这书是怎么念的啊？要不要我找你爹来好好谈一谈？
1: 我真的很不喜欢中医啊，我怎么学都学不进去，该怎么跟我爹交代呢？
3: 这是合同，请您收好。
4: 好啊，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达成协议了，决定共同合作啊。
3: 太感谢了，谢谢。
4: 我倒是要谢谢你啊，跟你做生意我是很高兴的。
3: 哎呀，客气客气。
4: 高老板，你们公司可请了一位好帮手啊。相信有韩冲在，你们公司一定会兴旺发达的。
5: 哪里哪里，还要靠您多照顾。
4: 好说好说，两位，既然生意已经谈妥，那我就告辞了
3: 啊！我送您，
4: 啊，不必不必，
3: 啊，
4: 留步，
5: 好，再见，
3: 哎啊，慢走，
4: 哎，
5: 坐吧，韩冲啊，
3: 啊，
5: 真是谢谢你又为公司谈成了一笔买卖啊！
3: 高老板，千万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是我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为您效劳。
5: 我一直都欣赏你做事的方法和为人，而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人前做一套人后做一套的人，就像冯程一直在背后整你，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哦对了，韩冲，既然生意已经谈成了，我就请你去吃个饭吧。
3: 高老板，不好意思，我今天还要去拜访一位朋友，改天吧，改天我请你好吧。
5: 好吧，
6: 也不知道忍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警察局是否查到一些消息，忍冬是不是还在伤心难过。哎，我实在是很担心他，可是现在又没有下课，我不管了，反正这样我也无法安心上课，我还是先去看看他我才能安心。
3: 阿姨，你刚回来，怎么了？
6: 韩冲，你怎么在这儿？
3: 哦，我刚过来，阿姨也刚回来。
6: 阿姨，你怎么了？
7: 哎呦，我刚从警察局回来，他们说这房城有不在场的证人跟证据呢。
6: 什么？警察怎么说的？
7: 他们说这房城跟药铺几个大老板在开会，开完会还吃饭喝酒。
3: 这么说，王叔的死跟房叔没有关系？
7: 不可能，除了他没有人会杀害王耀的。
6: 阿姨，那车子呢？
7: 哎呀，你要我问的我也都问了，他们说前一天车子送修了。
6: 车子？

0: 不对，那天下午我明明看见房叔的车，还跟我擦身而过。
1: 大家都在这儿呢。
2: 谁让你来的？你这个杀人凶手，走开，走开！
3: 阿姨，何秀，你冷静一点。杀人凶手？误会，原来你们都误会了。哎呀，我说在警察局怎么被他们那么问呢？原来你们误会了，我是杀人凶手。
1: 方叔叔，那你今天来是来解释误会的吗？
3: 啊，不不不，我相信警察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今天不是来解释误会的，我是专程过来认认东这个亲生女儿的。
2: 你说什么呢你？

0: 何秀，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王大哥走了，你心里面很痛，我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啊。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他就走了呢？当年我把忍冬交给他，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待忍冬不像外人一样，而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的关怀他、照顾他。不过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还有照顾忍冬。
1: 肩负起王大哥应负的责任。今天，我是来认回忍冬这个亲生女儿的。
2: 我没有你这个父亲，
0: 忍冬。
2: 我的父亲只有一个，那就是王漾。
0: 王大哥是走了，可是你别忘了，我才是你的生身父亲。
1: 忍冬，
0: 我多想听你喊我一声爹啊！
1: 生身父亲。
0: 你也有脸说啊！你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吗？你不是当初不认我吗？干嘛现在又跑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我永远永远都不可能认你！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事情了，你走。忍冬，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可是我也有难以启齿的原因啊！我今天过来弥补这些。
1: 并且向任慧你请求你的原谅啊！拿回去，我不要。
0: 忍冬，
1: 雷良心，假惺惺什么呀？你还送什么东西啊你？
0: 何秀，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知道你们沉浸在沉痛之中，我可以理解，我走。但是我求求你，让我说完最后一句话。
1: 何秀，以后不管你们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我一定担负起做爹的责任。我求求你们原谅我。
2: 不需要，你走。
0: 我走，我走。
3: 假惺惺的，送什么东西啊你？何秀，何秀，你冷静，你别激动啊！
4: 阿姨，您先别生气了。

0: 哎呦，韩春啊，别说你穿上西装还人模人样的，我找你有话说。明白了，明白了，走，去我办公室谈。
1: 回来就好，来来来来来，哎呀，韩忠，别客气，坐。
2: 我不坐了吧？
1: 我啊，不得不说你几句。你说你跟着我多好，吃香的喝辣的，你非得要走，这下受苦了吧？不过能回来干活就行了啊，
2: 方叔。这次我不是回来干活的。
1: 你不是回来干活的？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方叔？
0: 出事的那天，我在大街上跟你的车子擦肩而过，所以那天你根本没有去开会，你的车子也没有去送修，对不对？<笑>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1: 我没有胡说八道，
0: 韩冲，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那天咱俩见面的时候。
1: 是王耀出事的前一天，你记错时间了。
2: 我没有记错时间，我看到你车的时候，特地看了一下手表，是下午的3:10。之后我碰到了高老板，高老板跟我签了一份协议，我在跟他签协议的时候，特地留意了时间和日期，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记错时间。
1: 我算是明白了，
0: 你今天来找我。 是来质疑我是杀人凶手。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给你答复？我凭什么给你答复？韩冲啊，韩冲，你可别忘了，从小你像个乞丐一样在雁荡山游荡，是我把你带到城里，带到谷家来的，你才有了今天这个地位。行啊，你现在翅膀硬了。 你喜欢上忍冬了，你就这样对我啊？你就质疑我是杀人凶手？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今天必须向我解释清楚。

0: 我给你解释清楚，你有种就去告我呀！我到了警察局，警察都把我放出来了，你算什么东西？你栽赃陷害我是杀人凶手，你这是不相信我的人格！你滚！你给我滚！
1: 你必须告诉我，是不是你杀了忍冬的父亲？是不是你杀了王叔？是不是？
0: 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我现在就给你答复，给你答复！敢这样对我？好，好，你不是要给你答复吗？我这就给你答复！臭小子，敢跟我来这一套，马上就给我消失，再也不要让我看见！滚，给我滚！
2: 从小养到大的份上，我奉劝你一句，去自首吧，因为我不想供出你。这小子已经知道我太多秘密，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

0: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方城的女儿，所以
1: 你是谁的女儿不重要，我认识的是你王忍冬，是一个坚强吃苦耐劳的女孩。不管你是谁的女儿，在我心里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0: 之前我知道我父亲是房城的时候，我整个人简直都懵掉了，我并没有认他。不过现在说实话，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就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1: 忍冬，除了房城以外，你觉得还会是谁？
0: 我爹搬来县城之后几乎就没什么朋友了，而且他跟街坊邻居关系都很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口角或者冲突，我想他们是不会害我爹的。
1: 我在想，我还是把房城列为怀疑对象。
0: 可是房城的车，
1: 他的车可以送修，但是以他的人脉和关系，他想再借一辆车并不难。
0: 振宁哥，你的意思是说？
1: 不要担心了，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查清楚。
2: 忍冬，
0: 韩冲，你的脸怎么了？
2: 没事。
1: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伤得还挺严重的。
2: 从小吃苦长大，这几下我还是经得起的。
0: 你说是谁打你了？哎呀，走。
2: 去哪儿啊？
0: 去药铺啊，我要给你上药。
2: 不用了，没事。
0: 哎呀，走啊，走吧。
2: 来，
3: 娘，我回来了。娘，你怎么都不理我啊？
4: 蔷薇啊。

0: 娘，你怎么突然说到蔷薇啊？
1: 糟了，我脱口喊了声蔷薇，王耀的死一定跟房城有关，可我又不能让忍冬的身世曝光，这样蔷薇将来的幸福就没了，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娘，你怎么了？哎呀，娘，你发烧了。
2: 哎呦，你才发烧呢，我好得很。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明明就不舒服嘛，我刚才摸你的额头都是烫的，我带你到医院去看看。
2: 哎呀，看什么医生啊，看医生要钱的，你有钱啊？
1: 我总不能一直让古大夫替我们付房租，现在你爹走了，家平也才刚上班，忍冬又

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

0: 佳平，
1: 陆瑶，
0: 你到底怎么了？你这几天都不理我，刚才我去唱片行找你，你又一声不吭就出来，到底为什么呀？
1: 陆瑶，我……
0: 我知道，那天我娘说的话让你伤心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为了那件事情跟你道歉的。
1: 其实你娘说的没有错，我这个人呢，一事无成，而且又还有一个这么泼辣的娘，我根本配不上你。
0: 哎，你说这什么话呀？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追我的吗？你不是说过要给我幸福吗？那你现在怎么这样呢？我们两个章都盖了，难道你是想反悔吗？
1: 陆瑶，我……
0: 我不管，王家平，我告诉你，这辈子我嫁定你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这辈子嫁定你了，你听见了吗？听明白了吗？
1: 对不起，陆瑶，都是我不对，别哭了。你再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能认识你，是我上辈子不知烧了多少香的福分。好了，陆瑶，不哭了吧？
0: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份好点的事做。如果只是在唱片行，那是不会有未来的。
1: 只怪我当初赎你的太少。
0: 哎，韩冲，韩冲，
2: 嗯，陆瑶，
0: 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还挺好看的。
2: 是吗？
0: 你是不是找到新差事了？
2: 我目前在高老板那干活，我现在啊是一名业务经理了。
0: 真的？那我可不可以麻烦你件事？
2: 怎么了？
0: 带佳平去你公司谋份差事做。
2: 佳平？
0: 嗯。
1: 陆瑶，你是想要韩冲帮我谋份差事？
0: 嗯。
1: 韩大哥，我知道我这个人呢，什么也不会。
2: 没有。
1: 但是我肯学，我肯认真努力，绝对不会让你丢脸的。
2: 啊，不不，你这什么话嘛？以前你们也帮过我，而且大家也那么熟，你还是忍冬的哥哥，这个忙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1: 真的？
2: 当然真的。正好我现在要去见一个客户，要不你就跟我一块去啊，然后了解一下情况。一会儿啊，我再带你回公司，向高老板好好推荐你，我相信高老板一定会同意的。
1: 好。
0: 韩冲，你真厉害，我相信佳平跟你一起做事，将来你们一定会更好。
2: 客气客气。
0: 而且佳平啊，又是忍冬的哥哥，那以后佳平在忍冬的身边多说说韩冲的好话。
1: 对对，
2: 这太感谢你了，陆瑶。那要不我们走吧，抓紧时间。
1: 行，现在就去是吗？好，那你先回去吧。
0: 嗯，
1: 好吗？
0: 好，
1: 我那边一有消息就立刻跟潘兴辞职。
0: 你努力做事啊。
1: 啊，
2: 好，那我们走了。
1: 走，
2: 再见啊，陆瑶。
0: 再见。
1: 哎，韩大哥，谢谢你啊。
2: 哎，不用谢。
3: 刚才课上老师讲的那些内容，
4: 你听懂了？
3: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啊，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
4: 啊，再见啊。
3: 再见啊。
5: 哦，我知道了。
3: 蔷薇，哎，蔷薇，
6: 你干嘛？
3: 你怎么了？
6: 什么怎么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问题，你为什么答不上来？看你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6: 我
3: 虽然这些天我没来上课，但是我在家里每天都看书啊。所以蔷薇，
6: 所以怎么样？所以你就特地跑过来告诉我，说你学习有多用功，老师提出的问题你有多对答如流，你是来取笑我的是不是？
3: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6: 你帮不了忙，我告诉你，沁园堂是我的，我是绝对不会拱手让给你的。

0: 还有我的事你以后不要再管了。
1: 哎，蔷薇，
0: 他是怎么了？我只是想帮他，和清源堂有什么关系吗？
2: 哎呀，韩冲，谢谢你啊，高老板终于聘用我了。
3: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现在只是试用期，你必须好好努力啊。我现在呢就告诉你，我们公司不同季节不同药品的进货量以及现在的库存，这样你下次跟我出去谈生意的时候啊，心里也好有个底，明白吗？
2: 好，
3: 来来，给你看看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表格。
2: 哦，
3: 能看明白吗？
2: 啊，
3: 药品名字、库存、进货时间、进货量、多少价钱、单价是多少、售出多少、目前还剩多少。
2: 哦，
3: 看到没有？一定要仔细啊。

0: 等久了吗？
1: 没事儿。臭小子，是不是又没钱花了？
0: 没有，我来呢是想告诉你，最近啊，我在跟韩冲跑业务，我已经开始在他公司上班了。
1: 真的？嗯，好事啊！你现在终于有上进心了啊！我跟你说，你到他那儿可要好好学习啊，知道吗？
0: 放心吧。不过，我可能不能去唱片行做事了。
1: 这没关系，反正那个唱片行本来就是我业余干的，要想找个什么员工之类的，很方便。难得你有上进心，好好学习，多挣点钱，要不然怎么娶陆瑶那个大小姐啊？
0: 潘兴啊，谢谢你啊。
1: 哎呀，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赚钱以后请我吃饭，
0: 还要喝酒呢。
1: 没问题。

0: 丫头。
1: 大爷。
0: 叫师傅。
1: 我。
0: 哎，我说丫头，怎么说我也是教过你的，你现在眼里就只有古风那一个师傅啊？
1: 我不是的。
0: 好了好了，不用解释，我跟你闹着玩的，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1: 哎，大爷，你怎么在这里啊？
0: 丫头啊，我这不担心你吗？所以我过来看看你。
1: 不瞒您说，我心里的确很难过，可是我告诉自己不能让他继续难受下去，我要坚强。我爹生前他是一个好人，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所以啊，我以他为荣。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好好上学，将来成为一名女大夫，所以为了他的心愿，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才行。
0: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1: 但就是我一直怀疑我爹的死，不管怎么样，我要找到凶手。哦，大爷，古老太太身体怎么样了？她病情如何？
0: 最近呢，我和古风研究了很多药方，只是老太太目前还没有起色。不过你放心啊，啊，有我和古风这家伙联手呢，我们一起医治，这天下没有我们治不好的病。哎，丫头，你瘦了。
1: 我还好吧。
0: 你好什么呀？你脸都尖了。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补补了，知道吗？
1: 没事的。
0: 我有事。我告诉你啊，我很久没有吃到你做的菜了，我这个胃啊需要补，你得给我烧几个好菜补一补啊。
1: 那好吧，今天晚上我来做菜给你好好补一补。
0: 好，这就去。来，走走走。哎呀，有好吃的了。
1: 爹，爹，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特地在这

0: 这里等你。
1: 是不是因为奶奶她？
0: 不是，你奶奶的病情虽然没什么进展，可是一切都还可以，你不用担心。蔷薇，今天校长打电话找我，说今天课堂的测试，忍冬拿了第一名，而你是倒数第一名。我问你，怎么会这样？
1: 我，
0: 你说。
1: 你要我怎么说？就是因为奶奶生病了，她生病在床，所以我心情不好，就没办法专心读书。
0: 这不是理由。我说你是完全没有用功读书。
1: 我
0: 去过你房间看了，还看到你那些时装杂志。
1: 爹，你怎么翻我东西啊？
0: 是你阿姨帮你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也在，所以我看到那些时装杂志。我问你，你是不是？
1: 什么叫是不是啊？我都告诉你了，是因为奶奶生病，我心情不好，所以没办法专心读书。你还特意跑过来告诉我忍冬考第一，我考倒数第一，是特地来羞辱我的吗？如果你觉得忍冬什么都好，那你就去夸奖他，不要来骂我。
0: 蔷薇，蔷薇。

0: 展大夫，
1: 嗯，
0: 给你喝茶。
1: 哎呀，小丫头，你真好啊！哎呀，怎么样，上学学习成绩好吗？
0: 哦，我还行吧，我在班上保持前三名。
1: 哦，不错不错，都快赶上你姐姐了。
0: 没有没有，姐姐比我厉害多了。嗯，而且啊，我要向她学习，她是我的榜样。嗯，
2: 他们那东西还挺好吃的。
1: 好，
2: 哎，展大爷
1: 啊，
2: 吃饱了吗？
1: 哎呀，你看看我这肚子，都撑成这样了。
0: 忍冬的菜啊，烧的真好吃。
1: 嗯，
0: 以后我有时间，一定要跟忍冬好好学学。
1: 嗯，是，应该
0: 学。什么
3: 事啊？嗯，哎，你在干什么？我不过才去你舅舅家一趟，你跟这臭小子就混在一起啊？
2: 哎呀，嗯，阿姨，
3: 不要叫我。
0: 娘，你别这样嘛！
3: 嗯，你呀，你怎么这么傻呀？从小到大，我连一个碗都舍不得让你洗，你现在居然为了这个臭小子说什么要去学烧菜，你是想活活把我气死是吧？
0: 哎，娘，我总是要嫁人的呀，是不是？
3: 就算要嫁人，我也不会让你做家务的。
0: 我，
2: 阿姨啊，我已经和陆瑶说过了，将来呢，这些家务事、扫地啊、做饭什么的，都由我娘来做。
0: 嗯，
3: 你呀。你这个臭小子，你娘把你辛辛苦苦从小养到大，你居然说所有家务都让你娘做。我要是你娘，我不是被你气死就是活活撞死。
4: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
3: 你也同意我说的是吧？
4: 同意。
3: 你听到了吧，家平他娘不可能为你做任何家务的。
4: 如果你让他们两个交往，家平说的事我都愿意做。
3: 你说你愿意做？
4: 嗯，
3: 我才不相信呢，我才不信你会这么好心。我是不可能把陆瑶嫁给家平的，要是被你虐待那怎么行啊？哎，你别过来啊，我可是不怕你的啊。
0: 娘，
4: 只要你愿意把陆瑶嫁给家平，我以后会一个人生活，我不会去管他们，甚至不会跟他们要钱。
0: 娘，您怎么？
4: 我是认真的，也包括你啊。
2: 娘，这是真的吗？你真的会这么对我呀？
4: 如果是这样，你愿意让他们两个交往了吗？
1: 哎呀，我这刚吃饱饭，就在这看了一出好戏呀。哎，我说啊，你们就赶紧把婚结了吧。只要你们一结婚啊，我就有喜酒喝了，是吧？
0: 娘，你看，你都听见了吧？我呀，我是真的想跟家平交往的。
3: 嗯。不行，我还是不相信这个女人。走，跟我回房去。走，
0: 娘，
3: 走。
0: 家平，
1: 哎，小子，你站住！哎，你呀，刚才心里话都说了啊，这事儿啊，就交给他们斟酌去吧。你看看，你娘对你多好，以后你结了婚啊，更要好好孝敬她，知道吗？
2: 放心吧，展大爷。
1: 嗯。

0: 我一定会好好对我娘的。
1: 这就对了。
2: 娘，我觉得你对大哥真好，但是对姐姐呢就差那么一点。
3: 哎，你再说啊，以后家务都让你来做。嗯，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干嘛去？娘跟你说话听到没有？怎么回事？
0: 娘，
5: 这孩子已经大了，你要拦能拦得住吗？
4: 他是我生的，我怎么拦不住啊？
5: 是是是是，他是你生的，可是他已经大了，他有自己独立思想的空间呢，而且他是个大学生。再说了，咱们家正定什么时候让你操过心啊？
4: 就这个时候最让你操心。
0: 娘，您为我操什么心啊？就像爹说的，我已经长大了，我做什么事情我自己清楚。
4: 是是是，你是什么都清楚，就唯独你自己感情的事情你一点都不清楚。
0: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感情，你越是阻拦我
4: 越怎么样？越跟你老娘唱反调是不是？
5: 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呀，佟丽啊，咱儿子没跟你唱反调，他已经大了，他心里有喜欢的对象，那就让他去追嘛。你想想年轻的时候我追你的时候啊，你们家人不也反对吗？后来你不还是嫁给我了吗？
4: 那不一样，我那会儿就料定你将来肯定会飞黄腾达的。怎么样，你现在不是人模人样了？那他看上的是什么？
0: 我看上的是一个女大夫。
4: 女大夫？
5: 哎呀，红丽啊，你看这忍冬啊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医大学毕业的，也会拿到行医执照，将来会成为咱们杭州城第一个女。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

0: 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1: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2: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0: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3: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0: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4: 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0: 穿沿入黔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5: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0: 黔黔经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6: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住到了叫贵州汽车壁。
0: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五百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毛坪镇。
7: 我原先就是从江河一直到武汉去的三千里。
0: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黔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歇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哎，你这里真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多得花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4: 啊，您先生，哎。
5: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算是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3: 这里看不到。
5: 啊，这儿还看不到。
3: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
5: 哦，
3: 府渭两城嘛。
2: 看不到。
3: 五羊河从中。

0: 龙卷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1: 府城、卫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0: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1: 头都是住在那边、哎、
0: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
1: 哦哦哦，
0: 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1: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0: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二十多座
1: 啊，现在还有20多座。
0: 哎，
1: 当年更多吧？
0: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半坡上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2: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胜老行而名闻四方。
0: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胜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1: 都是你
0: 仓库，
1: 你们家仓库。
0: 哎呀，我们家仓库。
2: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0: 以前这个路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1: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0: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
1: 挑
0: 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1: 哎，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0: 填了两三米就高。你看玉胜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胜，你看，甚至
1: 这还有一勾，对吧？
0: 哎，还有一点，玉胜老行，这传掉了。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门顶太高了，
1: 起来至少有2米。
0: 哎，是2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1: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0: 还在里面住，请进。
1: 扁担传家。
0: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1: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0: 可以。
1: 火。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0: 哎，对，
1: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0: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蓬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1: 可以防身，
0: 可以防身的。
1: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0: 了不得了。
2: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铸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0: 我们家这个傅家大院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1: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0: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1: 直接从船上
0: 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1: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0: 有湖南的洪江啊、尚德啊，来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1: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0: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都做那个桐油生意。 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

0: 很多的母船，母船必须要用桐油。
1: 哦，防腐是吧？
0: 防腐防碎嘛。
1: 桐油刷在木头上。
0: 哎，对，把这里的桐油运下去，瓷器啊、布匹啊、雨伞呀、啊，
1: 运上来。哎，
0: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嗯，在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盛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嗯，进出增援的货物。都得通过玉盛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复修啊，没一个包啊，出一点钱，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捡底，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2: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十三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1: 哎，孟老师。
3: 哎，施老师您好。
1: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3: 中午到的。
1: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3: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1: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3: 是的，是的。
1: 这是什么档案啊？
3: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1: 盐务的，什么年代啊？
3: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贵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1: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3: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1: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3: 对。
1: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3: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1: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3: 由各家去凑，
1: 平摊风险。
3: 对，是的。
2: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3: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1: 啊，
3: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1: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儿人？
3: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1: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3: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宝桢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是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2: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1: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3: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1: 啊，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3: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啊，
1: 嗯，
3: 或者是海边嘛，
1: 嗯，
3: 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1: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3: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
1: 嗯，
3: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
1: 有利可图嘛。
3: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升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
1: 嗯，
3: 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
1: 嗯，
3: 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
1: 嗯，
3: 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江，然后

0: 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的。
1: 嗯嗯，
0: 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
1: 嗯，
0: 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思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1: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0: 是的，是的。
1: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0: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1: 什么灰啊？
0: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1: 用它来佐食。
0: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1: 哦哦哦。
0: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
1: 哦。
2: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沿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住，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3: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年间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去，
0: 嗯，
3: 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季节晚上。嗯，要走这个地方做生意的，不管药片的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集结。他必须要在我这滨安古镇歇晚上。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用来套船的，就用铁杖拴在这个里头，
0: 拴
3: 哎，拴在这个以后，船就靠边，靠边就稳住了。船我就可以去二嫂，或者叫二人，
0: 固定那个船的作用，
3: 拴船安全、换气、协烧的作用。
0: 就从那个地方，
3: 船在钓边拉进来，都要靠一条拖拖，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
0: 嗯，
3: 一旦进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起很多东西了。
0: 嗯，
3: 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那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0: 再从那边
3: 哎，走
0: 闸
3: 子门搬下来，在那边上船。
0: 哦，
3: 剩的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
0: 哦，
3: 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那边叫小饼。如果打仗，船一推装给住人干的，都没干架上。
0: 嗯，
3: 船要煮坏，东西要沉河。
0: 嗯，
3: 船上吃的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
0: 啊，
3: 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饼到大饼。
0: 嗯，
3: 恭喜老板赚对本。
0: 嗯，
3: 这两个摊一个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0: 嗯，
2: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30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30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0: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4: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堆也堆过。下面盖上
0: 也堆
4: 也堆。对，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
0: 啊，
4: 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那麻绳这样缝起来，

0: 把它抬在那背篓上开始背着。
1: 那这样一驮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0: 百多斤嘛，
1: 100多斤。
0: 哎，100多斤。
2: 他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
0: 这个我们家楚袍，我们假如说一烧人被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1: 歇脚。
0: 哎，歇脚，然后就放个气，嘿，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啊。
3: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沿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也带动了茶叶、麻皮、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4: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5: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宏，他建的一个禅院，
4: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5: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宏的父亲叫做华连辉，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4: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5: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4: 对，公私合营。
5: 对。
3: 自明代废备行前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铅京运。
4: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5: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
4: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5: 没有，青铜是锡。
4: 锡，对。
5: 清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4: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5: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4: 改土归流，对，雍正之后。
5: 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4: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5: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黔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啊，它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4: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5: 对，
4: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5: 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黔局发行的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宏，
4: 华家的银子是吧？
5: 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4: 5万大洋是吧？
5: 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4: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5: 对，早期是这样。
4: 哎，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5: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4: 这还标注两张换一元，
5: 对，
4: 五张换一元，孔雀，
5: 啊，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6: 军事善后借款，
5: 对对对，那个
6: 民国22年，
5: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4: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5: 自个儿发的，

0: 好多个方便袋儿，
1: 对对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啊，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西城两个字在草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的啊，七钱二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个计量方式，
0: 对，
1: 这一面又是一元，
0: 这就是那辆汽车是吧？
1: 对，这就是那一辆汽车。贵州一直到这个时候它才有公路，但是你看今天贵州的这个道路就不得了啊！
0: 对啊，对啊。
2: 沿路的兴盛，带动了贵州贸易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杉、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0: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3: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0: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3: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平湖。
0: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3: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0: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3: 在这里。
0: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3: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啊。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漂起来，然后再组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0: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3: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守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0: 山客是生苗，
3: 生苗，
0: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3: 下游的汉人
0: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3: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0: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3: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0: 政策上就不行，
3: 政策上也不允许啊。国家给了这个三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三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0: 三江是什么概念？
3: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制。
0: 三江就是基本就这三个镇子，
3: 就三个镇子
0: 叫三江。
3: 对，三江。
0: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3: 他就是自我管理。
0: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一些什么内容啊？
3: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0: 定价系统，
3: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啊。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水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0: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3: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啊。
2: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0: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3: 对，
0: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3: 对，
0: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

0: 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的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1: 对，
0: 而到了现代，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1: 对
0: 对。
2: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清水江上最后一代牌夫。
3: 两位老师好。哎
0: 哎，那这是什么呀？啊，
3: 这个是杂牌的打狗，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打成牌，这样砸些啊，才瞄得准。你第一个呢，砸个一个眼子在那里，他钱难得拿，他要砸第二个，你第二个去，你要砸那个眼子进去，就把那个木头哎
1: 拢过来
0: 啊，拢过来，把木牌拢过来。
3: 哎，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一刷，
0: 瞄准，
3: 噗，哎呀，还刷得准。
0: 啊，这是体力活。
3: 哦，体力活。
0: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3: 哦，那要上百根呢。
0: 一天上百根。哎，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这胳膊就不行了。
3: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啊啊，它就是一个串条挂子啊啊，然后到这个小河来了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0: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3: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啊。然后的话就是倒八字。倒八字的话，那有二十多个方。到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或者是盒子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0: 那木牌会搭得很大的一个木牌，哎，
3: 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四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铁木牌。我们呢就直接走过回去了，
0: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3: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0: 一直到武汉啊？
3: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那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牌。
1: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3: 那就要靠张古老，哦，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啊，
1: 风啊，好风。
3: 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我82年呢，长江的水呀，罢了，关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哎，等水，就等个42天，
0: 等了42天，
3: 等个42天。茅坪子洪江的有149个滩。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第二个滩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滩，你第二个滩，他的教室在那边啊啊，你都要难记于心。
0: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3: 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哦。
0: 但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3: 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0: 149个滩，那么多，这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3: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也有，
0: 这是不小的工程。
3: 这个图哎，就是茅坪子洪江的滩名、沿岸，
0: 所有的滩名和沿岸，
3: 149个高滩啊，低层起，晴朗，喷出那采起，沿下去的149个滩。
2: 清水江木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茅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0: 这是复印，

0: 这得20万，
1: 都是你收集的哈。
0: 嗯，对，
2: 嗯，这是
0: 贵州毛
2: 啊，毛
1: 毛，
0: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2: 哦，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0: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2: 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0: 对，
2: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0: 60年代，对，
2: 这个60年代的，
0: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2: 六七八九十，
1: 这个呢？
0: 这个剪瓷的，那个木材有多大？
2: 啊！
0: 钱森，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个那个铸木厂。
1: 最早的呢？
0: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胜，
1: 宋有胜
0: 啊，这是三克的，嗯，这一把就是水克的啊，孙仪胜，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木材，
2: 黄木的啊，
0: 那时候他是常铸毛坯，还有一种防伪斧戒，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这个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2: 对，
0: 这种叫做防伪斧戒，
1: 防伪的，
0: 嗯，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2: 正常的。
0: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2: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家里还有是吗？
0: 偶尔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2: 这是账本是吧？
1: 契约。
0: 契约，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2: 440。
0: 5两。
1: 5两。
2: 5两。
0: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红光木行。这是买克的，
1: 这个
0: 这就是水克来的。这是对三克价目，然后这是三克，这是水克。
2: 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0: 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2: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0: 8年。
2: 8年就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0: 对，爱好。
2: 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0: 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2: 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2: 不只是复印是吧？
0: 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说实在话。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斧迹的全部是三克和水克留下的，斧迹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2: 先敲一个。
3: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2: 刘氏宗祠，
1: 这个是个老宗祠，
2: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1: 跟一个教堂那样。
2: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1: 对
2: 对，水刻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1: 对，
2: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1: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这么建。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

0: 这个共军消失了是吗？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北上，北城外苏军发现共军，
3: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快来看！

0: 掌型，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2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4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洞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4: 3个月没弄立马
1: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5: 这药太好吃了。
1: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6: 有水无水在一水。
1: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2县的花江石墨化治理示范区。
7: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8: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林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他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他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侗族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他就崇拜杉树。
1: 稻作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
3: 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
2: 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

0: 这多少年了呀？三百年以上，
1: 直径的能两个人，能够是吧？这边够不着了，
0: 两个人合不拢啊。
2: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笑>
0: 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1: 对，他把上面，
0: 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
1: 特别重大的事情，
0: 比如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他来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3: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0: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
1: 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有四个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3: 对，
1: 每个寨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的贵州的稻作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稻作文明的根脉的稻作文化，
0: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关系，
1: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稻作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0: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1: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3: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1: 比三百斤吧，不差。
3: 那味道怎么样？
1: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2: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3: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1: 估计能吃着。
3: 稻鱼鸭共生系统。
1: 六千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低。
0: 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比，因为他没有单算水稻的含量，就说不产三百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四五十斤鱼。
2: 鸭子，人家鸭蛋，
0: 田螺、螺丝，他这么算。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1: 对，
2: 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1: 对，
0: 现代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东西就给丢了。
1: 对，
0: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
4: 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现在呢，到我们折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折禾歌。好，预备起，
5: 探戈金牌。
6: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两位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
7: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6: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它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
0: 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

0: 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1: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0: 对，十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1: 豆类，
0: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1: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还是粘米？
0: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1: 这个很古老，
2: 很古老，
1: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
3: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1: 对，
3: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1: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3: 活化石。
0: 他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3: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0: 美德村的建寨历史是有300多年。现在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河晾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1: 它这开着口，对不对？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0: 在侗族的话，它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3: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0: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1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都柳江了。我们侗族有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3: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哎，
0: 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4: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0: 我们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啊，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又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了背起来。
1: 好，
0: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3: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0: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3根4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对齐一下，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合把。
1: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来一把。
3: OK， 好。
4: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0: 现在上手了啊，干活都不想说话了是吧？
1: 我一下割2根下来。哎呦，

0: 你这基数提高了，一下割了两根，可以是吧？可以。折合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1: 终于把这一小片互利完了，
2: 咱这够一把了吗？
3: 够半把了吧？
0: 三个人没弄出一把，这碗饭不好吃的。
3: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
1: 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
4: 动作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凤云做的。
1: 这是我们的鱼蛋黄鱼，它的鱼鳞是软的，这是鸭子，
5: 稻田鸭，
1: 鱼和鸭都是软绵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也称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
0: 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的我们养的，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
1: 三哥可以开吃了，这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呀、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
0: 哦，就这种吃法。
1: 对，然后就是
6: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0: 鱼也用手。
6: 您可以用手，我试一把，
0: 我早想用手了。<笑>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这比东北大米香，
6: 是吧？
0: 极高的评价。<笑>今天您讲到稻鱼鸭农作的方式，咱们出名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6: 对，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
1: 和六千年前的近似的东西，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十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多彩贵州，
6: 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就是稻作。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对，所以环境。
7: 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医学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
8: 地瓜花，
7: 红地瓜啊，
8: 可以上去。
7: 这个就是当归，桂枝草，牛肉。
8: 哦，桂枝草，是枫丹嘛。
7: 这个草长些芽，效果好。这个叶子后有毒没？
8: 没得，有等级小毒。
7: 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止痛效果好。哎，这个草长叫哪一位？
8: 百味莲了嘛？
7: 哪里摘过来的？
8: 从方子山挖下来摘的。
7: 摘了好多年了。
8: 20年了。止痛的。
7: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苗药啊。
3: 百味莲可以治百味病。
7: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糊片，就是买东西生白糖才三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8: 有外人了。
7: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3: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唐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
0: 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唐老师，
9: 你好，您好。
0: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9: 哦，这个是苗医大师服。
0: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医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9: 是的。 所以苗医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0: 哦，都会医。
9: 哎，因为医给我们的生活融洽的。

0: 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羌瓣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鸡，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1: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0: 是的。
1: 是怎么用啊？
0: 驱寒，增加食欲
1: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0: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1: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
0: 嗯，
1: 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0: 医是起源于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字底。
1: 对。
0: 然后到了酒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酒字底。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盛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斧啊，
2: 生死的，
0: 一般砍病都要划碎吧？划碎用于哪些方面呢？
2: 黄连黄连的。
3: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0: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4: 哎，等一下来摸摸下来，只能摸。
5: 看那个，那个叫那个，你再一份。
4: 我好像外头睡不着，像给琢磨啊。
2: 没点那里的疼，
4: 我没点那里疼。
0: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病，要跟他沟通好。苗医讲究身心同治，神药两解。
6: 胳膊这里疼。
2: 以前的有等级都是三枚，
7: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2: 如果有这个，哪里都一热的厚，一热的厚了。啊，不那个扶，把抬扶在那里头，胳膊上抬溜来的，这疼。
8: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看，他晚上哭的嘛两
2: 个。晚上身上有点虚，等级。
8: 啊，对，昨晚是一直喉咙。
2: 你往这后身要弄才得好。
8: 啊，
2: 嗯，
3: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医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0: 过去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1: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0: 是跟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当中，为了生存，他生病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依赖的就是山上的药草，他们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1: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0: 对。
3: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 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当时机关南监子弟省徽州府涉县新安卫。
1: 帅哥，欢迎你、
2: 哎！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始祖冯子曾览
2: 啊，
1: 曾览走开以后，由冯子藤田戍边
2: 啊，
1: 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袤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六个村寨。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益金山。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严农田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走，杂交水稻的1300斤。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鱼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鱼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2: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4: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连续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修好水泥铁碗了，白日无夜能丰收。这个坝呢叫做大青山坝。
2: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4: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2: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4: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点房，
1: 修来的都给加工成大米。
4: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1: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给农历的正月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修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黄泥巴丢在这个坝上，
4: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1: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劳力上山坡。从此高一得一亩，农工生活时间到。最后一道坝叫回龙坝，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历史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

0: 要出包艇下去。
1: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2: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1: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2: 泄洪的面儿就更大了，是吧？
1: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拦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3: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1959年。水灾真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那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生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包家队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包家队城下一片丛中。秋来十里稻香。
4: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5: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垂直，对，10厘米深。
4: 罗亚长期从事石漠化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5: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漠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6: 但它长不大吧？
5: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6: 已经石漠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5: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梯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6: 那么多少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5: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6: 真壮观啊。
5: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6: 哪个场景啊？
5: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7: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
8: 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5: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完全秃的。
8: 这么严重？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5: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2002年以前啊，这地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20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捕鱼劳动力啊，
6: 又回来了。
5: 又回来了。
6: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5: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漠化治理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6: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5: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6: 特别香。
5: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7: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5: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0: 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哦、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
1: 哦、
0: 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的情况。五组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啊、这是一米乘一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嗯、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2: 大半池子了。
0: 对，
1: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一月份。
3: 十个月了。
0: 我们会一年掏一次、
1: 啊、
0: 然后就会称重、啊、看看有多少泥沙、啊、这个就是花椒的。
1: 留的这么少啊？
0: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
3: 花椒树这水土保持效果好，
0: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嗯、来吧来吧，特色菜
4: 好吃的都吃掉了。
0: 饶大哥哈，19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3: 24年了，
0: 嗯，我们每次来吃住，都在他们家。
3: 家里是吧？
0: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太好吃了、嗯。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5: 我们说地方，眼看花椒好，油水好不着。姑娘往外跑，媳妇她不走，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6: 老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当地说是一把
5: 把泥巴一碗饭，
0: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5: 那石磨真的，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山，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
3: 所以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6: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3: 什么叫碳汇啊？
6: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岩溶碳汇。
3: 岩溶碳汇，
6: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嗯、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融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3: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6: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磨治理，在石磨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0: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3: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6: 是这样的，
3: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0: 溶解掉了，
3: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5: 20来年了。
3: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5: 这都是全部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3: 就自己吃都不够是吧？
5: 对。
3: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
5: 在10000多块钱。
3: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5: 5、6年了吧。
3: 才讲过吗？还是5、6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5: 5、6年才长了这么高嘞。这个花已经矮化蜜子。
0: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蜜子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3: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5: 不稳定。现在都出半斤，在20公里下面接着线路给它打。
3: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0: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化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嗯，
3: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儿。居然还要种地，
0: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3: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0: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3: 这一捧土啊，还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 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0: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1: 提高了一倍。
0: 对。
1: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0: 有个农民家农，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
1: 嗯，
0: 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1: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0: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1: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0: 对，
1: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
0: 嗯，
1: 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0: 对，
1: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0: 对，
1: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0: 其实治理石墨化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1: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0: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福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0: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打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怎么来了？
1: 正定哥哥，
2: 正。啊，哎呀，蔷薇啊，
3: 阿姨，
2: 哎，叔叔，正定正要去找你呢。
3: 哎，你别吓唬叔好不好？
1: 蔷薇，里头坐，快到里头坐。
2: 阿姨，叔叔，真的不用麻烦了，我就是想找正定哥哥说两句话。
1: 哎呀，那行，你们两个好好聊。哎，正定，你看，蔷薇要找你说话啊。
3: 咱们去走走。
1: 阿姨再见，叔叔再见。哎，哎呦，你看看，我说他们两个很般配吧？
4: 我说红丽啊，就别在这儿瞎搅和了，好不好？万一你儿子一生气到庙里剃了头当了和尚，到那时候我看你怎么办？
1: 当和尚？当和尚？

0: 好好的，我儿子当什么和尚？
1: 你怎么了？满面愁容的。
2: 我爹今天到学校了。
1: 怎么了？
2: 我现在功课实在太差，学什么都学不进去。看样子我真不是读书的料。
1: 别这么说，你绝对是读书的料，只不过你选择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所以你才会无精打采，没有心情读书。
2: 正定，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行行出状元。其实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喜欢服装设计专业，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2: 每一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总是来麻烦你。本来心情不好，但是和你聊完以后，我的心情真的就好很多了。正定哥，谢谢你。
1: 好，娇妹，别这样。
3: 陈正定，
1: 韩冲，
3: 你小子果然脚踏两条船。
1: 你在说什么？
3: 我说你脚踏两条船。没关系，从现在开始，我也要认真的追求忍冬。
1: 韩冲，韩冲，
2: 正定哥，我还有话要跟你讲呢。
1: 我现在必须要跟韩冲解释，你先回去吧。韩冲，
2: 正定哥，正定哥。

0: 干什么？住手！臭小子，你给我等着！
1: 韩冲，别追了。
2: 怎么样？没事吧？被打了几下？没事吧？没事。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我就被打惨了。
1: 我追你，只是想跟你说清楚，没想到你被人袭击。对了，知道是谁干的吗？
2: 我想，除了方程，应该没有别人。
1: 哎，算了，不提了。你追我干嘛？我是要郑重的告诉你，我今天安慰蔷薇，是因为蔷薇被她爹骂了。
2: 他没有地方可以说，所以只好来找我。但是，请你别误会，我陈正定绝对没有脚踏两只船。哼，从你的眼神里面，我能看得出来，你对忍冬非常专情啊。
1: 是的，
2: 那请问你从我的眼神中能否看出来，我对忍冬也很专情啊？
1: 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忍冬。可是，
2: 哎，别可是了，陈正定，我告诉你，我前面说的话算数，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我要非常认真的追求忍冬。
1: 好啊，就算你追求忍冬，我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2: 好，那咱俩来个君子约定。
1: 好，不使阴，不使诈，咱们公平竞争。
2: 哼，一言为定。哼。
1: 哎，对了，你有没有查到杀害王叔叔的凶手？
2: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1: 其实案发那天下午，我碰到了房叔。
2: 什么？他正好开车从我面前经过。你看到房城？嗯。那这么说，房城不在场的证明就不攻自破了，
1: 而且很有可能是凶手。
2: 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呀？我怎么说啊？我只是看见他，我又没有人证，又没有物证。万一他说我是因为离职怀恨在心，那我更加说不清楚啊。
1: 你说的有道理。如果真的是房城所为，那案发的第一现场会不会在制药厂里？
2: 郑定，你说的很有道理，很有可能。
1: 韩冲，这件事情先别告诉任东，我怕他担心我的安危。
2: 担心你的安危，大哥，他也会担心我的安危，好吧？
1: 好了，这种事情你还要计较？担心我们两个的安危总可以了吧？
2: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我们好好想一想。
1: 高老板，你要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你非要用韩冲是吧？那行，咱俩的生意也别做了。
2: 王老板，
1: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2: 我们都已经抓到那小子打一顿了，没想到来了个人把他给救了。
1: 你们，行了，你们俩先下去吧，让我想想。
2: 是，走。哎呦，
1: 韩冲这小子，非除掉他不可。
3: 刚才和古风在帮老太太检查的时候，我发现老太太的脉象越来越好，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老太太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不愿开口，也不愿睁开眼睛。哎，再想办法吧，总得活动活动筋骨，再这么下去，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0: 那不是蔷薇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上课呀，他在这儿干什么？
1: 你吓死我了。
2: 你怎么回事？好好的上着课，你又告诉我你心慌不想读书了，到底怎么了？
1: 书读不下去了吗？
2: 怎么好端端的读不下去了呢？蔷薇，你现在必须得好好的念书，认真的做功课，你知道吗？
1: 你就知道让我念书念书念书，可是我现在明明就在读我自己不喜欢的书，你让我怎么有心去读下去吗？
2: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现在又不想读中医大学了？
1: 我本身就不喜欢，本身就没兴趣，我怎么读得下去啊？而且我很努力的在念，很努力的在记了，就是没兴趣嘛，根本记不住什么药能治什么病，我快崩溃了。
2: 蔷薇，别心慌，镇定一点啊，只有你好好的读书，才能早一点继承谷家的家业呀。
1: 你知道忍冬跟我一般吗？你知道他有多优秀吗？而且每次老师问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对答如流。再看我呢，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记不住。而且每次看到忍冬，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愧疚。
2: 你有什么好愧疚的？啊，你根本不用这么想。你看谷家现在什么样子，谷老太太一病不起，我相信谷峰为了救治她，肯定也一蹶不振。到时候，你就可以提早接手谷家了。
1: 你就不要再让我接手谷家的家业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接手清源堂。清源堂如果到我的手里，一定会毁了的。不行，我不想做谷家的罪人。
2: 就算你不接手谷家的家业，你把它变卖了总可以了吧？到时候就会有很多家产了。行了，你别说了。第一件事情，你就好好的念书；第二件事情，你把他们给我监视起来，有什么动向及时告诉我，知道吗？
1: 我读不下，我心里害怕，我真的好害怕，我根本没有办法面对我奶奶。
2: 别说了。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环境，张口奶奶闭口奶奶的，赶紧回去上课吧，你已经旷了一节课了，别引起他们的怀疑。还有，万一校长给谷大夫打电话，那我们就麻烦了。

0: 方叔，
1: 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0: 哎，坐坐坐，不着急，先坐啊。服务员，上酒上菜。
1: 两位好，这是你们的酒，
0: 谢谢。我来，
1: 菜一会儿就上。
0: 好的，哎，谢谢。方叔，来，我给您倒酒。
2: 韩冲啊，你不是一直怀疑我是杀害王耀的凶手吗？你应该去警察局报案，还请我过来喝酒。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还是你小子另有目的？
0: 您说的没错，我确实另有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向您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
0: 对啊，就是为了误认为您是杀人凶手这件事向您赔礼道歉。那天我回去之后呢，仔细想过了，真的是我记错了时间和地点。那天还对您这种态度，我觉得自己真的挺惭愧的。您把我从小拉扯大，比我的亲生父母还要亲呢。您对我的大恩大德，那是我下辈子都还不清的。所以我回去想来想去，觉得真的挺对不住您的，所以今天想请您喝杯酒，吃顿饭。方叔，您就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吧，啊，我敬您。
2: 臭小子，没关系，只要你相信我是清白的就行，哪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0: 这么说，您原谅我了？哎呀，方叔，
2: 来来来，
0: 咱们干了他。
2: 好，
0: 来，好事成双，我再敬您一杯。
2: 好啊。
0: 还记不记得以前呢，我们每谈成一桩生意啊，就来这种小餐厅边吃饭边聊天边喝酒，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我真的是挺怀念的。
2: 是啊，我怎么可能忘得了呢？我还记得当年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啊，你还是一个小毛孩子，一转眼变成大小伙子了。
0: 这都是方叔对我的栽培，我再敬您一杯。
2: 哪有哪有，还是你小子表现好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也为你感到开心啊。啊，
0: 来，服务员，快点上菜啊。来，我再给您满上。
2: 这又到啊，你小子想把我灌醉还是怎么着啊？
0: 我把您灌醉？您开玩笑啊，以前出去谈生意都是我醉在您的前面，是不是啊？
2: 好，那今天让我看看你酒量有没有长进。来
0: 来，舍命陪君子。
3: 郑定，你一定要快点找到证据。
0: 来，
2: 行不行？
0: 来来来来来来，说实话啊，我的酒量跟您相比还差那么一点，我根本没赶上您呢。
2: 行，你要这么说，我还就给你喝一个了。
0: 哟，来，方叔，
2: 我相信你赶不上，你信吗？

0: 虽然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不是杀害王耀的第一现场，但是作案凶器和证据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1: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2: 安冲，我跟你讲，我是一直非常的看重你啊，我真的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重新回到公司为我做事啊。等到王叔我退休了，你就接我的班儿，接我的班儿。
1: 王叔，你真的是喝多了。你听我说啊，我已经在高老板那边干活了，要是再回来，这高老板那边也交代不过去啊。
2: 有什么交代不过去的啊？那高老板那怎么了？
1: 方叔，
2: 我告诉你，你可是我栽培的。高老板，
1: 对对对，
2: 把你从我身边抢走，那就是不懂行规，不地道。
1: 对对对对对对，不地道。

0: 哎呀，你只要想回来，你放心，我就想办法，怎么你弄回到公司啊？
1: 好，我再想想。哎，你没事吧？没事吧，方叔。
0: 没事。
1: 没事吧？
0: 韩叔，啊，你听我的，啊，我就觉得你跟蔷薇最般配了。
1: 啊，
0: 你俩才是天生的一对。好好考虑考虑，
1: 方叔，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 来来来，我送您回去，
0: 不是，
1: 送您回去，我送您回去。
0: 不是，
1: 啊，
0: 往这边走。
1: 啊，对对对对，走走走。
2: 韩冲，他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0: 到底行不行啊？
1: 没事没事。
0: 方叔，您是不是喝多了？要不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不对，可以，回去吧。
0: 真没事啊？
1: 真没事，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啊。
1: 走走走。
0: 再见。

0: 我想这么久的时间，正帝应该已经离开了吧？
1: 韩冲，
0: 忍冬，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之所以拖住房叔，就是让正定去调查你爹遇害的相关证据。如果房叔真的是凶手，一定会留下某些凶器或者是别的线索。
1: 可是这么做太冒险了，万一被他发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忍冬，刚才我故意大声说话，就是为了告诉正定，这会儿他应该已经回家了。
1: 可是我担心他被发现。
0: 不用担心，公司我也很熟，我也告诉正定怎样避开门卫的视线，明天我们会见面的。
1: 嗯，
0: 前面就到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嗯，那我走了。
0: 再见。
1: 你也早点休息。

0: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被绑在这里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啊？
1: 是你，没错，是我。刚才不是喊救命吗？喊呢，继续喊呢。就算是你喊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0: 赶快把我放了！
1: 把你给放了，那我为什么要抓你啊？你啊，陈正定啊，我恨不得杀了你！ 凭什么要放你？行啊，臭小子，敢伙同韩冲一起来耍我？行，那我今天就要你付出代价。你要干什么？哼，干什么？你不是要走吗？那今天我就送你走。哎呦！
2: 不要！哎呀，姐姐，你怎么了？
3: 对啊，是不是做噩梦了呀？
2: 哎，姐姐，你去哪儿啊？
3: 这丫头是怎么了？
2: 不知道。
4: 荣华。

0: 大哥，大嫂，荣华，郑定有没有来过？
1: 我一早起来做饭，没有看到他来啊。
2: 哎呀，我说的不是现在，我说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来过这儿？
1: 昨天晚上？
0: 对啊。
1: 没有啊，哎，他怎么了吗？郑定一夜未归，我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啊。
2: 他一晚上没回来。
1: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们去哪儿啊？
0: 阿姨，叔叔，任东，任东，任东，你有没有看到郑定啊？郑定不是平常
2: 最爱找你的吗？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0: 阿姨，您是说郑定哥昨晚一夜都没有回来吗？
2: 哎，
0: 任东，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啊？
2: 他可能跟韩冲在一起。这样，我去问问韩冲，你们先别着急啊。
0: 麻烦你了，
2: 先别着急了啊，我走了。
1: 郑定他上哪儿去了？

0: 奇怪，我娘的脉象为什么这么紊乱？难道她在昏迷的时候遭到了什么刺激吗？
1: 哎，古芳，就算是刺激，我觉得也是好事。你看，老太太脉象现在虽然有些混乱，但那表示她这儿啊是思维活跃的啊。这样一来，岂不是离痊愈就不远了？哎，先别走，我有话要跟你说。古风啊，我觉得房城和蔷薇像有什么事啊。
0: 房城和蔷薇他们咋了？
1: 哎，我怀疑啊他们之间有秘密。
0: 怎么说？
1: 昨天上午呢，这蔷薇没有去上课，我看见他和房城在弄堂里面嘀嘀咕咕着什么。
0: 他没有去上课？
1: 嗯。
0: 那他们说什么？
1: 当时呢我怕他们发现啊，我没敢靠太近，我隐约听到他们好像在说蔷薇的学业，还有继承古家家业什么的。对了，还说了一会儿老太太的事情。
0: 可能是他最近学业不是很好，我说了他几句，他可能有压力，所以去找房城诉苦吧。
1: 哎，据我平时观察呀，那蔷薇对房城是爱答不理的，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亲密了啊？你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1: 哎，好吧，就算是我想太多了，但是我提醒你注意一点啊，免得将来出事了才后悔。
0: 好了，我还是先回去照顾我娘吧。
1: 嗯。这房城和蔷薇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上次我说到王耀的时候，蔷薇居然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秘密。
2: 好，那就中午。嗯。
3: 韩冲，韩冲。
2: 哎，忍冬，你怎么来了？
3: 昨晚正定哥一夜未归，我们都担心死了，现在也没有他的消息。你昨晚有没有见到他啊？
2: 没有啊，我现在还想去找他呢。
3: 怎么办啊，叔叔阿姨都急死了，他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2: 不会是还在冯叔的制药厂吧？
3: 啊，这
2: 跟我来。
4: 韩冲，陈正定。哎呀，你们这两个臭小子竟然敢跟我玩这一套，还闷了点儿。嗯，真是稀客啊。忍冬，怎么知道过来认亲爹了？
3: 正定哥在哪里？
4: 切，正定在哪儿这我哪知道啊，你们不经常在一起吗？
3: 你一定知道。
4: 这陈正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真的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恐怕你是心知肚明，故意掩饰吧。
4: 哎呀，忍冬，你要是来认爹的话我很开心。如果你找陈正定的话，你应该去他家找才对呀。
2: 正定昨天晚上来了这里之后就失踪了，所以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4: 什么？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的意思是郑定来我这儿偷东西了？
2: 他
1: 啊，
3: 好，就算你不承认，但是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死死地盯着你。如果郑定哥出一点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忍冬，你这是跟亲爹说话的态度吗？
3: 请你不要侮辱爹这个字。我们走。
1: 你们两个

0: 咚。这可是你们三个自找的，就不要怪我。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问问看好不好？哎，
2: 蔷薇，蔷薇，你有没有看到郑定啊？郑定有没有来过啊？
3: 没有啊，他没有来过。
1: 没来过？
3: 没有。
2: 这怎么办？郑定上哪儿去了？能上哪儿去啊？这……
3: 阿姨，你先别急，到底怎么了？
1: 郑定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们派人去找，结果没有找到他。
3: 那你们有没有到仁东那儿去看一看啊？
1: 他说有可能郑定跟那韩冲在一块儿，我们去韩冲公司，结果这两个人都不见了。
2: 郑定现在能到哪儿去啊？一夜没回来。
4: 说不说？你说不说？
5: 王老板，
4: 说不说？
5: 等等。说吧，陈正定，大晚上的偷偷溜到我办公室来，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呵，哼，嘴还挺硬是吧？不说是吧？不说我就让我的手下继续打，直到把你打死为止。说，
6: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你不要觉得你做这些坏事没有人知道，我昨天一夜未归，我爹娘一定会找我，到时候你要是敢乱来，警察一定会找到你，把你逮捕的。笑什么？
5: 我想你太可笑太天真了啊！我实话告诉你吧，韩冲和忍冬已经来找过我了，而且啊，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你一定在我这儿，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证据。怎么着，最后也是无果而终，悻悻然摸着鼻子走人了呀？你可别忘了，偷偷溜到我办公室的人是你。如果我把你带到警察局去，那些警察可没有这么仁慈。你这犯的可是入侵罪，再加上一个盗窃罪。哦，对了对了，我记起来了，你好像学的是法律吧？哎呀，那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还懂啊，是不是？
6: 你，
5: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给我好好的，狠狠的打，直到打到他说出来我办公室的目的为止，明白了吗？
4: 是。说不说？
7: 说不说？
4: 你不说？
7: 说
4: 说你说说说你。
1: 忍冬。
8: 你着急也没用，你呢先回去，我和佳萍会一起去找郑定的。
3: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现在我们在外面怎么找郑定哥都找不着，他万一在冯城那儿，你说他会不会……
8: 你说的没错，所以明的不行，我们直接来暗的。
3: 暗的什么意思啊？
8: 我已经让佳萍在门口候着，今天晚上多叫几个人过来一起潜进去找郑定。
3: 那我也去。
8: 哎，别了，你一个女孩子家反而会添乱，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郑定找出来的。啊，行了行了，你先回去，一有什么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
3: 那你快点去吧。
8: 啊，
3: 郑定哥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0: 听他们这么说，难道正帝在房城的手上？这
1: 蔷薇，你怎么过来了？
0: 哦，没事，我就是来看看。
1: 蔷薇，这是我办公室，有什么好看的？来来来来来来，快坐，来坐。怎么样？这两天老太太那边没有动静吧？
0: 啊，没有。
1: 我就让你放心吧，只要你完成学业，这谷家的家业很快就是你的了。
2: 王老板，那小子真不经打，才打几下就晕了。
0: 站住！正定是不是在你这儿？
1: 正定？正定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0: 那是谁？你带我去看。
1: 蔷薇，小孩子不要掺和大人的事情。
0: 可是正定不见了，所有人都说他在你这里。你难道连我也骗吗？你带我去看，否则立马走人。
3: 我

0: 怎么了？快说！
1: ！
2: 蔷薇，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你为什么这么对他？
3: 蔷薇，我也不想啊，他还是我大哥的儿子呢。可是我也没想到，他昨天晚上悄悄溜到我办公室里面偷东西，正好被我手下给抓住了。我能怎么办？
1: 不可能，郑丁哥一定不可能偷东西，一定有别的原因。
3: 我问过他了，可他打死也不说。你说他跑到我办公室干什么？
1: 郑丁哥，你快说话！你说。你来他办公室绝对不是偷东西，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是不是？你说话呀！为什么不说话？你说句话呀，郑殿哥！
3: 蔷薇，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这就代表他默认，他到我办公室里面偷东西。
1: 等等，无论他去你办公室是做什么，我都求求你放了他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放了他吧。
3: 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先放了他。不过陈正定，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自己签一份你偷偷溜到我办公室偷东西的签字证明。否则的话，如果你到警察局反咬我一口来伤害我，我就得不偿失了。
4: 我不签，我根本就没有偷你东西，我为什么要签？
3: 你可以不签，不签是吧？我现在就到警察局去，把你的所作所为跟他们说清楚。
1: 不行不行，不能送他去警察局，他还是个学生，他要是进了警察局会留下污点，一辈子就毁了。别这样好吗？
3: 蔷薇，你刚才都听见了。不是我不想，是他不愿意签，我能怎么办？
1: 不可以，不可以。
3: 啊，陈振宁，看在蔷薇的面子上，我再问你一句，签还是不签？
4: 我不签。
3: 听见了吧？行，不签是吧？我现在就去警察局告你。
1: 不行，我劝他签，我劝他签。振宁哥。你就签了吧，你要不签，你这辈子的前程就给毁了。你就算不为自己想，那也总得为你爹你娘想一想吧。他们养育你这辈子不容易，你要是毁了，陈家也毁了，你忍心看他们伤心难过吗？郑丁哥，我求求你了。我不想看你一辈子毁了。
4: 好，
1: 你看，你看他答应了，你就放了他吧。

0: 你说我们从早上站到现在，这也没看到镇定的人呢，会不会遇害了？
1: 说什么？别瞎说。一会儿如果确定没人，咱们俩就溜进去。
2: 帮车！帮车！
1: 是蔷薇。

0: 不是，这怎么蔷薇扶着郑定出来呢？啊？
1: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蔷薇把郑定给救出来。那这样，我们现在分头行动，你把这个消息告诉忍冬，让他不要太担心了。
0: 好吧，走了。
2: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郑定到现在都找不到，他肯定出事了。这忍冬也不知道报警。富贵，要是郑定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也别太担心了。这什么事儿啊？别老往坏里想。说不定郑定。郑定是不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呢？
2: 再有什么事耽误，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也会跟我们说一声的。都一天一夜了，一点消息都没有，郑定肯定出事了。
3: 好好好好，如果郑定今天晚上再不回来的话，我们就去报警，啊。好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哎，你别哭了。
4: 叔叔阿姨，开门呐！
2: 郑定，
3: 郑定，
2: 郑定，郑定，
3: 郑定！
4: 叔叔阿姨，快开门呐！快开门呐！叔叔阿姨，
3: 郑定，这是怎么了啊？
2: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啊，蔷薇，
3: 哎呀，别说这个了，扶一下呀！来了，孩子，来，快进来。
2: 郑定，
3: 儿子，
2: 郑定，
3: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2: 哎呀，蔷薇啊，郑定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伤成这么个样子啊？
4: 郑定，他偷偷潜入谷家的制药厂，员工。以为他是小偷来偷东西的，所以才会把他打成这样的。
2: 郑定怎么可能会偷东西呢？我儿子一向都很规矩的。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中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

0: 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8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走访4种处于不同生境的社群所建立的领地，追溯他们繁衍生息的历史。一座完整见证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变迁过程的军事要塞——遵义市海龙屯。
5: 这是宋代的，
6: 800多年了。
5: 那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以耕读传家为本，兴旺500多年的汉族移民村落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
7: 95%的人都读书，不管男的和女的。
2: 清水江文书发源地，前东南州锦屏县。
8: 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2: 以村社本位为特色，平权管理的古老苗寨雷山县朗德上寨，
9: 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
2: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山地蔓延的贵州，是人群与时空交汇的通道，古代族群从多个方向迁徙而来，形成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统一体。遵义老城西北15公里的海龙屯，是明朝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播州土司配合南宋抗击蒙元的要塞。
1: 您最早第一次到海龙屯来是什么时候啊？
2: 我第一次应该在05年的春天，和海龙屯发生比较密切的关联是12年开始，贵州启动了这个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一项工作，作为这个领队，带了一支队伍，拉开了海龙屯历时10年的一个考古发掘和后期的资料整理的这么一个工作。
0: 海龙屯建于宋宝佑5年，毁于明万历28年的播州之役，因末代土司杨应龙叛乱而覆灭。
2: 这堵墙是明代的，可以看到它这个石材比较大，像豆腐块状的，而这个宋代的城墙的石材就
1: 相对小一点，
2: 页岩扁平了，比相对要小一些。这是宋代城墙。
1: 哦，这原来应该外面也是有明的城墙包着的，塌了是吧？
2: 对，
1: 里面露出来
2: 了。这是宋代的，
1: 800多年了。这个地儿，他当年说在这修这么一个东西，来防备蒙古人。旁边难道不能绕过去吗？
2: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如果蒙古从北边往下打的话，经过海龙的周边，
1: 这是必经之地是吧？
2: 哎，当时的驿道啊就在附近。那在宋代的时候，播州的政治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在遵义城，这应该是离遵义城比较近，然后呢同时比较险峻，比较适合他把政治中心临时可以搬到这个地方。穿过铜柱关就进入到城里面来了。像它整个这个片区啊，就形成了东边的一个很大的瓮城。
0: 海龙屯充分利用险峻的山势，前后设9道关，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其屯顶平阔，西高东低，东北南三面陡绝，下临深溪，相对高差近400米，易守难攻。
2: 那这个关口相当一部分是在悬崖上直接开凿出来的，你看这些全是原生的基岩，
1: 硬凿出来的。
2: 对，钻痕的很清晰，你看凿出来的石材就可以砌这个关隘和城墙使用。飞虎关和飞龙关之间整个这条道路啊，就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对，这是登临屯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已经成为海龙屯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关口了。可以看到右边这条有个缺口，形成一根独立的柱子。在郑珍的这个遵义府志里面记载，闽军的火炮把这个关口给击垮了。
1: 哦，从那儿打过来。
2: 对，反映了这个战争的激烈的程度。
1: 对，
2: 这道关口基本上是一个正北的朝向，远方就有山和它呼应，几乎屯上的所有的城门都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它很讲风水。
1: 那在内地很难去想象一个家族统治能统治持续700-800年。
2: 根据他们家谱的说法啊，就是从延端入播是公元876年，传了有6代以后就没有后人了。从同样是山西太原的杨家手上抱了一个小孩过来，这个小孩叫杨贵谦，是杨家将杨业的后人。我们查遍这个文献，对祖源的这种判断，他的自己的这种描述都是存疑的。他们家的祖上应该还当地的阁老族。
1: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通过这种故事来构建一种权力接续嘛。
2: 对，
1: 他在本土统治的时候，为了强化自己的正当性，就会构造那样一个故事，用自己跟中原的正统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关联，然后反过头来拿自己的这种土司的身份，又告诉中原只有我才能统这块，然后用自己的这种洗边记的故事，又来告诉当地的土著说我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来源的，以此构建一个权力差序，从而使得整个这样的秩序能够比较稳定地构建起来。
2: 对，它的背后的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
1: 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原实际的武力覆盖不会过来，但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故事源泉，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强的文化上的相信力。
2: 我们从岩参墓当中就可以看到，墓里面有大量的经历的这些石刻，有武士，有文官，穿的全是汉服。墓室的后端，土司夫妇的墓主人像当中都是穿的汉服。
0: 杨灿墓的发现见证了宋代中原儒家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2: 杨灿的儿子杨戬，他 他的这座墓葬出土了这个黄金打造的凤冠，这些都是权力的象征，华夏衣冠之治的一种遗留。他们家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和这个华夏核心是双向奔赴了，这个华夏核心也乐见其成。
1: 他们自己会穿这种汉服，穿华服，但是翻回头来他会要求他治下的这些民众，你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2: 对，这样的制度它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
1: 所谓中国的这种多元一体、一体是基于刚才咱们说那样的一种文化向心力，但实际文化向心力背后又是一种权力格局的构建所驱动的。
2: 对，
1: 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这种权力差距格局的构建，他会努力去保证当地的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可以看到多元一体一个很具体的象征性的
2: 一个历史进程的一种反应。 对，
1: 对，
2: 这个关口叫朝天关，这个匾是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下面的飞龙观一样的都是土司杨应龙所写、从右到左啊，最右边唐太师首播30代孙，那唐太师就指的是杨端，亲赐飞鱼平府，大概万历14年左右给朝廷进献了70棵直径超过1米的这样的好的这种楠木或者杉木，当时就给他赐了这个飞鱼府。然后最左边是赤峰骠骑将军杨应龙书立，就是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1: 他的封骠骑将军了。
2: 骠骑将军，今天的老百姓把他称为飞凤冠。你看他前面有两级这个院落，
1: 对，
2: 四边是围合的，跟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关口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关口是卡在这个城墙的中间，这个是城墙从边上就走了，所以它在整个空间格局在它的位置上来讲，它已经丧失了这种防御的功能，它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空间，
1: 看着更像一个宫殿的位置。
2: 对，以前又称之为五凤楼，故宫的五嘛，就是五凤楼。
1: 哦，
2: 这一块是这个屯
1: 山碑，
2: 海伦屯山最重要的一块碑刻，它的原件现在移到了海潮寺保护起来，这块是一块复制品，它是叫侍御龙岩屯岩镜碑。现在规定了怎么进屯、怎么出关的一个规章制度，
1: 进出的管理办法，
2: 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部队的建制还有总旗、小旗、军事苗军，还有驻屯医生，除此之外有将座、主持人等等。
1: 它是金字塔结构建立的很复杂了，已经。
2: 对，很复杂。
0: 从唐代的羁縻州到元明的土司制度，杨氏家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日趋密切，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形制也渐渐趋向一致。
1: 那播州之役打完之后，对播州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2: 从此就实现了这个改土归流了，土司对播州700多年的统治就宣告结束。从此就开始派刘冠进驻，把遵义杨家的所统领的这个播州一分为二，遵义府和平越府。平越府呢归贵州所有，遵义府呢归四川管辖。到了清初的时候，这个遵义才重新又划归贵州。
1: 播州之役对于大明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吧？经常说，大明时亡于万历，而跟这三大征是有很大关联。
2: 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当中的就是最后一场战争，耗费的银两很多，一方面摧毁了杨氏对播州的这个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压垮这个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之后明就灭了。
1: 对大清后来在贵州的统治，是否可以说播州之役留下了一些基础？
2: 对，它是延续了明的一些政策，这个地方清得天下以后，在播州地域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流官的统治，
1: 明的政策直接就继承下来了。
2: 对，土司还有它的这种先进性，它维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呢，这个土司确实权限很大，老百姓也讲土司就是土皇帝，它一旦膨胀，经常就一块反叛一块降服，实际上给这个社会造成很多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因素，所以长久来讲，那肯定是实行一体化的这种管理，对中央政府来讲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改土归流也是大势所趋。
0: 杨氏家族的历史是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并融入华夏文明的见证，在这一进程中，来自先进地区的移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贵州铜仁石阡县南部的楼上村是明代迁入贵州的汉人村落， 贵州建省后，明王朝鼓励中原地区的居民移民西南等地。
1: 楼上村到现在传了19代了，
3: 529年。
0: 1494年，楼上村周氏始祖因躲避战乱，从江西进入贵州，辗转来到楼上村聚族而居。
4: 这个就是杨振旭。
0: 61岁的周正文是楼上村走出来的美术教授。
3: 我们当时都是在这里初中毕业的。
1: 哦，当时中学也在这里啊？
3: 这一间呢就是书法教室。
0: 楼上村的居民世代以农耕生产为主，耕读传家是以儒家文化的德育和美育来言传身教，读书明理，修身齐家，以使农耕永续，乡村和谐。
3: 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00多学生，分5个教室。哦，那么这些就是有大一点的同学写的。
1: 啊，这水平相当好了。
3: 他们通过长时间的这种熏养学习，对后面的这些他也产生的影响就比较大。
1: 这个孩子
3: 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读3岁专业。
0: 2015年，周正文和几名村民一起创办了养正书院，利用课余时间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传统耕农文化教育。
3: 这个是我们村的木工师傅周启勇，也是养正书院的创始人之一。
1: 到现在10几年了是吧？
3: 最早的是2007年开始办的。
1: 周老师，您最初这个书院办起来的时候，您当时是主要做哪些方面啊？
5: 其实就是受他的熏陶呢，我平时也喜爱这个东西。那么就当时我们同事就有5、6个人，都是职员。当时就是九三教室啊，上面这些娃已经留了很多。当时我们是通过耕宅集资来装修一面这些。
3: 他们通过自身的这种经历和体悟，那么到这个时代，他需要做功夫，要是能放下手头的活，来平时参与日常的管理，那么就可以见证这个地方原来文化、耕读文化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所种下的那种意识。
0: 从幼年开始的文化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村庄的农耕劳作、自治管理等方方面面。
1: 听说500多年没有过火灾，是这边防火的这种规则很到位吗？
3: 偶尔有失火的话，它一般在15分钟之内就全把它扑灭掉。它通过耕读传家耕归民谣，同时呢，它的这种平时防火的这种训练，就哪些人下挖，哪些人拆板壁，哪些人浇水，它就有一个统筹的安排和调度。那比如说他家失火，那肯定这个房子先就把它拆掉。
1: 哦，系统拆掉是吧？然后隔离带就出来了。这是明代的建筑是吧？
3: 紫铜宫是明代建的，但是呢，清代重修过几次。在清代的前中后期，就不断的人亡为奇，一直直到民国取消科举。但是呢，这里读书读到一定的时候呢，就不一定去考取人口进士。
1: 就是读书这个事儿变得特别纯粹，仅仅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不是为了出世，不是为了科举而读书。
3: 对的。
1: 村里当时读书的比例应该是特别高，是吧？
3: 在民国以前，95%的人都读书，嚯，不管男的和女的。
1: 无论男女，那这在整个中国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个比例，这也太震撼了。
2: 哇，这大药子，
1: 丰收啊，这么多个。
3: 很清凉。
1: 对。这水能喝吗？
3: 能喝。而且北京的、上海的统统来到这个地方，水从明代开始，我们这里有很多这种水源，下面都是田。那么这个灌溉呢，都是要靠轮水制作，这2个小时一代换，过一段时间它再换， 那么如果没得毒，有可能有很多人的结局啊，受灾，不得收成。
0: 耕读传家的传承，使周氏在500年中家族兴旺，人才兴盛。
3: 那么庐山古寨，它从江西迁移到这个地方，它把中原的农耕的这种文化和传承，它也带过来。它的这种融合度，它的凝聚力，很多匪患它就走不进来，
1: 匪患就绕着走了。
3: 哎，就绕着走，所以这也是它繁衍和生息另一个层次的原因。
1: 您说的这种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性，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它同时还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强健。居然

0: 面对匪患的时候，匪患也要绕着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村子，保留了一种最强大的内在的生命力和自我的尊严。
1: 对，
0: 这种自我尊严是不可被撼动的，中立而不已，强在将。周老师，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您，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会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小村子里面，我看到了儒家它真正的对个体心性的这种力量所在。
1: 以病毒为本，病毒相起，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认识。
0: 对啊，通过这个地方，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新的理解。
2: 尽善而尽美而自强不息，汉族移民将儒家文明的基因根植于贵州美丽的山水中，教化乡民，践行德育与美育之道，实现了不治而治的儒家理想。随着更多移民进入西南山地，贵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以锦屏县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数十万份契约文书为我们还原了数百年间多民族人群的生产生活和发展历程。清水江流域过去是化外之地，明清时期随着木材生意兴起，为这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水江文书就是这数百年变动的原始记录。
0: 王老师，咱们这个文书楼是专门为这清水江文书所建的一个楼是吗？
3: 文书楼就是收藏锦屏文书而建的专门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的锦屏文书它是以锦屏的命名的，包括整个清水江和整个黔东南地区的地方民间文书。
2: 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州各县民间保存的清水江文书达40余万件，仅锦屏县就有10余万件。现存最早的一份来自明嘉靖年间。作为本地侗族人，王宗勋的工作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
0: 这修复一份得花多长时间啊？
3: 看它的破损度，如果像这份相对好一点的，它修复时间10来分钟，如果是破损严重的，1个小时都还修复不过来。
0: 这边现在修复了多少份了？
3: 现在我们整个文书楼里面6万多件基本修复完了。
0: 收过来的是都需要修复吗？
3: 全部修复。
0: 大工程啊。
3: 对。
0: 搞了多少年了？
3: 20来年了，都换了几茬人了。我们不断收来就不断要修复，修复才能够进行扫描数字化。库房里面存放了6万多件的文书的原件，我们这些文书啊都是按它的归户性来保存的，尽可能不破坏它的原始性。
2: 特藏馆的6万多份文书已整理出来33册清水江文书和几十册锦屏文书。
3: 这份文书啊，它目前是我们国内发现比较长的一份，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人戏称它为文书之王。
0: 光绪14年。
3: 光绪十四年的时候，范国瑞家不小心失火了，他家所有的契约文书全被烧掉。以前我们农村有一句谚语，就是烧无莫烧契，烧无义气，烧契难复。结果失火过2天，他办了2桌酒，请他的山林土地周边的那些田地的主人或者他的亲戚朋友吃饭，然后就请他们帮他回忆他的田地上抵谁，下抵谁，左右抵谁，跟谁买的价格多少，把他理成过清册，请求官府认定。经过工作人员调查，情况属实，结果官府重新给他盖了官印，发了个执照，证明他这个清册的所登记的和他原来契约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一份山林股份制的合同，这是分股的文书，半个字，那边还有半个字，一式2份就是半书
0: 啊，明白？
3: 一式3份就是1/3书，目的就是防止你伪造。
0: 对，
3: 这是锦屏县平乐镇平鳌村江成奎家的，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户，他家有1300多份。平鳌、江良巷、江玉堂、江建堂等11名堂仙女是明白江汉卿与山一块，

0: 这个是苗汉夹杂的语言，
1: 是用汉语把苗语给写出来了。
0: 是这样的，苗语和侗语的语顺呢，它和汉语是相颠倒的。
2: 这怎么还贴了一小块？这是什么？
0: 这是后人注明的。这是当时这样折的，折成这么大块。
3: 这是能看出折痕。
0: 它就在面上注明这个字，方便查找考管理。
1: 对对对。
0: 这些都是合同。每份文书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一份一份的文书就构成了我们黔东南地区几百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
1: 活的记录。
0: 活的记录。
1: 对对。
0: 左边是支流小江，右边是清水江，它的源头在贵州的黔南州都匀市斗篷山流来，往下流到湖南，进入沅江，进入长江。清水江最大的功能就流通木材啊。以前每到当江的那个年呢、全国各地的木商就云集到这个寨子来，江面上啊都是铺满木牌啊，过河啊很多时候是不要船的，就直接从牌上就这样跳过去，经济非常繁荣。83到85年，我们看到就江面上铺满木材啊。如果政府要轮船通过，要请人疏通啊。
1: 今天看这样的一个地方，真是不大容易想象。曾经是全国几大的木材贸易中心之一，而且就是在您这馆里看到这么几万件文书，所有的那些过往历历在目的载体。
4: 在清水江流域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中，人们的生活观念都因木材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斗村就是其中之一。
0: 明代的时候，江姓进入这里居住，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一个叫江春黎的先人就从宜平府迁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居住。他从那边来是汉人，这里所有的都是苗族，这些少数民族啊就不知道汉族礼节为何物，所以他江春黎就用汉族的礼节进行改造
1: 影响
0: 后来随着这个木材贸易的发展嘛，汉族文化也就不断地衬托在这些地方，这地方慢慢地就接受了汉文化。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嘛，江氏啊收一点钱了嘛，结果就修家谱。
4: 家谱除了维系异族人情感之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在清水江，利用修订家谱在历史叙述中重新界定身份，有时候也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资源。
1: 这个修谱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0: 最大的问题就是年纪问题，
5: 有很多都是漏掉了。
0: 漏掉，像雍正的时候啊，在剑河啊、台江啊、雷山那一带，基本上没有姓氏。咸同年间搞保甲连坐，管理人员要么就根据苗音，要么根据这个登记人员的姓氏各起个名字。到了光绪的时候，基本上是江西来的了。宗谱文化就不能用这个什么真实姓不真实姓这个来解释了。老百姓需要，我们这个族群的心理上需要这个东西。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贸易过程会对于当地的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影响？
0: 一个是把汉文化给带了进来，第二个，木材贸易来的人，一方面都是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来到这个地方，有的就在这里居住生根，受到苗族的影响，接受了苗族的思想、文化、习俗、语言、服饰等等，久而久之就成了少数民族。
6: 这个石板楼，乾隆的时候修的。
1: 今天仍然是原貌。
6: 原貌。
1: 乾隆年间是怎么修起来的呢？
6: 那时候，江氏家族啊，搞这个木材贸易生意嘛，发了力，他们就分哪一个兄弟、哪一个族搞哪一顿。
1: 这就是当年的寨门是吧？
6: 原来说是上马灯、下马灯，文官如寨要下轿，武官要下马。
1: 那这些规矩都是伴随着贸易过程传过来的吗？
6: 对。这个就是我们文斗的碑泉，这一块就是环保碑，又称为六进碑。
1: 欲远近山木无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为罚银十两。
0: 不准温州温低温。

0: 雅温柔进来，这个引起的这个温玉的滋生，这个保护的是比较全面。在木材贸易发展以前呢，这个山林土地都是不流动的，都是在氏族集体的管理之下的集体所有的东西。后来随着木材贸易的不断的发展，土地又开始私有化，白银大量的进来就加速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还有一个对我们风俗习惯的影响，银子进来以后有一部分用来改善生活，买卖山林土地办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不完存下来，存在家里面，存在家里面不安全啊，火灾啊抢劫啊之类。湖南江西那一带的呢，手工艺人就很灵敏，看到了他的商机，就走村串寨，就帮这些人户加工成银饰首饰，
1: 就是苗族、
0: 苗族妇女、侗族妇女带着身上那金银首饰。
2: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觉得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些少数民族服饰，
0: 是
2: 木材贸易推动出来的。
0: 推动的。还有一点，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实施以后，大量的银子就出现了短缺，
2: 对，
0: 就必须从南美洲、墨西哥那边嘛，通过菲律宾那边过来啊。
2: 当时一部分来自美洲，一部分来自日本，
0: 两个地方过来的，
1: 对。
0: 来到东南沿海一带，慢慢的通过木材去换过来。
2: 您给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西班牙他发现美洲白银之后，因为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嘛，天降横财，他就要进行奢侈品消费。越是远方的东西，在我这越稀缺，就越奢侈。于是中国的江南的丝绸啊、瓷器啊，就成了他的奢侈品消费的一个来源了。于是大量的白银因此就到了江南，而江南这边有了白银，有了钱，他也要开始做他的一系列消费。
0: 对，
2: 而这消费，那我需要用好木头，好木头从哪儿来？从贵州来。
0: 贵州来。
2: 于是白银又来到贵州，到贵州之后又转化为苗族妇女那些民族服饰，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微观加宏观双重的过程当中演化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汉人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的相互塑造，相互融合，
0: 就成了一家人。
2: 对，而清水江文书是对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变化演化的过程，对它进行了一种记载、
0: 记载和解释。
2: 对，我们从对他们的解释里面可以发掘出我们民族一系列往往不在我们的主流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究竟我们是谁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忆。
0: 对，
2: 清水江文书就是这些记忆的一种活体的
0: 载体。
3: 木材贸易改变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形态，多民族碰撞融汇，创造了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家园。而在位于苗岭主峰雷公山路的大山深处，一个名叫朗德的苗寨，因坚持古老苗寨的村社传统而取得了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历史上苗族人民经历了多次战争与迁徙，使苗族村寨形成公共议事、平权管理、村庄共同体的自治体系。

0: 懒得这个小村子实际上在秦东南台和绝大部分小村子一样很单一很普遍，但是你如果看到它存在的内在结构，看到它存在特殊的历史，就是秦过程人民民主非常好的载体。
1: 朗德村这种古老的自治体系让他们更注重公正和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开始沿用公分制的方式发展集体旅游业。
2: 我最近经常听到这边的学者跟我讲说，苗族是一个平权社会，所以这种平权社会它的观念前提就是蝴蝶妈妈生那十二个宝宝彼此之间都是完全平等的。
0: 对，我们制度的设计肯定来自于我们的价值取向啊，可能权力的来源在其他地方它更多的是财富，甚至于你的权力来自于外部，但是这个村庄内部的话，在秦东南这个村寨里面，你的那个权力的来源它也不取决于你占有财富的多少，它的权力可能更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就你在村民心目当中的地位，你是否掌握了村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思想。
2: 那么就是他们的这种财产权观念、权力的观念跟汉人社会都是不一样的。
3: 对，
0: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也有它相似。

0: 子里面
1: 啊，
0: 比如说农业生产，中国的这个小农生产它延续了几千年，
1: 嗯，
0: 那么说明这种小农生产一定是有它的优越性和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的优势，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存活几千年。在它文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汉族社会这个差别就开始慢慢的就凸显了。比如说汉族社会，我挣了钱以后，我可能更大程度上我是拿来作为家庭开支，但是你在苗族社会你会发现，他就说家庭挣了钱以后，他有一大部分开支是拿来作为存在的一些公共开支。
1: 哦，
0: 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公共活动当中必须做出一些消费支出的安排，他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或者约束着每一位村民，你在公共活动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做出这种消费的安排。
1: 但是这里面我很好奇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生产，但是嵌入到以村寨为单位来分配来消费，实际上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边界的不清晰的问题。那么它是怎么来应对这种边界的模糊状态呢？
0: 传统社会时期它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那可能还要受到动物的侵袭，
1: 嗯，
0: 包括还有异族的侵扰，那对它来讲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存活下去。那活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家一定要凝聚起来。我们经常在秦路南你们会听说
1: 啊
0: 这个苗族一年到头都在过节、
1: 啊、
0: 过节作为一种当地老百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公共活动，它其实就是村寨凝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2: 苗族人的节日源自古老的仪式，在祭祖、祈雨、欢庆丰收等活动中，族人们从四方赶来，在歌舞中传承文化，维系情感。
1: 那在具体化在朗德上寨，他们的很多旅游产品的设计啊、开发呀、啊，应该是他村寨内部结构的某种外在表达。此时，这个旅游产品的设计它才是有活力的。
0: 其实，朗德苗寨里面一个经久不衰的旅游产品，它有个集体舞，就是一群人围着那个芦笙场在转，
1: 就把招龙这个过程给表演一下。
0: 招龙活动当中的一部分，然后通过这种集体舞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2: 陈志勇在苗寨做了十五六年的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理解苗族村寨命运共同体的特性。
3: 你们这边的人每次搞活动，就是你无论在外面有多忙、
4: 嗯、
3: 都要回来是吧？特别是招龙、
4: 那个必须回来，那这十三年才过一次的节日，这个是比你一生你没有机会、
3: 啊
4: 就是、你不回来都相当于就你家的没人。
3: 你现在是大陆公司的负责人、
4: 哎、对，
3: 老百姓自己选出来了、
4: 哎、对，但是每一件一件的选、嗯、因为我们是在外边全部是搞旅游的、嗯、在学旅游的，然后就是村里面就说你要是回来现在找不到人搞了、
3: 嗯、
4: 这个村民大动起来，我希望的以后的那个客人越来越多、
3: 嗯、
4: 找的那个演出费多一点的，然后就你就工费就提高一点，然后就是钱来多一点，
3: 这样老百姓的这个工分值就会更值钱一些、
4: 哎、他就值一点。
2: 朗德村的所有制度都经全体村民公开议事商定，每天晚间寨里会统一回收工分牌，登记每个人当天的工分，每月根据参与村民各自所得工分进行分配，以资源共享、机会平等、多劳多得和照顾弱势村民为原则。年迈的村民无需表演，只要排场就能获得相应工分，比起经济的快速增长，确保公平与平等更为重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朗德村以人人参与、大家获益的方式共同制定规则，实现公平分配。
1: 任何一种制度或者一个秩序，它想能够延续，有一条是必须的，就是它的正义跟利益必须同构。如果这俩东西不同构的话，这事儿肯定走不远。没有正义，凝聚力是没有的；没有利益，你的自我再生产、可持续这事儿是存疑的，也是延续不下去的。
0: 应该说，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的正义和利益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这边的民主，我的理解，它可能是一种无声的民主。它不一定要上升到纸质的层面来标榜我是民主的、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充满民主、充满正义的。
1: 嗯，
0: 无论是活动的最开始的组织还是活动的整个的开展，它是在一种公平、公开、公正、正义的环境当中开展的。
1: 嗯，
0: 而且它的整个活动它不是一个村在搞，你在搞活动的时候周边邻近的村寨它都会来参加。
1: 嗯，
0: 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村寨它不是一个小单元， 它是一个泛大的熟人社会，
1: 嗯，
0: 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关乎到你未来的生存，
1: 嗯，
0: 啊，这就是从正义的角度来讲，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就是懒得的老百姓，他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就是说在很多场合还是能够集体行动，把存在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实就是说他个体和家庭的利益，他和存在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都不来参加这个集体接待，
1: 嗯，
0: 那么意味着他懒得的整个特色开始衰减，意味着没游客来了，存在的整体利益得不到保障，
1: 嗯，
0: 那你个体和家庭的利益，实际上他也没办法得到保障，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存在制已经是在和现代国家的力量、市场在充分的碰撞、对接、调试以后形成的一个综合的力量，来共同维持和支撑这几个共同体，支撑着现在的存在制。
1: 他就想现代化，他必须得介入到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当中，但在这个市场秩序当中，很有可能又会把他的传统结构、传统社群又给冲碎了。那么是否你能够把你的传统社群本身转化为一个可以市场化的一个形态，吸引更多的人来，而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收益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不断的反哺你的传统社群、传统形态的自我再生产，以这种方式，传统的社群既可以参与到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它的收益不断提升，同时它的传统文化、传统结构很多东西仍然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的保留，那么这就是一种更加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状态。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在贵州山野间，分布着千千万万个村寨，从规模最小的家庭、血缘融汇的家族，到一村一寨的农业组织，和组织一片地域的土司家族、本地人群和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和繁衍生息，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治理体系，以德治，以美育，以相约，以法规，以平等心，多元共存，生生不息。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嗯，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如果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清甜的，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竹荪做甜点？
0: 对，因为竹荪一般都是在汤
1: 里面嘛。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它是个凉拌面。那我们在做竹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方说
1: 竹荪卤肉饭、香竹荪。

0: 做过。
1: 哎，你记得啊？
0: 记得呀，因为我也是个竹笋的狂迷。
1: 好，这个是西瓜，我们先放着。然后这个是芒果，
0: 籽儿已经拿了是吧？嗯。但是我们今天的竹笋比较特别啊。
1: 对，厉害。
0: 这个是这是泡过的，厨房的。
1: 不是，这是新鲜的。
0: 啊，这是新鲜的吗？嗯。哦，哎，真的哎，它是蓬松的。
1: 对。我们平常拿到手了，因为说真的，新鲜的竹笋很好吃，但无奈新鲜的竹笋呢，它的运输也好，或者它保鲜期不够，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到新鲜竹笋。
0: 这个就是新鲜的竹笋，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它之前跟那长那样。
0: 它之前是这样子嘛，是像这样的竹，这是竹笋的蛋嘛，是吗？
1: 对。
0: 然后它过段时间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1: 裂开之后长。
0: 这是它的原生形态，
1: 对，
0: 这是它的第二步，这是它的第三，这是它的，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
1: 对，
0: 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儿，
1: 对，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子，把它截掉。
0: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竹笋，我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1: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再远一点闻。是他吧？
0: 是他，应季的水果。所以就是竹笋，它本身没有太多味儿，但是新鲜的它有一点那个淡淡的那个树根的味道，
1: 就是
0: 草木的凉意。
1: 嗯，有点草
0: 山间的那种草木的，
1: 有点那个草香味。
0: 嗯，我没猜错，这是个凉拌面，是吧？
1: 这是个凉拌的汤面，凉拌的汤面。对。
0: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是黑糖。
0: 因为竹笋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味道，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跟很多不同的菜去做一个结合。
1: 竹笋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
0: 嗯，那
1: 你如果有办法把它的口感，它就是特别强调它的口感，它会非常舒服。口感是非常迷人，
0: 很迷人，觉得很。
1: 对，这个把它冰镇起来，先放旁边。
0: 这是红糖水是吗？黑糖水。
1: 好，那我们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是，我们的西瓜会把它拿下来煎。
0: 煎西瓜？嗯，
1: 我们曾经有做过煎西瓜。嗯，
0: 有记得。
1: 把西瓜拿来煎之后，它西瓜外面的那个焦糖香会很舒服。
0: 对。那我们今天煎的是这个西瓜球吗？
1: 西瓜球。
0: 橄榄油。嗯，
1: 一点点就好，不用多。
0: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凉拌的，然后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面，所以我们用的是这种。本身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一点，味儿不那么冲的。
1: 没有，清爽的、清淡的，建议都是用它。而且很有趣的是，西瓜煎完之后它有一点地瓜味，因为西瓜的甜会有点像焦糖。啊。你现在我就有点地瓜味。对不对？
0: 真的。哇哦。
1: 我第一次看到煎西瓜是一个意大利人，对，他拿来煎西瓜，我觉得他是神经病。后来煎完，后来尝过之后，我觉得哇，怎么可以好吃成这个样子？
0: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前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西瓜，就拿点橄榄油直接给它煎一下，也不需要调味了，是不是？
1: 会吓一跳。
0: 试一试。
1: 那这边是竹笋。而且我们的是新鲜的，所以
0: 那要洗吗？
1: 我用穿的就可以。
0: 穿一下。
1: 对。平常吃竹笋都是切断，我们今天就这么大一根，好吧？谁叫我们是竹笋富翁？哎，这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伞。
0: 伞真的。
1: 对啊。
0: 是那种蕾丝伞。
1: 对啊。
0: 很优雅的那种贵妇的蕾丝伞。把它煮软就好了，是吗？
1: 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刚刚那个黑糖那个，帮我绕一绕。
0: 哦，让它降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竹笋的这个蛋都是这种紫红色的吗？
1: 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托的竹笋，那一般竹笋还有灰色。哦。
0: 它味道会不一样吗？就这种紫红色的。
1: 不一样。那竹笋会建议就是挑这种肥。

0: 胖的，然后肉厚的，吃起来口感就会特别好。那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竹荪，我们刚放进去，它有一点点硬度。我现在在煸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明显知道它有点回软。新鲜一定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这些产地的人，他可以直接拿新鲜来吃，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新鲜的。
1: 真的，
0: 你有吃过新鲜吗？
1: 这也是我第一次。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竹荪，它是贵州本地产的嘛？
0: 对，
1: 哪儿产的呢？
0: 贵州靠北边。
1: 贵州多山，还真是这个物产丰盈。
0: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贵州这边的食材食物是非常好的。好，你可以明显摸到它的这个，有没有？我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它已经好了。而且你知道，
1: 像人鱼的尾巴，你
0: 新鲜的竹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煮的时候它的伞不会脱掉，
1: 对，它不会烂。
0: 干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好，现在煮面。
1: 东西面多不多？可以吗？
2: 差不多。
0: 你给我点冷水好不好？放这边。
1: 生会在开水的这个浸泡下越泡越软吗？还泡烂吗？它会吗？
0: 不会，不会。
1: 它不会，对不对？
0: 对。
1: 你现在是因为我们要吃凉拌，所以让它降温嘛。
0: 对。把它放进去泡，
1: 把水先挤干是吗？冷掉的。
0: 哎，不要不挤干的，不是挤破哦。
1: 你感觉它滑滑的，是它新鲜的，它就有这个滑滑的胶质在旁边是吗？
0: 这个它毕竟也是偏属于菌菇类。
1: 哦，所以它有个多糖在里边，像鱼尾巴吗？人鱼、竹荪。
0: 好，这边的面已经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这边面因为是冷面，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搓一下。
1: 搓面是为了把它上面的淀粉搓掉，吃起来更滑口是？
0: 不是滑口，吃起来更有咬劲。因为它外面的淀粉如果影响到的话，吃起来它的那个糊糊的面条的那个立体感没有那么足。对，那这个地方呢是先把它洗了之后，你可以看有没有
1: 浑浊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冰镇，对。
1: 现在让它更脆，
0: 更有弹性。对。让这个竹荪每一只都沾满了黑糖。
1: 黑糖竹荪寿司是吗？
0: 你会爱。
1: 尝尝看。
0: 哇，好吃吧？嗯。
1: 整个在嘴里就开始爆汁。哇，脆。
0: 跟
1: 悦耳，好悦耳，
0: 跟干燥的其实还是不一样。
1: 嗯，它要烹一些，我觉得
0: 要烹一些，肉再厚一些。嗯，
1: 听觉享受吃这个竹荪。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可是你看它盘子上面都会沾一点红红的，有没有？嗯。好吃，
1: 乍一看还以为是小番茄，但实际上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哦，过瘾哦！
1: 这样的配色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看到之后，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食物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胡乱摆上去，把汤一冲，和这样子精心打扮过的还是有差别。
0: 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嗯，
1: 竹荪盖面。哦，依然还是从最能吸的竹荪这个地方，嗯，开始倒这个汤，精致的一碗夏日水果竹荪面。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水果竹荪面。 待会吃起来很惊人哦。欢迎光临。好，我们现在试试看，然后厨师运气好，一人一根。
1: 一人一半，
0: 长得美。
1: 你是我的好玩伴。
0: 通心面，好，请吃。
1: 先吃面，清甜的。
0: 很清爽哦，我们泡过的黑糖西瓜，有坚果，
1: 确实有了一
0: 焦糖味，然后芒果，
1: 地瓜的甜味，
0: 然后竹荪。今天竹荪就不一样了，
1: 压轴的还得是竹荪。
0: 是，
1: 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但是竹荪它跟竹荪一比就是
0: 满的，对不对？整个在整个像海绵一样把它吸得满满的，然后那个脆爽度是很舒服的。那但我今天是用面来呈现，如果在家里面，你们像在湖北，你们会煮什么啊？米酒。放竹荪很好吃，冰米酒，冰酒酿。
1: 你启发了我。
0: 不要再往后退了，一直在往后退。竹荪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特别，但我必须说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味道，但相对也是成为它的优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会吸附汤汁的一个功能，
1: 它能吸收别人的精华。
0: 它等于说，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80%我都吸走了。竹荪这个口感是别的食材基本上是没得取代的，
1: 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新鲜的，有那种多糖的那个滑滑的口感，也很让人觉得奇妙。
0: 所以当然啦，对很多老饕来说，用竹荪拿来放到比如说湖北的米酒里面，或者放到台湾的仙草里面，觉得浪费。但如果你可以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竹荪，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很秉持说我还是要鸡汤放竹荪，那当然也没问题。
1: 但是传统的露水也可以试试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吃得津津有味。
0: 对，所以看林晶晶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0: 新鲜竹笋就不一样，
1: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
0: 嗯，
1: 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我们城外出事了，发现共军
5: 秦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明，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粒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为吸烟，我不干。
1: 好了，咱不哭了哈，不哭了。哎，你别哭了。
2: 叔叔阿姨，开门呐！郑定，
1: 郑定，
2: 郑定，郑定，
1: 郑定！
2: 叔叔阿姨，快开门呐！快开门呐！叔叔阿姨，
1: 郑定，这是怎么了啊？
3: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啊，蔷薇，
1: 哎呀，别说这个了，扶一下呀！来了，孩子，来来，快进来。
3: 郑定，
1: 儿子，
3: 郑定，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蔷薇啊，郑定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伤成这么个样子啊？
4: 郑定他偷偷潜入谷家的制药厂，员工以为他是小偷来偷东西的，所以才会把他打成这样的。
3: 郑定怎么可能会偷东西呢？我儿子一向都很规矩的。
1: 这肯定是个误会啊。
4: 我知道，我也是这么跟员工说的，所以他们才把郑定哥给放了。
3: 不管怎么说，蔷薇，阿姨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把郑定救回来。
1: 是啊，谢谢你啊，不然他被拉到警察局，还不知道被打成什么样子呢。
4: 叔叔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说，还是看看郑定哥的伤要紧吧。
1: 对，郑定，儿子，我去找个大夫，
3: 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快！
1: 哎，照看好的，
3: 郑定哥，叔叔，郑定哥，
1: 看下伤，看下伤，来，
3: 郑定哥。
1: 怎么样？
3: 还好，郑定哥只是皮肉伤而已，再加上这几天他没有休息好，身体有点虚弱，等我给他开几副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5: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3: 郑定哥，郑定哥，
6: 任道，
3: 儿子，
6: 任道，
3: 郑定哥，对不起啊。都是我把你害成这个样子，对不起。
6: 我没事，你别哭。
3: 对不起。
4: 原来是你这个扫把星惹的祸，要不是因为你，郑定哥就不会到我们药厂，就不会被打成现在这样。你太过分了！
7: 喂，你干什么你？你凭什么打人呢？
4: 我凭什么不能打他？要不是因为他，郑定哥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6: 蔷薇，我不许你欺负忍冬。
3: 来，躺下。
1: 儿子，
4: 郑定哥，
3: 郑定，
4: 郑定哥，
3: 郑定哥，你醒醒啊！郑定哥，
1: 儿子，醒醒啊！儿子，
3: 你醒醒啊！
5: 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怎么还不快走啊？这是谁碰到你们王家人谁倒霉？你看把郑定害的。
1: 红丽，你在说什么话呢？
5: 我说错了吗？你没听蔷薇说吗？都是因为他，郑定才被害成这个样子的。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4: 阿姨都赶你走了，你还死皮赖脸的待在这里干嘛？
3: 叔叔，
1: 孩子，
3: 我给郑定哥开个药，我就走。
1: 忍冬，忍冬，
6: 忍冬，
4: 阿姨，别伤心了啊，别着急。
1: 孩子，你阿姨她就是
3: 郑定，
4: 郑定哥。
3: 儿子伤得这么严重，这怎么办呢？
4: 阿姨，你别着急，一定会好起来的。刚刚不是都说了吗？只是皮外伤。
3: 你说怎么办？
4: 会好的。
1: 哎，忍冬，哎呀！孩子，孩子，别走啊！我知道委屈你了。
3: 不是的，叔叔，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6: 忍冬。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陈老板，事情是这样的，我跟郑定怀疑房叔就是杀人凶手，所以我们商量好了，我呢拖住房叔，郑定去办公室找证据。可是谁想到被房叔抓了起来，还被打得那么严重。陈老板，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
1: 你说什么？是房城干的？
0: 我跟房城平常关系不错，他竟然对我儿子下毒手，这太可恨了。
2: 叔叔，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0: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这房城太不厚道了。
2: 任东，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打得这么重，怎么会没事呢？蔷薇真的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打人？改天我一定找他算账。
2: 你不要，千万不能惹事。
0: 我不想因为我而连累大家。你没有连累任何人，大家这么做都是心甘情愿的。任东，你听我说，你很优秀，大家都很喜欢你。 所以才愿意帮助你，你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大夫，用自己的医术去带给别人温暖。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好。
3: 陈大哥。
4: 房城，我一直把你当兄弟看，我没想到你对我儿子下如此狠手。
5: 哎呦，陈大哥，您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事情不是你想。
4: 少给我来这套！我问你，我儿子做什么了？你把他打成那样？正想要找您呢，陈大哥，您听我说。
5: 你少碰我！
4: 哎呀，好，您真的误会了，您听我好好解释。哎，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情。
5: 我的员工说，昨天晚上，郑定竟然悄悄溜进我的办公室偷东西，他们把他当成贼给抓住，当然是狠狠教训了一顿。我也不想。
4: 胡说八道！我儿子从来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再说，这好端端的，他到你办公室做什么？你告诉我。
5: 这我也奇怪啊！你说郑定这孩子天性仁厚，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可是关键的是，这可是郑定他亲口承认来我办公室偷东西的。
4: 我也不相信啊！好，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如果拿不出证据，或证据是假的，我非打你个半死！好，好，好。哎，既然这样，好，我拿，我拿，
3: 拿，去拿！
4: 陈大哥，您看看，您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郑定这孩子的笔迹啊？

陈大哥，你也别着急，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那两个员工我已经开除了，这两个王八蛋，要不是我及时赶过去的话，还指不定把郑定揍成什么样子呢。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好好管教我手下的员工，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的。您看看，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啊？陈大哥，这医药费的事情，全都包在我的身上。 我也希望郑定能够早日康复。如果您还有什么委屈，您就冲我来，要打要骂，我都随您，只要您能消气儿就行。

0: 哎，古凤，老太太醒了。
1: 娘，娘，娘，娘，你能说话了？娘，
0: 老太太，她是谁啊？
1: 我是谁？是，对，娘，娘，继续说，继续说。
0: 姑父，老太太刚醒过来，别让她多说话，这样她会觉得很累的。
1: 啊，对，娘，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治好，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2: 方程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到底哪儿变了，我也说不明白。
0: 陈富贵，
2: 展丹房，
0: 富贵，你怎么一个人在大街上自言自语啊？
2: 没事儿。哎，展丹房，您不是去古家给古老太太看病去了？怎么有空在街上溜达？
0: 我有要紧的事情，正要去药铺找你呢。

0: 佟林。
1: 啊？
0: 儿子醒过没有啊？别担心啊，任东不是说了，让他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啊。啊，对了，我把他的药啊放在厨房里，你待会儿给他煎一下捂着，等他醒了以后再喂他喝。
2: 任东，
1: 哎，
0: 儿子，
2: 任东，
1: 哎呀，
0: 儿子，
1: 儿子，
0: 醒了，
1: 你醒了，哎呦，可把娘急坏了，来，
0: 哎，你这干什么？儿子，你这干什么呀？
2: 我要去找任东。
1: 哎呀，你就是因为他才被打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你一天一夜没回来，我跟你爹都快担心死了。任东是个不祥的女孩，只要沾上她就没好事儿。以后不许和她见面。
2: 娘，您不能不讲道理，这跟任东没有关系，是我自己想把事情调查清楚，所以才会弄成这个样子。您怎么能责怪任东，说任东不好呢？
1: 那这任东哪儿好了？她不就是房城的私生女吗？自己不认亲爹也就算了，现在还怀疑亲爹杀了自己的养父，你说这是多离谱的事情啊！总之，娘不会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2: 娘，事情根本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0: 佟丽，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那任东，不是房城早年间让我们照顾的私生女，你还记不记得？我那时候不小心在她手臂上烫了一个疤痕，所以，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2: 爹，您刚才说，房城的私生女手臂上有道疤痕。
0: 是。
1: 对对。
2: 在什么地方？
0: 应该在这个位置。
2: 蔷薇的左手臂有一个疤痕，难道蔷薇才是房城的私生女？没错，仔细回想，房城对蔷薇的态度一直都像他亲爹一样，只要蔷薇说什么，房城样样听从。反观房城对任东的态度，却是甚为冷淡。这，我知道所有真相了。
1: 哎，你知道什么了？

0: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他是不会罢休的。
1: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2: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3: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4: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5: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6: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7: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8: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9: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0: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1: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2: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3: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4: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5: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6: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7: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8: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19: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20: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21: 我们要去见他的父亲。
0: 方老板，您就放心吧，这次我们一定办妥。
1: 喂，是我。
2: 老太太，开口说话了。
1: 我知道了。
3: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
1: 没事儿，你们按照我的计划去做就行了。
0: 是，走。
4: 仁东，
5: 镇定哥，镇定哥，你怎么不在家休息，跑到药铺来干嘛？
4: 我来跟你确认一件事情，先让我看一下你的左手臂。
5: 哦，看我手臂干什么？
4: 这件事情很重要，快点，快点，快点！啊，
5: 我。
4: 太好了。我终于解开所有谜底了。
5: 镇定哥，你说的话什么意思？什么解开所有谜底啊？
4: 任东，我告诉你，你才是顾叔叔的女儿，而蔷薇是方城的私生女。
5: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因为小时候，方城曾经把他的女儿寄养在我们家里，那个时候我爹不小心烫伤了女婴的左手臂，所以方城的女儿他的左手臂上是有疤痕的，我刚才看过了，你的左手臂上没有疤痕，而蔷薇的左手臂上有，这足以证明了你们两个人的真实身份。
5: 什么？蔷薇手臂上有疤？我，你是说？
4: 我是说，当年方城调换了你和蔷薇的真实身份。
5: 镇定哥，你没有骗我，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没有骗你。昨天蔷薇在救我的时候，我看到了蔷薇左手臂上的疤痕，而且刚刚我爹也证实了，方城的亲生女儿她的左手臂上有疤痕，所以
5: 我才是谷大夫的女儿。我才是谷大夫的女儿。我现在就去谷家。
4: 忍冬，等等我。
1: 你们俩干什么？
6: 你说干什么呀？
4: 啊！放手！干什么？
7: 哎呦！你妹妹很有唱歌天赋啊，在舞台上很有大将之风啊。
8: 那当然了，她哥这么优秀，她妹能差到哪儿去啊？对不对？
7: 你憋不还臊？
4: 放手！凭什么打人？
7: 他们在干什么呢？
4: 干什么你们？
8: 喊冲！快走！能干什么呀？啊！
4: 别打！说，
8: 别打！谁派你们来的？啊！
9: 我知道，是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4: 展大夫，

0: 我把我的衣服丢了，也不给一个下人穿。
1: 不准靠近我爹！镇定是我的，我爹也是我的，这个家是我的，你不要再来跟我抢东西了，好不好？

0: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今天来就一件事情，麻烦你撩起衣服袖子让我看一眼。
1: 你要看什么？我就是要看你胳膊上的伤疤。我的胳膊上根本就没有疤，看什么看？
0: 既然没有伤疤，为什么怕我看？让我看一眼，
1: 放手！
0: 我看一眼，确认一下，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确认一下就行了。蔷薇，你让我看一眼，蔷薇。
2: 放手！蔷薇，我确认一下就行了。蔷薇，哎，住手！方程，战兄他跟我说，我还不相信你的心肠居然是如此的狠毒，居然想用枕头闷死我娘。
3: 顾大夫，没有啊，您误会了。
4: 顾大夫，真的，你还不承认？刚才我在外面守着，等了半天，本来想走，后来看你偷偷摸摸的溜进来，所以刚刚里面的情况，我看得一清二楚，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好，你不是全都看见了吗？那行。
5: 今天就连你一起杀了，
4: 方程，我想带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5: 没错，你是对我不薄。可是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呢？他对我怎么样？从来没有把我当人看待。
4: 我还算是你的远房亲戚吗？啊？他整天对我大呼小叫的，我受够了，我早就受够了。我，
5: 你这样做你还算是人吗？
4: 是，我不是人。你是不是有一肚子的疑问呢？
0: 还行，没有机会了。你马上就可以下阴曹地府陪你老娘去了。有什么疑问，你找阎王爷去问吧。你少死吧你！蔷薇，你让我看一眼，就让我看一眼，不要，我确认一下就行了。蔷薇，
1: 放手，蔷薇。
0: 果然是你。
1: 你，看这回谁能帮得了你？
0: 住手！爹，大夫，不准伤害我爹，不准伤害我爹！
1: 蔷薇，你来干什么你？
0: 我杀了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关你什么事？滚开！
0: 爹，我不允许你伤害谷家任何一个人。
1: 好，
4: 那我今天就连你一块杀！爹！
0: 你啊！不要！蔷薇！蔷薇！蔷薇！蔷薇！
1: 醒醒啊，蔷薇，蔷薇，
0: 蔷薇，
1: 蔷薇怎么了？
0: 蔷薇，
1: 凶手，凶手，杀死王耀的就是他，他要杀死我们全家，抓住他，是他杀了王耀。
0: 我去医院。
1: 娘，
0: 任东，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替我照顾蔷薇。
1: 送他到医院，送他到医院。
0: 阿顺，
1: 送他到医院，去快！
6: 蔷薇是我杀的吗？怎么可能？蔷薇，凶手就是他，他就是凶手！
7: 把人给我抓起来！
6: 不要，不是我，不是我！
7: 你这个凶手！
6: 起来，起来，放开我！放开！
7: 起来，
6: 放开！
7: 老实点！
6: 你这个畜生，你对得起我吗？
7: 不是我，不是我！
6: 你还说，你还想装？我告诉你啊，老太太的中风早就好了。
8: 我娘的病早就好了。
6: 哎呀，古风，这个事儿我们就先瞒着你。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你正在休息的时候，我替老太太诊治。

能说话吗？我扶你起来啊，来。来，慢点啊。

0: 之所以要瞒着你呢，那是为了让这个家伙露出他的马脚。
1: 风儿，
2: 来，慢点。
3: 娘，老实点。
4: 展兄跟我说，是他让你装病，这样防城才会露出马脚。
1: 没错，儿子，你太善良，也太正直了，所以。展兄告诉我，要我暂时不要告诉你。我能说话，也能走动，这样才能引出这个狗贼。
5: 报告，这是从老太太房里搜出的凶器。
6: 报告，那些帮房城作伪证的全都抓起来了。
3: 还有，在房城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忍冬父亲王耀的血迹。
2: 爹，你这个恶人，怎么可以这么过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3: 你冷静一点。
0: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王耀的尸体是被人遗弃在第二现场的，只是一直找不到第一现场。我们也早就怀疑，其实真正的凶手就是房城。好了，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到时候还要麻烦各位到警局来作证。
4: 谢谢，谢谢各位了。
0: 带走。
7: 等等，谁能告诉我蔷薇到底怎么样了？蔷薇呢？
0: 你这个败类，滚出去。

0: 哎，古风，你好好照顾老太太，我先去趟警察局，回头我得去看香薇。
1: 任董，
2: 娘，你爹王耀的仇总算报了啊！你的亲爹就在你面前呢。
3: 你说什么？
1: 顾大夫，
2: 其实蔷薇是我和房城的私生女，任东才是您的亲生女儿。
3: 啊！你才是我。为什么？
4: 风儿，没错，任东确实是你的亲生女儿。当初是方城掉了包，我要临死的时候告诉我，确实是你的亲生女儿。
3: 爹，你是我的女儿，你真的是我女儿。
2: 爹，爹，
3: 乖女儿，乖女儿，爹错，是爹让你在外面流浪受罪。
2: 没有，我不觉得，
4: 是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2: 任东，任东，奶奶，
4: 奶奶，对不起你，要不是当年我对方程不好，他也不会掉包，这一切都是奶奶的错。
2: 奶奶，因为你以前不知道我的身世，所以我不怪你，我真的不怪你。

0: 人都也可叫，叫我奶奶。您本来就是我的奶奶啊！记得我小时候刚进顾家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很慈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您是我的奶奶，我该多幸福啊！现在好了，您真的是我奶奶。 真的是我奶奶，谢谢你，谢谢你，人都奶奶对不起你，谢谢你，我奶奶对不起你，谢谢谢谢。好了，娘，好了，好了，人都，来站起来说话，
1: 站起来说话，
2: 起来，
0: 阿姨。 不，娘，娘，你刚才叫我什么？我叫你娘啊！记得我刚进谷家的时候，您就照顾我，疼我，那个时候我就好想叫您一声娘。
2: 娘，我的乖女儿。好了，忍冬，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从现在开始。
0: 你就是古忍冬，爹，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姓古。虽然您是我的亲生父亲，可是他却养育了我这么多年。他死了，可是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必须安慰他的在天之灵。
1: 还有娘、哥、妹妹，他们永远都会是我的家人。爹，我知道，您会理解我的，对吗？对。忍冬啊，你放心，我们谷家以后一定会照顾王家的生活的。
2: 让你妥妥当当的，不要有后顾之忧啊！谢谢你，娘。吴大夫，账房的事我已经通知了警方，现在警方已经把他带走了，公司的账目正在重新清算。韩冲，我知道你处理得很好，以后啊，两家公司就合并。 就让你来管理吧，啊，这我相信你的能力，只是你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继续努力，一定可以的。嗯，
0: 娘，奶奶，
3: 真是太好了。
2: 好了，真是太好了。这个房城一直瞒着我在做假账，
1: 这就是韩冲离职的原因。只是碍于这些年房城对他有恩，所以就没有直说。
2: 顾大夫，所以之前我在特地让你留意账本的，只可惜我没有早点把它看穿。你呀。
4: 你就是太相信房城了。自从韩冲提出离职以后，我就找了以前的老账房先生，把整个情况都了解了一下。真是多亏了你了。可是，你也真是的，提前设了这个局，联合他们一起瞒着我。万一娘有什么危险，那怎么办？
2: 哎，古风，这件事情你还真不能怪静怡，那是我的主意。
4: 我真的不明白。

0: 怎么唯独瞒着我一个人？
1: 那是因为你这个人呐，生性耿直，不懂变通。如果一开始呢，我就告诉你啊，老太太醒来了，房生是凶手，那忍冬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还能按得住脾气啊？跟我们一样见机行事吗？那时候老太太一醒来，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我呢就想出了这个主意，而且啊，警队的队长也早就盯上房城了，他有了他的部署，于是呢，我一方面通知了静怡，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和富贵一块呢，去找何秀。
2: 这，
1: 哎呀，怎么样啊？你到底要不要站出来指证房城的罪行啊？
3: 王大嫂。你就别犹豫了，这古老太太已经醒了，她亲眼目睹了房城作案的经过，而且啊，第一现场和作案工具就在古老太太房间里面。我就想问一下，难道您不想给王大哥报仇吗？
2: 我当然想，我连做梦都梦到这王八蛋被枪毙呢。
3: 那您还犹豫什么？您赶快跟展大夫去警察局报案呢。
2: 不行啊，这蔷薇她……
1: 哎呀，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呐，那蔷薇和忍冬互换身份的事情暴露，你也担心蔷薇卷到了房城杀王耀的事件里面。那我告诉你，那房城几次要杀老太太，都是蔷薇她极力阻止的。所以这件事情，蔷薇不是同谋，她也是受害者。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站出来，指证房城偷换孩子和其他的罪行。
3: 王大嫂，您想想，那忍冬那么孝顺，古大夫一直疼爱着蔷薇，您以后就有两个女儿来孝顺你。这不好吗？啊！
1: 啊！事情就是这样的。
4: 原来是这样，
5: 吴大夫，我当时呢是怕打扰这个计划，所以呢就没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忍冬。但是，我是故意把蔷薇手臂上被我烫的疤痕点给了郑定。我希望藉由郑定的口，让忍冬。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
4: 真的有劳你们了。
6: 哎，顾大夫，那您之前跟我说把两家公司合并成一家公司是什么意思啊？
1: 傻小子，我来告诉你吧。啊，其实啊，那公司啊就是古风投资的，也是他让高老板来找你的。
6: 那高老板是？
1: 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呀？那高老板呢？是个和古风一块儿合作的小股东
6: 啊！哎呀，谢谢，太谢谢古大夫这么帮助我了。
4: 别客气，你从小呢就在我家工作，我已经把你当成了一家人了。而且啊，你的人品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让你管理公司，我绝对放心。
6: 古大夫，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把制药公司越做越大。
7: 古风。你今天能平安无事，多亏了蔷薇替你挨了那一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

0: 顾叔叔，
1: 阿姨，蔷薇怎么样？
0: 医生刚才急诊过，说目前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等他醒过来了。
1: 那就好。
2: 蔷薇，你要早点醒过来，你爹还有我都等着你早点回家呢，你一定要快点康复啊。
0: 顾叔叔，蔷薇这里有我在就行了，要不然你们先回去，顾家奶奶刚刚醒过来，也需要人照顾，这里您就别担心了。
1: 麻烦你了。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们白日忙的呀，真不厉害呀，当行个，我们怎办呢？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波头，妈在走啊？
1: 啊，妈，波头，你让家差直播啊，家等够妈的你，
2: 快讲是废呢。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6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置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的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啊，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哦，
2: 等等，老板什么选呢？
5: 小帅哥去哪了？
0: 早上7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5: 米线好吃，吃了海鲜很开心啊。
6: 吃了海鲜吃。
5: 他们说，
6: 我每天吃两碗。
5: 起身了，小心我的米线。

0: 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伯先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带着小孩的那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1: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0: 这叫啥别？
2: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3: 我怎么知道啥别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挂在那个黑色的那个。
4: 阿边阿边，你点什么粉呢？
5: 牛沙鳖就是很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嚼，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鳖了。
1: 刀快手准，从业十年的柴老板是育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五步开外的育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育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蒙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4: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呢、啊，必须每碗都要上。过我的口，我是那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1: 育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4: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它酱比它们香一点啦。
1: 育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6: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0: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4: 胡老王，胡老王，送送点点。哎，
7: 这个一年就可以向老奶奶吃。
8: 对，好吃。
1: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5: 啊，我把洗水了，开洗澡，牛皮们洗了水开洗澡了。我儿子，我从这说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1: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2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5: 我就靠炸牛皮，卖牛皮我那原先我玩的呢。
1: 巴掌大的牛皮

0: 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1: 20，
2: 微信可以吗？
1: 如上楼。
3: 微信支付收款到
1: 账。能摸过来吗？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4: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
5: 四米线
4: 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5: 我喜欢他比较像，还想跟他比
1: 较。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6: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7: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8: 北海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那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1: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

0: 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1: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最主要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黄豆，它的甜度要高过平常的这种黄豆的4到5倍。沙虫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0: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2: 我们自己做这个香辣酱，这个很好吃的。
3: 香辣，这个香辣，
4: 特制的。
0: 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出溜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1: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没有就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4: 上。
0: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5: 哦，大姐，你们都在起劲了哦。
6: 老大要吃大嘴。
0: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建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7: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象牙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8: 好好好，可以了。

0: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他炖出给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帮咱们的那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拿狗皮盐了、灰头皮了。
2: 我吃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多了，怕多伤，叫这些经理怕，经理是不是怕嘴？
4: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老狗皮了。

0: 们是老顾客了，都是20多年了。
1: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三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韦昌过桥园的草衙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2: 男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做事也认真。
1: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衙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0: 只说到这，哦，我们这两都是少啊，哥。
1: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尘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韦昌园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吃不吃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围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1: 那皮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都有，就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2: 还有鲜，偏鲜还有醇。
3: 他们家的西瓜是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1: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4: 少吃两口，精神抖擞，
1: 精神抖擞。
5: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旋摆动，
4: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整洁保养？你去，哎哼，
5: 那说到就得笑了。
4: 哎，
5: 要得减重去，这是真硬。你不是都学？
4: 还是学，我帮你学。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1: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不流血，没小娃想一块呢，现在小娃都有30多岁了。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2: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3: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呢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4: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
0: 在老园区品咖啡、赏音乐，到千年矿坑探秘游玩，贵州积极盘活闲置工业遗址，让游客玩出新意。
1: 贵州民族医药行业探索引入磁源技术，把传统典籍验方等转化为数字资产，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0: 电影《四度超前》点映继续，线上口碑爆棚，线下观影热情高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0: 是现代化竞争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2: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徐林充分肯定过渡期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的必然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徐林强调，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必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适应工作对象、帮扶方式等新变化、新要求，提高监测识别精准性、时效性，持续抓牢3+1保障，增强守底线能力和水平，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提升产业帮扶质效，紧盯务工稳岗、人力资源开发等拓展就业增收空间，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措并举，充分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在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培育文明乡风、完善乡村治理、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徐林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进一步强化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举一反三、动真碰硬狠抓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优化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支持政策，持续夯实基层基础，高质量推进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更好赢得群众认可。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立足新形势、新情况改进工作，完善政策措施，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凝聚各方合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县级。
3: 前瞻视频把实干变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今天召开的会议锚定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贵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描画了路线图和施工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回望过去，贵州交出了10连好的硬核答卷，但山乡底子薄、人才供给弱、产业链条不健全，仍是必须直面的短板。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工作对象、帮扶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怎么干？关键在一个实字，核心在一个常字。把实干变成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需要从3个维度精准发力。火眼金睛守牢底线。常态化帮扶第一条底线就是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用好大数据织密监测网，让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造血强基抓好增收，开发式帮扶是重中之重，立足贵州实际，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紧盯务工稳岗，拓展就业增收空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的饭碗，让异地搬迁群众在新家园扎下根。双向奔赴，凝聚合力，高质量推进跃前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赢得群众认可。常态化帮扶不是翻篇了事，更不是一阵风，锚定目标不放松，久久为功不停歇，才能不断夯实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在乡村振兴赛道上跑出贵州加速度。
1: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我省与广东签署的框架协议落实，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适应新形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把手带头抓好整改整治，上下联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持续擦亮村字号品牌，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综合运用农户自主申报、大数据监测、基层党组织排查走访等方式，着力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将产业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快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更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要科学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确保符合中央要求，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会议要求，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群众主体地位， 加强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指导具备条件的地方打造各具特色的

0: 村字号品牌，深化文旅体融合，更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要着力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项目化推进四个 EP， 加快推动白酒产业转型发展。要大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大页岩气、煤层气等勘探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天然气供给能力。会议强调，要稳妥有序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监管体制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五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厂游，扩容工业旅游新业态，盘活全国工业资源。在贵州，盘活闲置工业遗址已经有不少探索，如何吸引游客在老工厂玩出新意？来看报道。
0: 三线博物馆、美术馆，这些在原长征电器十二厂旧址上打造的展馆，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的核心文化区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2: 以前我也来过三四次，看到那些设备啊、加工零件的时候，勾起回忆，参加了这个年轻的元素嘛，挺好的。
3: 三线博物馆呢，大概每年呢是接待10万人左右，定期会举办一些沙龙啊，打算要结合一些 AI 的这些衍生产品，来丰富我们这个展陈。
0: 1964文化创意园运营10年，如何持续吸引游客？业态加活动是关键。去年文化园举办144场活动，涉及艺术展览、音乐赛事、咖啡文创等，逐渐形成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工业遗存也变得更有温度和人气。
4: 挖掘三线文化、红色文化，定制开发一些特色产品，冰箱贴、明信片的，6月底开业。
5: 我们去年总共接待了大概50万人次的游客量，实现了翻番还要多。是以文化为载体，丰富我们区的一个内容，修旧如旧上，不破坏它的外立面景观，实现以文招商，出租率90%左右。
0: 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迹转型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文旅地？同仁万山拱矿给出了新答案。
6: 非常特别，地下矿道它的老街老厂址原生的原貌，厚重工业历史和看得到看得到。
7: 实景配短剧和其他工业景区的参观模式完全不同，体验感拉满。
0: NPC 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景区跳出单一的观光模式，复原了上世纪矿区生活场景，打造了矿洞探秘、年代街区、实景互动等业态，同时连片盘活了老厂房、地下坑道等91处遗存资源。
8: 我们的饮食加文旅模式，通过创新 NPC 巡游、年代短剧实景拍摄等特色项目，定制了9个剧本场景。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当主角，实现游客深度参与，将静态遗址转化为实景剧场。
9: 万山朱砂矿系列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联动梵净山、凤凰古城，打造湘黔边界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推进工业遗产保护、申遗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0: 目前贵州共有48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11项为国家级工业遗产。
10: 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协作，深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强化系统保护和融合利用，实现工业遗产历史价值与当代功能的有机统一。
11: 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发布最新成果，将磁源技术应用于贵州民族医药领域，探索民族医药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创新路径。
12: 贵州是民族医药资源大省，苗动医药文化积淀深厚，但长期面临知识传承碎片化、标准体系不统一等瓶颈。为此，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贵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了贵州中医药民族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应用项目攻关，利用磁源技术，把零散的民族医药典籍、验方、诊疗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互通、可共享的标准化数字资产。 词源 token 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语义单元，能够精准拆分界定医药术语独有语义。团队通过对古籍文献、验方、诊疗记录等进行词源化标注，计算机可以更精确地理解并调用相关的医药名词、诊疗逻辑，促进知识的系统化归集和智能检索与推理。
13: 项目的构建贵州民族药的专属的词源知识库，完成了数据验方、配伍、工艺改良方面，构建了结构化的标准体系。我们现在整个中医药的数据的覆盖全省呢，

0: 计将服务于不低于19家行业用户，支撑20个以上的这个细分任务场景，推动产业哈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型，
1: 用大模型重构产业链，用数据要素提升价值链，用资源流通激活创新链，把算力和数据变成贵州的特色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2: 电影《四渡》很快将全国公映，在最近几天的超前点映中，影片收获观众连连好评。
3: 电影《四渡》自6月22号在贵州开启点映以来，全省各地观影热情持续升温，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留下影评。电影中实景战争场面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网友感叹战争场面相当震撼，电影用最棒的镜头语言将这场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转化为令人屏息的银幕体验。与此同时，不少观众对影片的叙事表达和人物刻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网友表示，影片在保持叙事创新的同时，始终怀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是一部诚意十足的佳作，让人在观影尾声不仅潸然泪下。贵州是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地，本地观众对这部作品有着更深一层的情感牵绊。不少贵州网友留言，看到熟悉的风景，感动又自豪，推荐大家来到贵州，从光影故事到历史现场，感悟红色力量。线上口碑持续发酵，线下观影热情高涨，省内各大影院迎来点映热潮，不少观众直言震撼感动。
4: 不同于我之前看的一系列的正能量影片，其实有一种院线大片的感觉，从敌方视角、我方视角，包括红军战士的视角，三种视角来回切换，我觉得非常新颖，这个年轻群体可能非常爱看。
5: 打斗情节也十分的真实，
6: 我已经第二次观看，第二次观看也很震撼。
7: 我们的队伍冲出了包围圈，走向了新的胜利，这个镜头呢让我感觉特别的热血翻涌。
8: 四渡赤水，它是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的具体体现。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老百姓为我们的红军送粮、搭桥、传递情报的场景，让我记忆尤其深刻。
3: 贵州卫视今晚转播完新闻联播节目后，将播出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特别节目。此次首映活动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行，影片总出品人、总制片人于东，监制刘伟强，导演徐展雄，携演员刘烨、于适、王志飞等主创团队齐聚现场，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与感悟。贵州籍歌手周深亲情演唱电影主题曲《渡》，主创团队现场还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为首映活动增添浓厚氛围。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影片，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影片以年轻化、类型化、现代化的创作思维，挖掘历史本身的张力与温度，进一步让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走出教科书，走进当代观众的内心，以光影之力更好地推动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影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以来，贵州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下沉到村社区和村干部共同开展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队伍集结，时刻关注辖区降雨情况。
3: 黔南州独山县四亭村昨天因持续强降雨导致内涝，救援队伍乘皮划艇逐户配送物资，排查房屋隐患，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昨天，都匀市城区4名群众因内涝被困，当地消防大队接警后迅速前往救援，成功转移受灾群众。受强降雨影响，黔西南州安龙县七凤街道出现边坡垮塌、路面坍塌险情，当地迅速调集大型工程车开展清障抢险，目前道路已恢复通行。
10: 我们第一时间协调公司到现场进行处理，清理道路这个安全隐患，确保这个道路畅通，保证这个群众的这个出行安全。
3: 6月23号凌晨，黔东南州台江县南宫镇多处房屋进水，道路塌方，当地立即启动预案，及时转移群众，抢通道路。目前相关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从江县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同时，针对存在裂缝的边坡，紧急铺设土工布，防止雨水下渗引发塌方。
11: 从江县持续降雨，地表水分饱和，

0: 西边坡极易发生塌方，我们紧急下拨了雨衣、雨鞋、手电筒，为基层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提供保障。
1: 6月23号，记者从相关发布会上获悉，由全国职工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等联合主办的2026保健疗养暨职工健康高质量创新发展大会，将于7月14号至16号在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中国挪城举行。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家智库及行业专家进行观点分享和政策解读，并为产业各方搭建供需平台。大会选择在贵州召开，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生态康养禀赋。目前全省的森林覆盖率已稳定达到63.3%，已建成省级森林康养试点基地78家。去年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达238万人次。
2: 贵州的康养旅居资源，我认为最大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四季分明，负氧离子高，亚高原地带600米到1200米海拔，就是人类最佳的居住海拔，希望吸引更多的全国的来到我们贵州。
3: 除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国家地理介绍乌蒙山美景，乌蒙山印证着奢香夫人歌词连着山外山的特点，在云贵两省分界孕育了一系列高山和亚高山草甸，呈现出各类绝美景观。央视多档栏目关注贵州汛情，贵州各地启动应急预案，多举措应对强降雨天气，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马岭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水位上涨，为确保安全度汛，水库近期开闸泄洪，保障大坝及水工建筑物运行安全。马岭水利枢纽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承担着新沂周边地区供水、农田灌溉等，同时也是重要的防洪屏障。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叫蔡小明，来自江西宜春，来这里找一个27年前曾经对我有过很大很大恩情的一个姐姐。
1: 在小明1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艰难生活。一位陌生姐姐的出现，让他此后的生活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0: 如果没有她，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平坦。
1: 27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怎样的一位姐姐，让她思念至今？
2: 有请。

0: 来，请坐。你手怎么了？
1: 紧张。
0: 紧张哈、啊，捂着肚子就不紧张了。来握握手就不紧张了。来坐。兄弟，你多大了？
1: 37了。
0: 寻找什么人？
1: 找姐姐。
0: 姐姐。
1: 对。到现在27年了吧，就没见了，一直没见。
0: 姐姐多大和你分手的？
1: 不是亲姐姐。一个
0: 不是亲姐姐，
1: 对、哦、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一个带我10岁的时候、嗯、一个帮助我很多很多，改变了我很多很多的一个姐姐。
0: 10岁你在上学？
1: 上小学。
0: 这个姐姐是你们学校的？
1: 对，她是高二的。
0: 高二。
1: 对。
0: 她怎么有恩于你啊？
1: 我自己亲生父亲是在我1岁不到去世的。哦，那全靠我这继父一个人养活一个家。那时候在学校是很调皮的一个人，一个本子是崭新的拿出去，一个崭新的本子拿回来。早上老师发的作业本基本上是没用过一张，所以就是挨打。原来就是自己不听话，也吵着别人不让上课，所以基本上有时候一节课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教室门外站着。在家也不是很听话，经常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然后有一天可能也知道闯了一个很大的祸了，在家可能估计今天晚上有一顿死打，被往死里打。
0: 打你的这个是继父？
1: 对。然后当天吃了晚饭就感觉苗头不对了，可能家长也要动手吧，就拿着书包就跑出来了，就离家出走了。因为然后一个人跑到教室，然后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在那哭。因为他们的宿舍是在我教室的隔壁，那大概那时候9-10点吧，然后姐姐正好也下课，就听着哭了吧，可能就敲门了。刚开始没敢开，怕家里找得来，因为本身你犯错了，然后你再跑出来那一顿打，那就估计得半死半活啊，得打的。他就当时不敢开门，因为不知道是谁。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了吧，他才敢开门，因为确定了可能不是家里人。然后把教室门打开了，走进来的就是我现在要找的这个人，叫易彩虹。站在旁边就一直在开导，一直在说啊、哎，你一个人跑出来，啊，家里人不知道吗？你犯了什么错？到底，然后就把他源头啊跟他说了一下。啊，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然后把人家头给打破了，那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姐姐就说啊，你现在你这样跑出来，你是不是觉得你又更不对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大很大的道理，说了很多。然后说要不我把你送回去吧。刚开始不肯呢，然后他也说了很久，大概到了11点多，然后可能心里也能接受了。哎呀，是啊，最少他把我带回去，起码今天晚上不挨打，明天什么事明天再说呗。就当天晚上就送回去了，然后可能也太晚了，没走到家就睡着了，然后就他们把我背回来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他们宿舍里面住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母亲到学校来找了姐姐，然后跟妈妈沟通了，跟老师沟通了，家里也就没追究了这个事情吧。然后在以后的不断的在学校里面，就非常非常的照顾我，包括吃啊住啊行啊这方面。因为他是走读生，他就住在学校，然后有时候经常会问啊，你现在今天下课要不要到姐姐这吃饭，然后经常打饭在学校。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好，那90年那时候都带那种用那罐头瓶子装的那个菜自己带到学校去，然后几个姐姐每人一罐，都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打一盆饭。那时候特能吃，吃1斤饭。就经常就是啊，往里面给我加，拼命的加，有什么好吃的也先让我吃。有什么，反正事事都想着我，啊，原来在家里没感受过这样子。

0: 家里比较姐妹多，四姐妹，没感受过这种温暖。
1: 在继父家里，常常遭受不公待遇的小明变得孤独、叛逆、桀骜不驯。彩虹姐姐的帮助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温暖，她开始努力改变，想做一个好孩子。
0: 基本上可以说隔三差五的她就会去问老师，小明现在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在课堂上怎么样，然后也经常找我，就老师今天说你不听话了，你上课又是开始自己不学习还吵同学了，那你怎么又不学习呢？难道我原来跟你说的话你都不记得了？那时候听他的话胜过于听父母的话，那时候他说的话基本上跟现在说的还甚至一样，就他说了就我就能听，但是管不长时间，就可能说一次就管个三天五天的吧，慢慢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可能说一遍哎能管一个星期了，哎再下次能管半个月。
2: 怕姐姐吗？
0: 怕。
2: 姐姐表扬过你吗？
0: 有一次作业做了，而且自己也没想过能拿个90几分，这是我到现在
2: 从来没有过最高分。
0: 他又给我另外在食堂里打了一个彩，你看你今天得了老师表扬，对，老师表扬了你，姐姐也奖励你。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靠河靠山，就旁边有小山有那个河，经常会领着我在河边走啊，在山上转一转，在那个大石头，
2: 然后谆谆教导你。
0: 对，从姐姐开始教我，没干过坏事。很多人会认为你以后就是一个，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个坐牢的人。
2: 姐姐说的话你还真是能听进去哈。
0: 对，
2: 记心不忘。
0: 从来没有，你不跟人家一样，你一没父亲，二没靠山，三没工作，母亲也是一个家庭妇女，没工作的，你要争气，你不为别人，你要为母亲，为你自己，为你死去的父亲，啊，要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那些对你没有好印象的人，做出一个好的样子来给他们看，当年他们看错了你。
2: 你想过没有？这个姐姐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
0: 没有，无亲无故。
2: 现在也找不到答案。
0: 现在也找不到。从我们相处时间不长，四个月。
2: 哦，四个月，姐姐怎么了？毕业了？
0: 没有，我转学了。大概是十月底，那时候本来家庭条件就不好，就跟着外婆到县城去读书。起码那时候在想，哎呀，离开这个家，啊，就没有人打，起码外婆不会打我。当时很高兴。兴高采烈地跟他说，我说哥姐姐，我明天就不到这里读书了，我说我要到县城去了，到就跟外婆一起生活，一起到那边去学习，我说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但是姐姐没有说什么，什么都没说，她说就点了一点头，然后第二天拿那个转学通知书拿到了，然后我再去找姐姐的时候，她没跟我说什么，就拿了一支笔跟一个本子，一句话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生气了还是怎么了，或者说你这么兴高采烈走了，是你不要姐姐了，也不是不是姐姐不要你了，是你不要姐姐了。你转学你也没跟姐姐说，你只是转完了，你到时候你已经决定了转了，你然后你跟姐姐说，啊，姐姐我要走了，就这么的。姐姐一句话都没说，连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啊，你要他那边要好好听话呀，要听奶奶话，听外婆话，要好好学习，一句话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2: 姐姐样子你到现在还记得吗？
0: 记得。
2: 什么样？
0: 短头发，一个很白很高，26、27年的样子，一直从我离开的最后一次见到到今天没变的样子。
2: 你上县里上学之后回来看过她吗？
0: 放了暑假回来，然后去学校找，哦，他也放暑假了，回家了。12年的暑假回来找，人家就告诉我他已经毕业了，到外面去读大学去了。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到这个姐姐？
0: 我读了初一就没读书了，家里不养吃闲饭的，自己就学的修自行车，可能那些因为身体的原因跟那个油渍会过敏。

0: 大概修了2个月吧，然后就去学了厨师，厨师学了3年，就去了深圳打工。就在超市收那种购物篮，当时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20，当时买了一张深圳到九江的票，最便宜的，坐17个小时，那时候也不觉得累，不觉得太苦，因为当时去找姐姐，第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经验，没有太多的那个消息，当时以为她还在读书了，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找，她说她早就毕业了，啊，后面分工作了。好，第一次找就找错路了嘛，从那个学校我就返回了到深圳。
1: 这短短的4个月里面，给了我人生中很大很大的一个定位，一个帮助。如果没有他，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平坦，或者这么一帆风顺。
2: 找姐姐的目的是什么？
0: 想知道他还好不好，好人就应该平安。嗯，
2: 那就应该好是吧？你预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0: 我希望找到他，我27年没见他。
2: 见了他还能认出吗？
0: 起码我能认出他来，他在我心目中就没变过，27年，你从来没变过。
3: 蔡小明先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你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而且我们的寻人团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4: 喂，我们刚到江西，
5: 这儿离到咱们那儿有多远啊？
4: 我们距离宜丰黄岗山子弟小学大概还有2个小时吧。易彩虹这个人您听说过吗？
3: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呢，是这样的，当年易彩虹啊所在的这所学校已经和其他学校合并，而且搬迁走了，所以呢我们就在当地来寻找有没有当年曾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同学或者是教过书的老师，我们对他们展开了走访调查。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再去找姐姐的时候，他没跟我说什么，却拿了一支笔跟一个本子，一句话都没有。这27年来最想感谢的一个人。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是吧？

0: 明好吗？
1: 好，
0: 真的好吗？
1: 好，小明好吗？
2: 来，树东，请他们过来。来，
3: 其实我想先说一句，大姐
2: 啊，
3: 今天这个相聚呢特别的美好。刚才姐姐在后面看着我。
2: 彩虹姐姐好。哎，坐坐坐。
4: 大姐好。
3: 一直在笑着流泪，虽然很感动，但是特别高兴。
2: 姐姐说句心里话，这些年你还记得他吗？
4: 这弟弟一直在我心里。
2: 在你心里哈。
4: 我的手机里永远都有一条备忘，就是母校小明，不管换多少手机都在里面，一直在。
2: 你找过他吗？
4: 我尝试去找他，但是原来的痕迹都没有了。
2: 没有了，
4: 因为跟他相处的时间很短，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一直记得。他那时候很瘦很黑，老是拖着鼻涕，头发脏脏的，偶尔会带他到宿舍给他洗头，用那个杯子打水，那个泡泡脏水就要脸上流下来，流到背上，他也会哇哇叫的，但是我们挺开心的。他为了这个分别的事情，我刚看到了，
2: 他说你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就是他跟你说他要转学了。
4: 其实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觉得他的离开好像他不需要我了，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误会。
0: 是真的，
4: 这么多年其实我挺担心小明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他是不是能活着，他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像他刚刚说的他学坏了，误入歧途了，这种担心更多一点。我觉得小明他能够顶过这些生活的艰辛，鼓励自己坚强地走下来，我觉得他特别不容易，我很能理解。他一定是吃了特别多的苦，经受了很多的挫折，才能够今天来很自豪的想跟姐姐或者想跟很多人说，我可以了，我很争气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坏孩子，一个坏人。
2: 告诉我们，当时你也就是一个高中生，你为什么去帮助小明，一个落后生？
4: 其实他是不是落后生不重要，我其实他本心是一个好孩子，他欠缺关怀，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在很多小孩看来，跟家人吃饭，跟同学和平的相处，有正常的爸爸妈妈的疼爱，对他来说都是奢望。当时我不大能理解处在他这个处境是什么感受，其他的做不到，但是可以陪伴他，给他鼓励。我这么多年有时候觉得我把小明也弄丢了，很愧疚。
0: 你真的把我弄丢了。
2: 小明泣不成声了。你告诉我，姐姐还是你十岁的时候见的那个样子吗？
4: 是、啊、
0: 没变。
2: 没变，
0: 头发长了一点点，
2: 头发长一点了，其他都没变。
0: 对，
2: 是吧？这算了却你的心愿了吗？找到姐姐干嘛？就看一眼就行了。
0: 不，把这27年来都补回来，
2: 都补回来，
0: 把这一辈子不断了。

0: 联系不能断。
1: 春蔚哈，我坐在这儿看着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情感，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现在人世间这样的感情，只有两个有正能量的人，两个善良的人才会有。
2: 其实今天小明他的亲姐姐也来了，而且呢，他还把儿子带来了。
1: 来来，我们请小明姐姐上来，有请。
3: 彩虹姐，太感恩你了，生命中的贵人。
2: 抱着儿子跟姐姐坐下说。
1: 小姑姑。
0: 叫姑姑没有？叫大姑。叫大姑吧。
1: 抱抱。
0: 大姑吧。
1: 姐姐是看到这个场景怎么想？
3: 我为我弟弟高兴，真的。在小明一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白血病去世了，家庭生活呢也缺少父爱。然后我当时我又在县城读书，弟弟在乡下跟着母亲跟着继父。但是不幸中的万幸，他遇到了他生命中这个真的是贵人，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弟弟是很坚强很正义的一个人，他现在也就是说也知恩感恩报恩，在社会当中他也是非常的有正能量的人。这一切的一切，我想应该是要感恩我们这个彩虹姐姐，在她就是那么小的时候，就像也启明灯似的吧，照亮了她的前程。我觉得是
4: 27年前他们没有血缘关系，27年后他们却胜似亲人，心怀善良，懂得感恩，带着雨后彩虹的灿烂与光明，让我们祝福两家人和美幸福。
5: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 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9: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0: 是
9: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0: 是，
9: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7: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8: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9: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 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

0: 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儿。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0: 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

0: 计划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0: 我们奉命追拿刺客，任何人的房间都要搜。
11: 你竟敢以下犯上！你们太放肆了！搜刺客就搜刺客，怎么连柜子箱子都翻？
10: 不光箱子柜子，就连殿下的床铺也得翻一翻，谁知道有没有刺客？依我看，殿下的衣服也得翻一翻，说不定会有刺客留下的痕迹。
1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冻雨危机。
2: 主妇给我们送的礼物也太硬了。
3: 这上面一个螺丝都没有，要怎么打开啊？
4: 看来要用点猫的力量了。
1: 伙计，竹峰说过，鲁班锁不是用蛮力解开的。
5: 张教授，张教授，你没事吧？真对不起。
6: 我没事。哦，这是鲁班锁，我刚刚才在中国漫游记里见过它。
3: 这看。

0: 像是鲁班锁的说明书。呀
1: 哦，小球里居然这么复杂，怪不得我们解不开。
2: 呵呵，榫卯结构是很巧妙的木质连接结构，通过木构件的相互拼插组成牢固且稳定的结构。
0: 解开了。
3: 干得漂亮，图图。
1: 真是太酷了。
0: 谢谢夸奖，有说明书的话没什么能难倒我。是章鱼警报，
4: 全体队员去发射台。外派员珠峰，请汇报情况。
5: 伙伴们，我正在秦岭森林里。很抱歉，可这不是玩具。
6: 安静。
1: 啊，白色的羽毛，红色的头冠，还有黑色长长的嘴。天哪，这是一只朱鹮。
5: 准确的说，这是一只三岁大的雌性朱鹮，这是它两个月大的宝宝。
6: 我们朱鹮是很沉稳的鸟，不要随意吵闹，站好，等爸爸回来。
7: 好的，妈妈。
5: 我正在秦岭森林为这里的朱鹮群们更换鸟窝。
0: 榫卯结构的鸟窝，就像刚刚的鲁班锁。
5: 是的，这样的鸟窝才足够坚固，就是有点难安装。糟糕的是，气象雷达显示秦岭马上就要降下冻雨了。
2: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冻雨由冰水混合物组成，当它落在物体上时，很容易形成雨松，也就是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薄冰。这些冰层越结越厚，还会形成冰柱，如果被气砸中是非常危险的。
5: 是的，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我需要有人帮我，尽快将这些鸟窝安装完毕。
0: 我想你需要一个安装高手
4: 和一个不怕冷大力士。放心吧，周峰，我和兔兔兔会尽快赶往秦岭森林，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里可真够冷的，温度马上就要下降到零下了。
4: 对我来说，这里的温度刚刚好。
0: 队长，要是刚刚好就不会打喷嚏了。
4: 不是我打的。
8: 好冷啊！
0: 是一只朱鹮，它好像受伤了。
4: 它需要帮助。
0: 天哪！
4: 兔兔兔，快追上去！
0: 队长，
4: 我没事，朱鹮也没事。
9: 队长。再轻一点，别弄疼了它。
4: 好，
9: 慢慢来，就是这样。
10: 完好如初，现在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
9: 队长，你包扎得非常好。
4: 谢了，皮医生，你的包扎教学非常详细。通话结束。
9: 好的。
11: 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你们。我叫猪猪，是一只雄性朱鹮。
4: 不用客气。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他是兔兔兔。
11: 今天太冷了，我寻找食物的时候冻伤了。
0: 糟了，队长，冻雨来了。
12: 天哪，我的妻子和宝宝还在等我。
4: 别担心，我们会送你回去的。
0: 这附近只生活着一群朱鹮，朱峰应该就在你的家人身边。
4: 温度越来越低了，兔兔兔，加快速度。
0: 没问题，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兔兔兔，要时刻注意电机的温度。
0: 放心吧，队长，出发前我刚刚做完了维护，只要螺旋桨没有问题，我们飞去哪里都可以。糟糕，我听到了很不妙的声音。天哪，是冻雨，螺旋桨被冻住了。
13: 大家抓稳了。
14: 我们朱鹮很沉稳的，从不大叫，无非
12: 我们要掉进河里了。
4: 快启动水下模式。
0: 是，队长。
4: 有惊无险。兔兔兔，让蜻蜓直升机从水下撤离。
0: 不行，队长，落水的撞击导致蜻蜓直升机漏。

0: 长，章鱼手表的信号也受到了冬雨影响。
1: 嗯，误到水里了。
2: 别着急，猪猪，蜻蜓直升机发生了一些故障，我们需要等待救援。
0: 希望珠峰可以找到我们。
3: 我们珠环是很沉稳的鸟，可我必须离开这么冷的天。
1: 我的宝宝一定吓坏了。
0: 冷静点，猪猪，你的翅膀太大了。
1: 宝宝，宝宝，
3: 沉稳的珠环可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2: 好主意，猪猪。
3: 什么主意？
2: 兔兔兔，立刻打开蜻蜓直升机的喇叭和前照灯。
0: 我知道了，队长，你想用喇叭和灯光让珠峰发现我们，确实是个好主意。
4: 呼叫珠峰，呼叫珠峰，你的朋友们需要帮助。
5: 我好像听到了声音。爸和队长和兔兔兔肯定在那边。
0: 现在就等珠峰了。
3: 怎么回事？
2: 大家抓紧了，这里的水流加速了，
0: 还多了许多僵尸。队长，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虽然不想承认，可我也有。
0: 前面是瀑布。
3: 我们珠环很沉稳的，从不大叫，从不大叫。
2: 太阳游艇，
0: 珠峰来了！
6: 看来我来得很及时。
5: 我真应该给太阳鸟艇安装一个大型钩爪。
0: 珠峰，太阳鸟艇是小型舰艇，没办法拉动蜻蜓直升机的。
5: 别担心，只要能坚持一会儿就行了。别忘了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功能。开始转换。
2: 干得漂亮，珠峰！看来我们马上就要脱困了。
5: 准确的说，是30秒之后。
0: 我的天哪，我好像听到了巨大的撞击声。
2: 撞击声？
0: 是枯树。
2: 珠峰，加快融化速度。
5: 可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3: 今天到底怎么了？我们珠环真的很不喜欢大叫。
5: 兔兔兔，帮助队长。
2: 兔兔兔，尝试起飞。
7: 是，队长。
0: 希望这能有用。蜻蜓直升机起飞。
8: 爸爸，
1: 宝宝，亲爱的，
2: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们要给你们安个新鸟窝了。兔兔兔，
0: 马上就好。队长，
2: 鸟窝
5: 全部搞定。还好你们来了，比我一开始预计的时间快了很多。这下珠环们可不怕冻雨了。
3: 你们知道我们珠环很沉稳的，从不大叫，不过今天例外。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珠环。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飞豹出击。
2: 宝宝们，跟紧妈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警惕，仔细查看周围。
3: 查看周围，
4: 查看周围，查看
2: 周围。别靠近石头，有可能危险就躲在石头下。也别靠近落叶，有些落叶是捕食者的陷阱。当然，还要小心天空。警惕，警惕！有时候一只小小的蝴蝶也有可能带来危险。
5: 救命！救命！
2: 没事了，宝宝，你们做得非常棒。
5: 宝宝，
6: 棒棒！
2: 警惕，警惕！大风非常危险，宝宝们跟紧我。警惕果然是有用的，宝宝们，宝宝，宝宝，我的宝宝！宝宝，
7: 我好像听到了尖叫声，有谁需要帮助？
2: 我的宝宝！
7: 看来是有小鸭走丢了，路见不平前来帮助。不对，这时候应该先启动章鱼警报。
1: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小五，请汇报。
8: 队长，
2: 警惕，警惕！
7: 别紧张，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是来帮助你的。
2: 别靠近我，秋沙鸭妈妈可不是好惹的。
9: 哦，天哪，这可是中华秋沙鸭。
10: 《中国漫游记》里记载，中华秋沙鸭是非常古老的物种，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2: 离我远点！
10: 秋沙鸭比较机警，尤其是带着小鸭的鸭妈妈，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紧张起来。
8: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是一只雌性中华秋沙鸭，它的三只鸭宝宝在南洛河下游走失了，我们要尽快把它们找回来。
2: 要下雨了，宝宝！
8: 请注意安全，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等你们来。通话结束，
1: 我们要立刻前往南洛河。
2: 南洛河下游是峡谷段，水流湍急，最近南洛河周围乌云密布，即将降下特大暴雨。
1: 看来飞行舰艇无法出动，我们需要一艘足够灵活，最好还能在山崖间跳跃的舰艇。
11: 正好，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完全符合要求。
12: 哟，我也去。勇士可是最擅长找东西的。
1: 非常好，兔兔兔，呱唧，做好准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小五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1: 小五，我们到了。
2: 嘘。
3: 妈，
4: 你找到了第一只秋沙鸭宝宝，还记得吗？秋沙鸭非常机警，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准备逃离，我们要小心靠近。嗯。
1: 抓到你了。
0: 抢我的。静怡，静怡，不要靠近。
4: 你这样可就一点都不帅了。
1: 看我们谁先追上他。
0: 挂机小五，把鸭宝宝引向飞豹艇。
5: 收到。
1: 我们要让鸭宝宝向左转。
6: 没问题。象形虎拳，嗨。
0: 这边有危险。
1: 哇，这招太帅了，小五。